0: 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在空中相遇，一起在空中共享分享，一起在空中学习。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两年或这几年啊，这个整个国际的局势啊，就是非常的混乱啊！我就觉得看不懂啊！你看到这个什么乌苏的战争啊，伊朗的战争啊，委内瑞拉的总统突然被人家抓走了，关税的混乱啊，日本的保守主义的兴起啊，然后地缘政治的混乱，都让我们觉得，哎，这未来到底会走到哪里去？虽然我们生长在台湾，我们还是看起来是相对一个安静，但其实事实上我们正在这个大的混乱的洪流中间，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整个的局势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 我认为是国内对整个全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有非常深入了解，而且常常在各大媒体写作或者是表达他意见的，我所谓的意见领袖，陈国祥老师。国祥早安。
4: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那个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我们陈国祥老师啊，他是资深媒体人啊，他也是政经的评论家，那他曾经担任过智利晚报的总编辑，担任过中国时报的总编辑，担任过中时晚报的社长，担任过中央通讯社的董事长，实在是做过太多重要伟大的事情。那他是我们新闻界，因为我也在媒杂志业工作嘛，所以我们对国祥老师啊一直都非常的尊敬。那他写的有关于世界这个经济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看法啊，不管是经济、科技、这个政治啊，我们都觉得很重要。所以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下棋的那个棋局哈。这个书呢，我看了，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啊，这一定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深入、太全面、太重要了哈。第一个要跟老师请教啊。老师在那个书里面就第一个就想到说，现在我们全球的经济是一个大动荡，而且这个动荡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我们二次大战八十年了嘛哈，八十年来这几年是动荡最严重的事情，是不是？
4: 确实如此啊，我们这个过去这个八十年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安稳的时期。
3: 对，
4: 那么这里头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美苏冷战的结构啊，它基本上维持一个稳定的对抗，然后苏联崩解，然后美国成为全球的霸权。可是美国成为全球霸权之后，它呢非常宽容的哈，宽大的让中国大陆进入世界贸易体系，然后促成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 快速发展，所以他对于美国的强权构成挑战啊。美国呢要维持他老大的地位啊，不得不对这个老二极尽打压之能事。从川普第一个任期，他就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啊、科技封锁啊，然后拜登时代，他结合世界上啊跟美国的传统友谊的国家，共同来对付中国大陆，也加速了全球的动荡。那川普第二个任期更是极尽所能去打压中国啊，
3: 是，
4: 所以也造成世界动荡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头，世界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那么首先呢，是欧洲、日本这个原来的国际经济强权弱化了。
3: 弱化
4: 啊，弱化啊！日本所谓停滞三十年了、啊，那欧洲呢？基本上它所领先的产业已经不再领先，而很多新兴产业它根本就没有涉足，所以现在世界的经济又发生一个新的变动，就是美国啊还是强权，但是中国急起直追，急起直追呢，就造成了全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新组合。另外，南方国家崛起啊。现在南方国家，
3: 南方国家是南半球，
4: 南半球以及后进发展国家、
3: 哦、
4: 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
3: 是
4: 他们的经济发展很快速，量上面已经超过所谓先进国家了，所以这个就是全球南方跟北方发生的对抗。另外呢，全球东方跟西方的对抗，东方呢，原来日本在80年代就崛起了，韩国在90年代崛起，台湾也在90年代快速发展，然后呢啊，新加坡，哎，大家不要看新加坡，新加坡国民平均所得是台湾啊两倍以上啊，所以新加坡
3: 那么小的国家、
4: 那么小的国家，然后治理有方啊，治理有方、嗯、尤其这里头我们要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国内的动荡造成国际行为的极端化。美国这个内部斗争非常厉害，内部的政党斗争啊，这个文化战争啊非常厉害，所以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走极端，尤其川普的民粹主义政策走极端。那么现在欧洲国家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发生动荡。你像英国，哎，十年换了七个宰相，哈哈，七个首相。那么英国的国家治理也发生非常大的问题啊。那法国呢？哎，现在是右翼崛起啊，啊，极右翼，还不是右翼，中间右翼、中间左翼全部崩盘，现在是极端左翼跟极端右翼啊。所以法国基本上是国家治理停留在一种啊，这个相互对立然后僵持的状态。德国啊，欧洲原来经济的火车头，现在非常非常的惨，它很多的产业都倒闭了。哎，有人说20分钟倒闭一家企业啊。然后他们好的企业很多移民美国，移到美国去。为什么呢？因为德国最重要是能源的依赖啊。德国是无核非核国家哈、啊。
3: 对。
4: 但是呢，它的天然气高度依赖苏联啊，苏俄，然后现在又依赖中东，现在两边都出状况
3: 啊。
4: 所以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现在变成是负成长啊。所以整个来讲是欧洲的弱化嘛。所以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一种大变动，那么就造成了一个一个现在世界大家感觉到动荡不安、啊、而且里头非常重要，就全球化原来是过去二三十年顺利推进，很多国家呢按照比较利益法则啊，你擅长设计，我擅长制造啊，我的工资很低，哎，大家这个各取所需啊，各有所利了啊。
3: 嗯，
4: 那么现在全球化，哎，变成是什么？哎，国家啊，它这个很多国家调整，它不要全球化了，因为内部产生很大问劳这个劳资啊纠纷，然后利益分配啊这个不平等，然后呢，国家基于安全考虑，效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考虑，安全尤其供应链的安全变成最重要的考虑，那么这些因素全部加总在一起啊，
3: 所以就进入了什么地缘政治的、这
4: 个、还有地缘经济的冲突，
3: 这地缘经济的互相的这个、所以这个地缘这件事情就以前什么全球化就被破解了吗？对不对？
4: 对，这现在这个全球化啊，已经这个 大打折扣。我们不能说现在是逆全球化、啊嗯、那么这个全球化还是有它的必要、啊、
3: 对，
4: 还是符合各国的需求。我们比如说、哎、这个 iPhone、啊、它在美现在是美国设计嘛、啊、
3: 对，
4: 那大部分在中国跟印度制造嘛，那印度跟中国的这个人工资很低嘛、啊、可能制造一只手机可能是这个$200就可以了。
3: 对，
4: 如果你全部回到美国去制造啊，哎，这个可能这个生产力不足，而且价格可能$400以上，
3: 400以上、
4: 啊、
3: 对啊，
4: 啊，所以这个问题来讲，全球化还是有需要，但是全球化对很多国家造成问题。
3: 啊、
4: 特别是先进国家造成问题啊，啊，所以他们内部反全球化很厉害。另外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啊
3: 哦、供应链
4: 这里头很重要，是国家呢把经济、啊、武器化、啊、尤其是美国、啊啊、经济制裁啦、啊、然后这个金融体系不准你使用啦、啊啊、这个就造成了什么呀，就是全球的现在的这个供应链、啊、不稳定，
3: 不稳定，不安全、
4: 哎、不安全。
3: 以前是很稳定的、啊世界 共同的来生产、哎、共同来分工，然后哪些地方适合做什么角色，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很清楚、哎、但现在已经被尤其是川普先生上任之后、哎、完全打破。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国祥老师，我们来聊一聊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的作者陈国祥老师，陈国祥老师呢，他长期的在媒体工作，而且是担任总编辑这些重要的工作，所以对国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观察是非常深入的。到现在为止，他刚刚跟我讲说，他还订了超过十种以上的国外的媒体的这个刊物啊，定期的，那他一个礼拜要写超过五篇的大型的文章。哦，我听了都吓死了，这个真的是。那刚刚我们在前面的单元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二次大战后，我们过了几十年，七八十年的安静平静的相对平静的生活，所以我们经济发展大家都蓬勃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年突然一下，这个全球化大家分工也很和谐，大家各自也安居乐业，突然一下变成破碎啊，这个破碎以后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生产链啊价值链都不是在以前那样那么顺利，那很多的国家也都不是像以前那么好，德国日本都是最明显的。那在这里面就讲起来就是老美嘛，对不对？是不是老美是震源啊，地震的源头？
1: 这个现在全球这个秩序的变动啊，无论是政治的变动或者是经济的变动，老美都是震源啊。老美之所以成为震源呢啊，基本上有内部跟外部的因素。内部因素就是他的党派政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0: 就两党他们斗得很厉害，
1: 斗得很厉害。另外美国有所谓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就是进步观念跟保守观念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些还有移民问题，这些因素之下，美国的政府呢，是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走极端，共和党走极端是以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为主导，民主党他们现在呢啊也是极端派当道啊，最近几个初选啊都是所谓啊民主社会主义者当选，所以民主党现在很紧张啊，因为党内初选当选的人票多人都是极端派啊，
0: 是是
1: 啊，这极端派放在这个全国的选举或各州的选举，就是中间选民主导啦，所以民主党现在很紧张啊。那么这是美国内部问题，就是内部的问题造成他国际政治、国际政策、国际经济方向的极端化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当然就是对外美国的强权受到挑战。过去美国稳稳的坐稳世界交易的第一把，可是现在呢，美国在各方面都受到挑战。啊，我们看这个最近的伊朗问题，强大如美国者被伊朗搞得七荤八素啊，而且伊朗现在要反攻啊，他要反攻美国啊。他就是要战争的主导权，美国的中东的基地啊被破坏的非常厉害，而且现在美国呢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加衰退，这个巴基斯坦啊、沙烏地阿拉伯跟土耳其组成一个类似北约的联盟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根本不信赖你美国的嘛，
0: 对，
1: 所以美国在全球霸权的衰退啊，这是一个造成国际秩序变动非常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挽救自己的霸权地位，采取诸多的啊对各国不友善的措施，像关税啊，像关税，这个美国这个总统这个就是拿着关税大棒到处敲，然后呢安全财安全这个经费的分摊，
0: 对
1: 啊，你像这个欧洲原来跟美国叫跨大西洋联盟啊，
0: 对，
1: 等于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过去八十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啊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啊一个台柱，现在这台柱美国也把它拆掉了啊，
0: 是，
1: 这也是美国的霸权啊，他这个处处计较利益。

0: 靠什么来维持他霸权呢？就是叫印美钞，就是他这个啊高度逆差嘛，啊各国赚了他的钱嘛，但是呢又转去买美国的债券，美国债券就是可以让美国政府支持下去嘛，所以这个四十兆美金，它利息支出越来越大，这个债务越滚越大，所以美国无法永续经营啊。那川普的种种的作为呢，就是啊目的之一就是要挽救美国的国债危机啊。这个种种因素加在一起，国际这个变动非常厉害。另外呢，就是说美国对全世界 啊很多国家呢过去是有帮助，现在呢经济上的帮助越来越小啊。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现在全世界国家跟中国大陆啊进出口第一名的啊是中国大陆，150几个国家啊，这150几个国家进出口啊都是高度依赖中国，美国多少个？不到10个。所以现在全世界经贸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的身上啊。另外一点非常重要，就是 AI 时代加速啊东升西降。这个 AI 当然是美国这个创造的，美国这个进步最快，
1: 最早的
0: 品质最好啊，这个领导性的。但是呢美国有个问题啊，他这个以股东的利益或者这大科技公司的利益为优先考虑，所以对 AI 的普及化， AI 对经济发展的帮助，这个不是它的着眼点啊。那么美国政府呢在这方面能努力的地方也比较少。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美国制造业空洞化，你 AI 不能够充分运用在你的制造业上面或者服务业上面，你就无法提升你的经济的利益，你经济利益提升不了， AI 的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那中国大陆 恰恰相反呢，它很多是模仿美国甚至抄袭美国的大模型，可是呢它很重要的，它是以产业发展为第一优先考虑，这价钱就便宜 啊它的开放模式啊，现在这个很多美国公司啊，我们不要讲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司啊，美国的很多大公司他们在最困难的问题啊，需要高端的这个 AI 智能的问题去使用美国的大模型，可是普通的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啊，这个都是仰赖中国大陆的模型 啊这中国大陆模型便宜又够用，我们不是说最好用，它是够用了啊啊。那现在这个一般的公司来讲，就现在进入到 agent 的时代，我们要的人工智慧啊，不是只是问问题啊，他要做很多工作啊，代理人们做很多工作，而且这个将来人形机器人这些发展啊 ，AI 的作用啊，就越来越大。你如果价钱很高啊，这 token 花的很多啊，这公司受不了啊。
1: 对呀、啊，
0: 所以现在中国的公司不但在中国啊大量采用中国的 AI， 美国的公司也大量采用。
1: 对，听说他们的那个 token 啊，中国大陆的 token 的价钱是美国的1/10到1/4、啊、
0: 这个就是说全部计较哈、啊，全部算起来是1/10，
1: 十分之一、啊、
0: 一般你直接的、啊、付 token 的1/4 啊，所以这个一般的中小企业啊，
1: 是
0: 他没有能力支付太多的这个 token 的费用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他一定是采用中国的 token， 尤其现在世界的中度发展国家和低度发展国家，他根本没有财力使用美国的这个。
1: 其实这个我们在很多产业已经看到，就是像华为，华为我们想说这个没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你到非洲。你到很多东南亚，你到东欧那些落后的地方，他们都在用华为的通讯设备，所以这都不是我们知道的东西啊。
0: 这个就是说，这个技术上来讲，中国大部分都接近美国，甚至超过美国，包括电信设备。那么美国为了打压华为，他要全世界各国，尤其欧洲国家，不准用这个华为的设备啊。那其实华为的设备比欧洲那些国家的设备，什么丹麦啦、还要好，更多
1: 便宜，最重要的便宜，
0: 便宜。现在世界各国，尤其落后国家都。

0: 都采用这个中国的这个电信设备嘛、啊、
1: 所以我们从讲到这边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整个世界东升西降北衰南盛，南半球啊或者东南亚的有南方的国家或者说是、西东方的国家都比西方传统的这些厉害的国家要更强盛、哦、这个趋势大概短期之内不会变，所以我们待会我们要进点音乐，我们继续呢再请陈国祥老师来告诉我们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中国大陆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角色，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在干什么。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们刚刚跟《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这本书的作者陈国祥老师，我们聊了一下整个全球的经济的这个最近啊，确实是有很发生很巨大的动态的一些变化。那重新的这个好像感觉是重新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棋局啊，重新的在布局，重新的开始，重新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老大呢，现在被搞得这个头昏脑胀的感觉，这个步伐也很混乱。那所以我们已经明显的感到，明显的看出东升西降，东边的国家开始兴起来，那西边传统的那些所谓的列强那厉害的国家呢，开始往下降衰退了。那北边的呢，衰退，南边的呢又兴起，南半球啊，东南亚都兴起。像这样的趋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领导人物，一个明显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虽然是我们的邻居啊，但是啊，我自己在媒体工作，我就知道，其实我们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少的。我们这边报道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新闻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要不然就是坏消息。但是真正大陆的状况，其实我们了解的很少，这其实是很大的隐忧，我们不关心嘛。
2: 这个世界啊，现在这个进入到这国家主导的时代，也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里头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啊。那么中国大陆呢，它从来就是国家威权主义或国家主导主义啊。
1: 对，
2: 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大陆体制，因为我们是崇拜民主。
1: 对，
2: 可是呢，在经济的发展上面越来越需要国家主导。即使是美国，我们看到每天呢，看到这川普耀武扬威啊。过去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啊，政府管的事越来越少，靠民间力量啊。现在呢，必须政府强力主导。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啊，美国现在发展 AI 要大力的建设基础建设，要发展这个资料中心。哎，可是资料中心呢，第一个土地的选土地址的问题，第二个呢，哎，它造成的水源上的紧张啊，供水。第三个最重要是电力上价格的上升。啊，因为美国电力是民营的嘛，
1: 对
2: 啊，所以美国现在到处都是反啊这个资料库的建立啊，那政府呢无能为力，
1: 对啊对啊，
2: 这联邦政府就说，哎，你们去找地方政府，他们去想办法，
1: 对啊。
2: 可是中国大陆呢，全面由政府主导，所以他这个到处发展水利啊，任何只要有啊河川水有落差的地方，他都发展水利，而且。化不可能为可能，就是原来根本不可能做水利电厂，他也做。另外呢，太阳能啊，这个你看，这个新疆现在是全中国太阳能的中心，然后风力发电，然后最重要一点是什么？电网，中国的电网现在进步非常快啊，我们的电网可能输送很慢，输送量有限。现在这个从陕西这个电哈，一秒钟。上海就可以运用得到陕西的电了，哎，所以他这个国家主导，你更不要说啊，中国大陆现在关于高科技的研发的经费，如果把这个物价啊这扣除掉，已经超过美国了。就是中国大陆拼命发展科技，他们的经济是搞得不好，但是科技呢是很快的搞上去。哎，澳洲有一个研究机构啊。他把科技呢分成64个领域，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在57个领域领先美国了，
1: 57个，
2: 所以我们不喜欢大陆这个国家主导一切或者对民营经济的打压，
1: 对，
2: 但是呢，对于他的科技的高度发展，你不得不肯定他呀，啊，事实摆在眼前了，
1: 对，
2: 这就是国家主导力量造成的效果。
1: 我看到最近很多新闻报道。譬如说这个刚讲的这个计算中心啊，他说内蒙古有一个三线的城市设了80个 这个八十几个、八十九个这个所谓的计算中心。那人家说，哇，这你为什么要在这么荒凉的地方？他说，因为他这边的电非常的便宜。那他说一个，他说如果我们在境外的话，做一个这个计算中心，跟在中国大陆一年要差40亿。
2: 确实他现在就是比如说他的这个算力啊， AI 时代最重要竞争算力嘛，他算力呢啊需要有资料库的支持啊。那中国大陆现在提出一个口号叫西算东用，就是西片给你算好，东片的去采用啊啊，所以这也是国家主导，他就是说协调美国大企业之间是相互的竞争，中国大陆是政府强力指定你们要协调啊，什么事情要分工分清楚，然后呢你的产业链要怎么样串联，都是中央政府啊在高度主导啊。那么现在的 AI 你比如说对国际上的扩张，中国大陆你看上个月习近平就主持一个全球的 AI 的会议啊，他就是要把 AI 当作一个经济的一个啊发展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政治力量，结合世界的国家，因为他说 AI 统一世界啊，就你全世界都采用美国中国大陆 AI， 那中国大陆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这个 AI 联盟啊啊，什么国际的结合啊，就是越来越强大。那美国呢是这个七大这个高科技公司自行去发展国际市场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啊，所以这全世界呢现在进入一个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刚好中国大陆威权统治，中央集权，然后国营企业为主导，这样的一个体制呢让它具有利的地位，
1: 就是效率，就计划经济的效率确实比我们以前我们熟悉的什么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这种高度科技需要高度的这种技术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计划经济就会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决困难。像你看台湾要搞一个电力厂的话，哇，那这很难的哦，要搞一个什么，对啊，所以说在他们那边就很简单嘛。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这个 AI 啊，其实最可怕的事情是你想想看 AI 用到极致，用到最后那个谁拥有 AI 的这个设备能力，计算能力更强的话，其实最后叫做霸权呢。像现在人家讲的量子什么电脑、量子科技、量子计算，那么虽然讲说谁先掌握这个技术的话是量子霸权呢，想想看也真的是这样子。
2: 现在这个
1: 飞机大炮不用，没有什么用了。
2: 现在你看这个无论是伊朗的战争啊，或者是这个乌克兰战争啊，最后呢都是这个无人机啊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啊。
1: 是啊，
2: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就是价格低啊，它自杀型的嘛，反正不回收。
1: 啊，
2: 可是你美国无论是你的飞弹或者是你的防守性的导弹啊，就别人飞弹攻击起来你把它击落，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啊啊，一个都几亿美金啊，人家那个这个平常的这个无人机要几十万
1: 就可以，几十万，对啊，
2: 所以这个全世界呢这个高科技在战争上的作用已经被重新评估，然后呢美国现在的 AI 的发展当然是居于全球龙头地位嘛，可是价格非常高啊啊，这个中小企业或中型 弱小国家没有能力使用。那么中国大陆它用开放的模型之后呢，它的这价格非常低啊，全世界呢都普遍的采用，连美国公司都两种情况，一个普遍就全部采用中国的模型，或者是我艰难的工作、高端的工作我仰赖美国的模型，可是一般性的工作，
1: 对对对，
2: 我仰赖中国的模型，那么这企业就可以降低它的生产
1: 成本。这就是什么乡村包围城市的这个可怕性了哈。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东升西降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口号，它是真实的发生， 真实的现象。像你看他们在中国大陆在这个所谓投入这科技这个事情有多么多么的投入。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清华大学的预算一年
2: 是全台湾高等教育的预算。
1: 对，我看了我觉得很好笑，说哇，一个学校就是全台湾。所以我就知道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我们虽然生长在宝岛，在这边还安居乐业，但是我们在这国际的大的这个动态之中，我们要看一看台湾的下一步往何处去。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陈国祥老师来聊一聊那台湾的下一步往何处去。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的作者陈国祥老师。刚刚我们跟国祥老师啊谈了很多这个国际的情势，中国大陆的情势。现在呢，最后单元我们想要来聊一聊台湾。那最近呢，看到了台湾的这股市好得不得了，台湾的这个所谓 GDP 的成长啊，上半年也超过10%，这都是什么30年来的最高的这个记录啊。跟大家讲，这个我30年前曾经在证券业服务了好多年，我还开过证券公司，我还担任过证券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我30年没有买股票，最近打开想要去买一点股票，我就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但是呢，整个世界呢变得哇好，然后你去餐厅吃饭，就是人山人海啊，满满的哈，就大家都很开心。那个感觉，人家讲说我们台湾有荷兰病的征兆。什么是荷兰病啊？
1: 就是说这个荷兰当年发现石油，这石油让它的获利非常的多，那所以其他产业呢都没落了，大家都来搞石油啊。
0: 还有北海油田嘛，
1: 北海油田啊，现在北海油田还是一个石油价格的一个指数啊。那么台湾呢，现在啊是一个繁荣的假象啊。我所谓繁荣的假象呢，有三个来说。第一个，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那么餐厅很多人吃饭很高兴，那是少数人赚到钱的人。其实你要买台积电股票的啊，台积电涨了很多倍啊，可能只有1/10的股民啊，但9/10的人是望这个台积电心叹，他没有占到便宜，甚至以前买什么台塑四宝的哈，现在都很惨啦 买传统产业都很惨啦。所以台湾的股票是这个半导体产业啊一枝独秀。另外我们必须讲了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今天台湾的这个传统产业是没落当中，尤其面对中国大陆的竞争，我们传统产业又一个很大问题呢，我们跟各国没有签这个
0: 自由贸易
1: 协定，因为政治因素，所以我们进口到别的国家的产品价格都很高啊，所以传统产业就没落啊。这个新兴产业呢，就是半导体为主的产业，刚好碰上 AI 建设的热潮，所以台湾经济成长了10%+啊，民进党政府还来发什么AI 红利了。其实是 AI 红利谁创造的？是蒋经国创造的。蒋经国当年发展新竹科学园区，一群技术官僚把这个产业搞起来，而且经过10年大放异彩。
0: 对对对。
1: 那么这是这个历史的我们说
0: 结果
1: 了，历史结果就是历史红利啊，
0: 对啊，
1: 不是现在的红利了。
0: 对。
1: 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台湾的工资啊是10年赶不上物价的成长。这有非常清楚的统计，70%的这个薪资所得者，他的薪水的所得不到这个平均所得的这个就是七，
0: 对对对，
1: 七个十个人有七个人不到平均所得啊，
0: 对，就我们
1: 只有三个人达到平均。
0: 你看我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平均薪资是4万多块，不到5万块，
1: 48000，
0: 不到5万块，对。但是你看到这个台积电的员工上下全部的薪资是200多万，
1: 几十万一个月，
0: 对不对？所以他们这些公司是200多万，而我们这些的是一个月才4万多块。
1: 对，所以实际上这个跟这个半导体产业或者 AI 产业有关的薪资所得的差不多7%而已70%的人他的薪资所得不到平均值啊，也就是上面30%的人薪水还不错，70%以下啊，
0: 其实很辛苦，
1: 很辛苦，
0: 而且薪水跟十几年前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但是物价涨了，
0: 对啊，
1: 物价涨，大家
0: 房价也涨啊，
1: 房价涨，年轻人觉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了，
0: 对啊。
1: 那么这个就是说台湾那个一个产业发展不平衡，第二个，国民平均所得很不平衡啊。那么像我们现在去看这个私立大学啊，这个70-80%的学生都在打工啊， 因为他家庭所得不足以支撑他好好念大学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社会啊，这个
0: 产业结构有
1: 问题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造成薪资结构的不平衡，
0: 是。
1: 那么所以呢，现在台湾的政府啊，这个做很多事情都违反经济规律
0: 啊
1: 啊，你比如说，哎，这个电费、水费为什么那么低啊？啊啊，低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就补贴使用水电多的台积电这个高科技，
0: 用国库的钱嘛，
1: 国库
0: 钱
1: 就
0: 是我
1: 们纳
0: 税
1: 人的钱呢 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0: 太可怕了。
1: 然后呢，哎，健保品质越来越差，因为亏损严重，政府不愿意增加健保费，那劳保呢，哎，负债越来越多，已经没办法撑下去，靠政府补贴。哎，那像我们这没有参加劳保的人，就是补贴的有劳保的人啊，哎，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公平啊。然后我常常坐公车，我每一次看到公车，我觉得哎呦，可怜的公车，哎，其实一二十年没有调价，
0: 对
1: 啊，它经营困难啊，
0: 对对，
1: 那我们为了选票不能调价啊。台湾太多太多的公用事业啊，
0: 嗯，
1: 都是经营艰苦，经营艰苦的结果就品质下降，
0: 嗯，
1: 啊，高等教育也是啊。我们高等教育的教师的待遇啊，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啊。现在而且是齐头点的平等，每一个人都一样。哎，中国大陆很灵活呢，
0: 嗯，
1: 大学教授的待遇可以差两三倍呢，啊。
0: 这个美国的话，名教授跟普通教授的收入是差十倍，
1: 十倍啊！
0: 就是那个世界级的名教授收入是很高的，
1: 嗯嗯，
0: 那台湾管你是什么世界级还是什么级，他一律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一个正教授底薪大概是十万出头。
1: 对，
0: 最近不是说有一个国立大学的去应征什么夏威夷大学的那个校长，
1: 啊，校长，
0: 后来我们看了一下，
1: 嗯，
0: 底薪啊，
1: 嗯，
0: 底薪校长只有15万台币耶，
1: 欸，差不多差不多
0: 15万到16万，
1: 欸，美国可能是50-60万，嗯，
0: 对啊，你说这怎么弄啊，这都是世界的精英，科技的精英，人家花这么多工就是把人家弄成这个样子，你怎么吸引人才嘛。
1: 台湾现在搞的是平等主义啊，平均主义，
0: 是贫穷主义，
1: 也是贫穷主义，
0: 军穷。
1: 那么这个像欧美包括中国大陆啊，现在这比我们不像共产主义，啊，他们这个弹性很大，灵活性很大呀，啊。
0: 对 啊，
1: 啊，
0: 市场性很高，
1: 啊，市场性很高。你像这个大学这个教授来讲啊，境外的或者从别的学校挖过来，高比一般的教授高两三倍，而且研究经费也非常充裕呀，
0: 啊。啊，
1: 我们研究经费啊都卡得死死的，
0: 对，
1: 所以台湾现在走越来越走向均贫社会了。
0: 所以未来哦。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请教陈老师啊，就是那台湾像贫富差距也更扩大，我们的氛围衰退现象啊也很明显了，啊。那这个对应有怎么走嘞？未来有可能吗？解决
1: 非常难，因为台湾是选票决定一切啊，
0: 嗯。
1: 这个一切的考虑呢，就是啊，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啊。这个政府呢，可以发2000多亿啊。给人民当红包，那么可是呢，哎，地铁建设很多地方 只差几十亿你就不给，啊，
0: 台中嘛，
1: 啊啊，那宜兰，哎，你也花2000多亿把高铁拉过去啊，这划算吗？就是为了选票嘛，
0: 嗯，
1: 啊，台湾是选票政治，不是发展政治啊。我们中国大陆啊，他们为什么进步呢？他没有选票的考虑，他就是发展为第一嘛。那台湾现在发展为第二啊，这个选票第一，处处以选票考虑，就是经济建设没有把钱用在刀口上嘛。
0: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台湾还是有一长段路要经历，我们才会渐渐明白什么是对我们真正最有效。这个短期的一些利益的分配，短期的一些言语上的一些讨好，其实这都对我们的长期发展不一定是有效，甚至是有害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选民跟我们台湾的同胞，我们大家对未来其实我们都是有期待，我们因为在这边生长，我们在这边学习，在这边居住，所以我们对台湾的未来是有，除了期待以外，我们也很希望它能够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 越来越强，也继续想享受这个所谓宝岛台湾的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新冷战下的经济棋局的作者陈国祥老师来节目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全世界的经济棋局的变化跟未来的可能的发展。我们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3: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5: 嘉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16号，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半部防御，而且北部稍微转凉。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将酝酿成为强度台风。欧美模式预测路径将大回转，威胁日本。今天东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云量渐增，北部东半部转为有局部短阵雨，背风面晴时多云，北部气温是微降，中南部还是偏热。接着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副总统萧美琴应邀意大利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的繁体台湾，在今天早上以网络直播的方式在桃园机场发表反国谈话。萧副总统表示，在岛上参与谈论自由民主和平的对话，这不是偶然，因为这座意大利小岛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即便是跨越半个地球和不同的文化，自由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并强调即使处境再难，台湾都将勇敢地走出与世界同行的路。波兰与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在13号在乌克兰靠近波兰边境的地方击中了一辆开往波兰首都华沙的列车，所幸无人伤亡。美国总统川普13号表示，他已经警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应该停止破坏俄罗斯的柴油设施，因为此举造成了柴油的短缺。乌克兰泽伦斯基的总统泽伦斯基幕僚常布达诺夫，他提到基辅准备在10月重启，以希望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的三方会谈。苏格兰、威尔斯和北爱尔兰主要分离主义政党的领袖在声明当中提到，他们将在14号举行会谈，目标推进脱离英国的行动。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美国大学学历选民对总统川普的支持度近几周大幅下滑，恐怕加剧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为保住国会控制权所面临的挑战。瑞典国会大选13号开票，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选务单位已经完成的部分计票显示，中间偏左反对党阵营以一席之差取得多数，可能会阻止这个北欧国家逐渐偏离自由主义传统。北韩官媒北韩中央通信社在14号报道，北韩举行了一场实弹演习，测试陆军的远程炮兵和飞弹部队。印度的金砖国家事务代表达莱拉13号提到，金砖国家为期2天峰会讨论主轴为将合作机制以及成果与全球南方分享。印度总理莫迪更公开呼吁不要将关键矿产武器化，以免阻碍共荣。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没什么不可能。是的，我们有时候呢，常常呢，在嘴巴上第一句话碰到困难，我们都会说不可能了，不会了，不能了。哇，好多都是反面的、负面的，甚至连想怎么解决都不想去做，只是跟自己说不可能哦。其实这一首歌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是希望鼓励大家，没什么不可能。好，我们也期待呢，今天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节目也来和您分享，其实在我们的内心有好多好多我们也想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也想去试图面对的问题，可是我们常常选择转身，常常选择逃避，常常选择算了吧。不知道是不是这就是问题的解答呢？当然不是啦，我们总是希望给自己下一个机会哦。而这个机会呢，是不是我们也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或时间来把握住呢？那到底要如何的来了解你，了解我呢？好，我想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相信一定一定可以帮助我们有所解决的。好，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单元当中，我们期待可以和听众朋友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好，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大手牵小手的单元。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哇，真的，我们有时候呢，就算你是一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你认为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是呢，可以帮助你足以去解决面对各种不同困难的，总是还是会碰到困难吧，还是会遇到很多你想去解决却有点无能为力的时候，甚至我们可能在身体上我们也遇见了可能有一些的肉体上的软弱。比方呢，我们女生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更年期，男生也有了哈，但是呢女生的反应好像会比较强烈一点哦。还有我们可能身体上的一些变化，荷尔蒙还有整个环境是内在，哇，好像都觉得自己有些时候呢是承受不了哦。好，就开始会跟家人啦朋友啦，有的呢会往外去吐露我的不舒服，我想要怎样，谁来关心我。可是有的人呢却放在心里，觉得讲出来好没面子哦，那我们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这个问题呀？哎呀，我是不是太差劲了？好多好多，我们常常自己跟自己演内心戏哦，而这个演戏的过程，我们也真的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帮助自己哦。其实有时候呢，真的就是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陪伴你一段时间，你突然呢好像呢可以让自己突然的醒悟，突然的明白，突然的觉得啊，没什么不可能啦，哦，我可以做啦，我可以怎么样的改变啦。好，我想有时候就是欠缺这么样的一个临门一脚，有人帮助你陪伴你，我觉得这真的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彼此把这样的一个祝福，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希望成为桥梁，能够提供给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要邀请我一位好朋友，在我们两个都很年轻的时候，哈哈，其实我们还很年轻啦，哈，只不过呢认识得很早啦。那我们呢，其实在微星传真情的第一个听友会，也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顺利的完成，而且非常精彩哦。哇，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交给他都透懂了啦，哈，就会什么事情我可以稍微少操一点心了，这一部分我可以完全不管了。因为呢他跟我有一点一样，就是我们是同年，那我们呢也是很爱漂亮哦，我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跟分享哦。好，我们真的很开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人生第五季生命艺术工作室的创办人甜甜姐甜美琪。嗨，甜甜姐你好。
2: 你好，太开心能够参加你的节目了。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想我们这是特别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哦，邀请甜甜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都很多人会称呼她是甜老师，所以在好多不同的领域，甜老师都好像都很厉害哦，好像都有一些涉猎哦，甚至有时候哇心情不好找找你，马上就觉得醍醐灌顶一样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保持进步哦，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呢？
2: 我觉得学习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最重要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像都好比是一颗明珠，原本就是非常非常美好，而且充满了无限的能量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去开发它。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还可以，我应该还可以这样，我应该还可以那样，我应该还可以做到这个，我应该还可以做到那个。所以我看着年轻人有一些新鲜的新鲜的观念，新鲜的做法，新鲜的事物，就很想去接触。所以我觉得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任何的事情充满了好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哇，真的，难怪你呢，除了自己的专业哦，各个不同领域的专业哦，还有你还去画画，你还去跳街舞，你就是不断的突破哎。
2: 啊，其实呢，有力宏这样的朋友呢，我们怎么能不突破呢？啊，力宏还去跳伞，去高空弹跳，对不对？
1: 哎呀，其实我们就是很希望能够不断的突破自我，而且呢，我觉得我在某些时候啊，当我想要去突破自己造型跟打扮的时候，我也会想起你哎。因为以前总是在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里面也教我们怎么样的美姿美仪，也让自己活得更漂亮更好更亮丽，这也是我们这个身为女生我们自己很想让自己保持的一个部分哦。
2: 是啊，我觉得力宏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年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力宏问我说，那我想要我要上台表演，那我想要做一些新的造型服，那你会建议我怎么做？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句话就跟力宏讲说，我觉得你可以穿迷你裙。
1: 对不对？
2: 好，那其实所有的这个自己不方便的朋友，尤其是穿铁鞋的朋友如果我这么讲，第一句话一定是不可能。
1: 那哎呀，不好意思啊，不行啦，我这样很丑啦。
2: 对，我穿铁鞋，这样没办法吧？不可能啦，这样很难看。
1: 我巴不得遮起来。
2: 对，可是我觉得力宏让我非常印象深刻，就是他跟我说：“真的吗？可以吗？”他的提问不是说啊，真的可以吗？我这样不行，而是充满了期待的，这样可以吗？我穿铁鞋耶。

0: 从此他就穿起了短裙，多么的俏丽可爱，我觉得他让我很感动。
1: 其实我转头啊，就去说服我另外一个姐妹，因为我们是二重唱嘛哈，所以我就跟她说可以啦。哇，她的反应是啊，不可以吧，这不可能吧。后来我就试着去说服她，后来哎，真的她也同意了。后来你知道我们两个啊，不仅在台湾，我们再上舞台，大家看的有这个身障朋友嘴巴都裂开了啊！然后我们到了马来西亚，我们在路边一站，哇，真的成为街道上的另一道风景哦，因为他们那里连身障者都很少见，更何况是穿迷你裙的身障者。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接纳自己嘛，对不对？
0: 对，对，没错，就是接纳自己，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我，我就是跟我跟别人不一样，不代表我不好。我跟别人不一样，代表这就是我特殊的地方，我的光芒所在，对吧？
1: 对，没错。其实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先否定自己，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要，好像这样比较安全。其实安全不一定好，我们有时候可以给自己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啊。所以我后来也真的蛮喜欢做一些所谓的身障者的极限运动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一样的自我挑战哦。那当然我们也从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田美琪老师、美姐老师在很多不同的这个面向也去参与，也去这个突破自我，而且不只是你觉得自己好就好了，你还想帮助更多的人哦。
0: 没错，我觉得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的需要陪伴，但是家人不见得能在任何时候陪伴我们啊，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往往我们会报喜不报忧，所以在人生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其实我们都需要被接住。那可是谁能接住我们呢？往往朋友也不一定可以，所以很多很多朋友，尤其女性朋友，因为毕竟我自己是女性，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在生活中各个角色当中，她照顾好了别人，可是常常忘记照顾自己啊，常常不知道把自己的委屈放在哪里，情绪也不知道如何的表达，所以她在乎了所有的人的情绪，自己的情绪却不知道往哪里放。那我觉得我在一路不管是从外啊造型啦啊，这个
1: 美姿美仪啊，
0: 从大的美感，对对对，美姿仪态这方面，到进入到内在啊，心灵的成长，到修行灵性的追寻，还有辅导同修啊，这个陪伴很多的朋友，这一路我真的发觉陪伴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需不需要陪伴呢？其实我在陪伴别人的同时，我自己也被陪伴了。
1: 没错，
0: 有人陪着我们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倒不是人在我们的身边陪着我们去看场电影啊，甚至女生很喜欢陪着一起去上厕所，一起去逛街，不是这种陪。我觉得那种心与心的相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需要被接住，我们需要被陪伴。可是来陪伴我们的会是谁呢？我其实很盼望我能够做这个人，而且不是我一个人做这件事情，是当我陪伴了陪伴了姐姐妹妹们，那姐姐妹妹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去陪伴别人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群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的一种支持体系，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支持体系。可是这些人从哪里来呢？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其实设计了一个课程，规划了一个课程，那看起来是课程，可是在课程当中我们会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同频的好朋友。那么未来我比较大的愿望是，我希望这一群学员这一群姐姐妹妹们

0: 最后会形成了一个文化，成为一个女性的生命共创的平台，它是一个生态平台。所谓的生态平台就是它是生生不息的，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啊，在各种不同面向，不只是心灵，甚至在生活层面的协助啊，我们有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啊，也许不见得是专家，也许就只是这方面擅长，可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拿出自己擅长的部分来彼此支持的时候，它就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所以我其实做这样的一套课程不仅是上课，我更希望真的把一群同频的女性朋友这个集中起来，集合起来，我们一起彼此陪伴之外，有一天我们可以再陪伴更多更多的人，甚至为这个社会带来更多的爱和力量。
1: 太好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可以好好的聊聊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彼此陪伴，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0: 微心传真情，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用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田美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次欢迎婷婷姐，田美琪老师。
1: Hello， 林好。
0: 其实我们真的有些朋友会跟我讲说，哎呦，你不要再叫我进步了啦，我好累哦。所以老师其实在你的课程里面不是要求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么进步，没有哦，你只是希望他能够你说有困难的时候有人接住你，或者是他有这个难处的时候希望有人陪伴他，而且不是叫他做越来越好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做自己。哎，这不一样哎。
1: 当然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被要求我们要更好，我们要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改变。
0: 嗯，
1: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本来就是非常美好的，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它其实都是带着无限的力量跟爱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本身其实是相当有力量的，当然我们需要学习，可是这个学习是在一个快乐的充满爱的状态下，我们因为自己新的引领，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很新鲜的事物，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不是，是因为我们要体验更美好的人生所以我们学习。但是往往我们在从小到大被要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忽略掉自己心中的答案，心里的想要以及真正的自己。所以我们被要求因为我们会感觉我们不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让自己更好，不是的，其实我们本来的自己就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所以我在这一套课程的设计当中，是希望帮着大家先静下来，先回到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然后看见自己的需求，看见自己内在的力量，当然也看见自己一路成长当中我有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甚至恐惧，我到底卡在哪一个点上，我为什么卡在这里。当现看见自己现在的状态，我就有机会穿越恐惧，长出那个全新的自己。这个全新的自己，其实它是你本来的样貌，充满了爱的力量，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喜悦。所以课程当中我并没有要大家再努力要变得更好，变得更好，要做多大多大的改变，不是，我们先回来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自己真正的状态，然后去面对它。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相当重要的，发现自己的美好，哇，这真的是一件太喜悦的事情了。
0: 嗯，就像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居然穿着铁鞋拿着拐杖，我可以穿短裙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这样会好看吗？我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哈。再来就是，我也没什么不可以吧，然后就试着就去做了。而且做了我发现feedback 很好大家会说哇你好棒哦，其实认识不认识的人看到你都会来跟你说这句话。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自我否定哦，像可能遇到人生很大的难处，可能有人生病了，或者是有人这个婚姻状况出问题了，可能需要离开分别在这样的一些过程，我就遇到我一些曾经有两次都是我蛮好的朋友，他们就哭诉着告诉我说，一定是我不好，一定是我哪里做错了，我好差劲才会遇到这些事。我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他，可是我也觉得有时候陪伴的人也是需要 能力的哦，就是我们自己也要需要学习。比方你身旁即便是你的好朋友，可能是你的家人啊，罹患癌症了，他常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可是我们不能跟他说你不要这样想嘛，这是最无力的一个陪伴了哈。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学习，遇到困难挫折的人其实也要学习怎么样的接受别人对你的爱哦。所以很多很多这个学习过程其实不只是几堂课哎，对不对？
1: 是没错，其实它是很长的一段道路的陪伴。像这套这个生命重启陪跑系统，我为什么叫陪跑？因为它很长的一段过程。我这套课程其实有12堂核心的课，然后16周的陪跑，16周陪跑结束之后还有13周的陪伴，所以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可是说真话，我们在生命里头要做一个要做一个全新的看见，它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我们又在过去的角色当中有很多习惯性的反应，有一些限制性的信念，所以还有一些选择的习性，这些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里头来慢慢的去做调整。我不希望大家是那种很强烈的激励呀、什么那个激励的过程，因为我其实以前也做过这个潜能训练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激励底下，虽然你可以很快的看见，哇哦，原来我真的有可能。可是太强烈，有时候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做到的。我反而觉得我们应该更温柔的对待自己，然后循序渐进的让穿越恐惧，然后让力量重新长出来，然后活出一个丰盛的自己。那这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这套这个生命重启的陪跑系统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段陪跑的历程，所以陪着大家往前跑，长出力量之后，我们还可以彼此陪伴。这就是那个大手牵小手的概念。
0: 真的就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哦。不过真的我也在想哦，难道你从小就这么理智客观，而且你还那么乐观的去面对很多生命里的难处吗？还是你自己也曾经遇到一些状况，曾经能够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成长？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的学生或者是好朋友们大家很想了解的哦。
1: 其实我成长的过程里面起起伏伏，上上下下，跌倒很多次又再重新站起来，这也许跟我从小的思维有关。当然这些来自我的母亲我的父亲母亲给我很不一样的教育跟生命的视野。那么从小就很乐观，也许也跟我的个性有关。但是我一直始终相信，从小在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使命任务的。很小很小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所以当我跌倒了，我会觉得跌倒一定也是一个功课，是一个视线，是一个秘密的开端。我总是用一个探索生命的心情来看待生活的一切。那你说我都很乐观吗？我有时候也会悲观呢、我都很坚强吗？不是的，我也会有脆弱的时候。那我需不需要被陪伴呢？其实往往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人是没有发现他陪伴过我也许一句话的陪伴，也许是陌生人哦，一个眼神的陪伴，或者一个微笑的陪伴。对我来说，我会汲取这些养分，成为陪伴我的力量。所以很多很多很多人在我的生命里头刻意的或不经意的陪伴过我，其实我都无比的感恩，那都是力量的泉源，就是到底有没有看见它。那再者，我觉得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我们先不要学会批判，或者我过去习惯了批判，我先把这个习惯放下来，不从是非对错好坏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尤其不要批判自己。 我们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它一定有生命历程当中的意义，必然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更学习人生当中有多么丰富的不同的角度来成长或者历练。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其实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闯关游戏。如果你当它是一个闯关游戏，你就会发现每一次遇到的挫折困难，它就是你遇到的一个关卡。那你手边会不会有很多的武器？我不知道游戏当中要怎么说哈，它可能有一些宝物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可以兑换的奖励。所以如果我的人生就是一个闯关游戏，那么我在面对每一个关卡的时候，我当然可能跌倒啊，我可能失血，或者我可能少一条命啊。那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九命怪猫，我们都可以重新再一次的面对同样的关卡，然后一定可以长出更多的能力，拥有更多的宝物来闯关。我觉得用这样的心情来看待，所以每一个在你的关卡里面给予你这些这个艰难任务的人事物，它其实都是来帮助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不好。那和我们一起发生这件事情的对方，他也没有不好，这些通通是我们的，都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么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每一件事情开始变有趣了。如果生活人生它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游戏关卡，哇，你不觉得它很有趣吗？
0: 哇，所以这个闯关是不论你的年龄啊，不是小朋友才喜欢哦，其实我们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也是有自己的关卡要去面对，要去闯的哦。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我们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的再来邀请甜甜，我们的甜老师和您一同来分享哦。

0: 这集换新节目哦。
1: 快点回来哟、哦！哇，要赶快赶快邀请我们的甜甜老师。好，我真的看到我们这次希望能够步步向光啊、一起迎向我们生命的不一样的春天呢、生命重启陪跑系统。好，我们是不是要稍微微整理一下我们的生命呢？如果你觉得你需要的话，或许我们这是一个机会哦。田老师有免费的一个课程，对不对？
2: 是是是，在这个礼拜四。9月17号晚上8:17我会在网络上做一个免费的直播课程，步步向光，生命微整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来微整理一下我们的生命。
1: 那需要报名吗？
2: 对对对，就是上网报名。那我想这个，因为现在很难把连结整个念给大家听哦，也没有办法秀出 QR code， 所以你只要在网络上搜寻我的名字搜甜梅琪玫瑰的梅，安琪儿的琪，或者甜甜姐就是两个种田的田哈，甜甜甜甜姐也可以哈，或者是人生第五季都可以搜寻得到。然后呢在里面找一下，你就可以找得到这个课程的连结。
1: 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希望大家透过从我们的免费课程，接着或许我们也希望能够更有系统性的来做一个了解，了解自我，也希望有人陪伴我们。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甜甜姐的心愿哦。所以即便是我们七八十岁的大姐姐们，她们也可以来参与吗？
2: 当然可以，这个绝对没有年龄的问题，我们依然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在整个陪伴大家的过程，我也会让大家了解，就是其实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重新启动的不管在多大的年龄，不管你遇到生命的转弯，或者是现在是人生的低谷，或者是迷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真正的厘清梳理自己的生命，重新活出丰盛来。其实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不管在任何的时刻，我们都是可以的。
1: 真的，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姐妹们，可能在她们自己的内心有一些呢，是从过去到现在都觉得很难对人启齿的难处哦，这个当中可能是他自己遇到了很多这个状况，可是他觉得说出来会影响谁，说出来会破坏了谁的关系说出来又怎么样，所以他自己就只能一直放在心里苦读自己哦。所以说我们希望的就是你放心的说出来，而且这当中呢，我们真的也希望你可以成为先帮助自己的人，将来你才可以成为帮助别人的人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正好9月17号好像是故意的哈、是8:17对不对？
2: 对对对，其实我很喜欢玩谐音梗哈，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意涵在里面哈。9月17，9月17，我们9月17号那天，那晚上的8:17，它其实是2017，对不对？爱你一起。
1: 爱你一起，
2: 对，我很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姐姐妹妹们，我很爱你，也希望你们好好的爱自己，所以我们一起来彼此爱彼此，爱你哦，一起。
1: 难怪我就想，为什么不约礼拜五或礼拜六啊？礼拜四哈，但是就是就约一起，9月17，2017就是。爱你一起，哇，这真是好有意义哦！好，
2: 还有帮大家准备小礼物哦，
1: 还有小礼物。
2: 对，上完课我会给你一个小礼物啊，现在先不说是秘密，可是你可以帮助自己在未来随时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随时帮助自己的一个小小小小的小工具。
1: 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锤子哈，锤醒自己。
2: 到时候就知道了，
1: 到时候
2: 是三个小礼物。
1: 哦，三个小礼物。好，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礼物就是希望你可以拿到一份就是帮助自己，而且是有人可以陪伴我们共走这一段路的一个很棒的礼物啊。好，最后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甜甜老师，我们来做一个邀请好吗？
2: 好的，那欢迎所有的姐姐妹妹们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做一下生命的微整理。为什么叫生命微整理呢？因为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面，我们仅仅只能够做一些小小的看见跟理解啊。那当然，如果你也愿意，我一路在陪伴你，我们往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呢，九月一期，好，记得哦，九月一期晚上的2017爱你一起8:17啊，我们在直播间免费的直播课。那连结可以上网搜寻甜美琪啊，那在我的 Facebook 里面都有放讯息，欢迎一起来参与。
1: 甜美琪，好，我相信这个很多的朋友一定有机会可以找到我们的连结，但更希望我们在报名之后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咯，9月17日2017，邀请大家一起来领受最棒的礼物。谢谢，我们今天邀请我们人生第五季生命艺术工作室的创办人甜甜姐甜美琪。好呀，谢谢我们的甜老师，谢谢你，谢谢
2: 丽红，谢谢亲爱的姐姐妹妹们，
1: 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

0: 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提醒着我们，必须要不畏惧环境的挑战，不眷恋过往的成就，才能专心且毫无畏惧地向前直奔。这样的心智也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自我期许。
1: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现在
2: 近年来永续跟环保意识抬头，
3: 小朋友的权益也受到关注。
0: 多年以来，佳音团队努力持守天父托付的媒体宣教使命，而在同奔天路的过程，我们需要您的支持，您的奉献将帮助佳音持续制播呼应时事的信仰节目，并接触更广大的福音合唱，促进佳音持续对世界传递佳音。支持福音广播，佳音勇士持续招募中，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为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我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吕绍嘉的带领之下诠释的一套作品集，名为《客家新世界》。那么这套作品呢，就是向传奇的音乐家姜文也致敬的一套作品啊。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这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作曲家姜文也选择留在中国。当时他受聘成为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随后在1951年就完成了这首小交响曲。这是一首以小编制呈现的管弦乐的作品，也显示出他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下所呈现的一个创作的思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客家新世界》的这套作品啊。那么音乐能够将一个族群的生命经验以及精神记忆化为可以跟世界对话的声音，拥有客家血脉的作曲家姜文也正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将客家民族的勤勉坚毅深情厚实的一个精神融合在交响乐的篇章当中。许多年的时间，我们介绍姜文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的写作呢承载了故乡的记忆，也映照着世界的脉动，同时也为台湾文化留下了非常不朽的一个印记啊。我们今天介绍的《客家新世界》是由客委会和国家交响乐团共同合作，特别收录了姜文也以及三位当代作曲家的一个作品啊。那么在这其中呢，还有这个手稿曾经尘封近90年，并且首次在台湾诠释的《白鹭的幻想》的这个作品。那么姜文也早期所写的台湾舞曲，或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小交响曲，还有汨罗城流，这些带有历史背景的故事都呈现出姜文也生命以及创作的轨迹。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持续来听他所写的小交响曲，继续送上这第二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特别和大家再次来聆听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先聚焦在国家交响乐团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之作啊，在这其中特别提到了有客家协同的作曲家姜文也他所写作的一个作品的背景，同时也有当代作曲家去理解姜文也不同时期的创作过后呢，有感而发带来的一个当代创作啊。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台湾这座岛屿的古典乐声的骄傲啊，非常值得大家来欣赏。那么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给弦乐合奏而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1945年，在战后的那个时间点，原本以日本作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姜文也，他前进到中国，并且受聘成为北京中央音乐院的作曲系教授。1951年的小交响曲就是当时他在北京生活时候所完成的代表作。小交响曲这个名称啊，虽然带有18世纪的古典气息，但实际上小交响曲的形式是诞生在19世纪后期，并且流行在20世纪初期。这指的就是编制较小、形式较为灵活的交响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第一段乐章呢是生气勃勃的快板啊，我们听到有5声音阶化作流动的16分音符以及爬音，甚至我们还听到了新疆民歌沙里红巴的旋律片段啊。而刚刚所听到第二乐章平静的慢板，就展现了姜文也高超的配器技巧。像是我们听到了以弱音器演奏的低音大提琴，先以一个慢速扭动的旋律进行，小提琴再以弱音器加上近桥奏演奏往上滑动的5度音型，产生一种淡淡的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这个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的第三乐章了，那这也是最终的乐章，这是节庆气氛的快板，呼应了第一章节的快速音阶，不过是加上了更加抒情的主题。而尾声则是以节奏以及速度的不确定性啊，颠覆了所谓传统交响最后一段乐章的一个惯例。我们就来听这首小交响曲作品51的第三乐章。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国家交响乐团 NSO 所录制的姜文也的作品啊。那其实在2023年我们曾经介绍过一套作品，名为传承与展望姜文也纪念专辑啊。我们听见了姜文也将民歌与东西方管弦乐器结合当时的这种创新的尝试。当时也有一本书叫做《纵横西东姜文也音乐文集》，就汇整了当时他留在台湾、中国以及日本的第一手文献，也在弥补了早期对于姜文也相关研究的一些缺失。那过了几年之后呢，这波由客委会跟国家交响乐团推动的所谓的姜文也作品复兴运动，是跨越了时空，也弥补了那个未能提早50年的遗憾。透过委托创作，目前台湾中生代作曲家也运用了自己在西方学习的当代管弦乐技法，跟姜文也的作品展开跨时空的一个对话。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跨时空对话的作品集，名为《客家新世界》。那这个作品除了有姜文也的经典之作之外，还有李元珍在2022年所写的《思想阿里山的歌声》，林金美在2022年所写的宁毅，以及陈可嘉在2022年所写的岛屿迷梦，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关注姜文也是如何的以管弦音乐描绘自然以及人文历史的意象，并且从他那种以幻想式动机发展气氛以及场景的手法当中获得灵感。我想每首曲子都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更多的，来仔细聆听，如果你想要研究的话，更可以来拆解分析一下。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录音，就是姜文也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其中的第二乐章，这作品叫做《白鹭的幻想》。1934年姜文也将这部交响素描提交给日本时事新报举行的作曲比赛，最终获得这个比赛第二名。而这白鹭的意象啊，显然对姜文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他曾经在得奖感言说到这份灵感的由来，他就说到了水田青绿，在极其静谧中清透的空气里，只有白鹭三三五五的飞降而来。白鹭的幻想呢，里面我们会听到弦乐的长音，仿佛就是在水田之上带出一层清透的气息，而微光在这其中流动。各式木管依次诠释起下行的阿拉贝斯克旋律，就好像白鹭三三五五缓缓掠过天空而降。而随着音乐的展开，这装饰性的音型彼此呼应缠绕，化成一阵颠覆性的幻想洪流。而在结尾，好像作曲家就从幻想当中苏醒过来了，水田跟白鹭的意象声响再度的隐约浮现，加上了一些弦乐的音型，增加了一种深沉的弦外之音。这部尘封在东京姜家长达90年的作品，是在2023年10月的时候呢透过了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举行的 NSO 传奇与传承姜文也与当代台湾音乐会当中，才正式的进行了首演。我们就来听为管弦乐而写的幻想曲《白鹭的幻想》作品二。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啊，今天我们有个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一块来啊聆听国家交响乐团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这心是心里头的心啊，这个心之所向的心，就是心的根源在哪里呢？这其中的一个环扣的作曲家就是具有客家血统的啊台湾作曲家姜文野先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姜文野在不同时代所完成的一个作品集。那么这张客家新世界很珍贵的一个地方，也有我们台湾目前活跃在作曲乐坛的中生代作曲家们根据姜文野不论是他的生平事迹，他曾经发表过的一个作品，或对于他的一个观察有感而发所写下来的当代的这个创作当时也交由了国家交响乐团来做录制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客委会委托作曲家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宁是凝视的宁，忆是回忆的忆。这首作品呢有一种朦胧美的感觉，也描述了姜文野晚年时候的回忆，还有他这个漂泊的一生当中，他其实是相当想念台湾的。宁忆这个作品也引用了姜文野两首创作，包括有七夕银河以及阿里山的歌声，其中的一些乐曲主题，以此向姜文野来致敬。我们提到这个七夕银河是来自于姜文野以乡土人情作为题材所写的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而阿里山的歌声则是姜文野最后的一个作品那我们要听到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先以七夕银河当中的上行五度主题作为基础，不断的开展转化，再由四度和五度音程带出层层堆叠，形塑出乐曲的空间感。而主题经过不断变化之后呢，后续就出现了阿里山的歌声。那阿里山的歌声当中有法国号所演奏的上行四度旋律慢慢的呼应着，这动机主题蕴含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而这两段旋律的一个缪斯交织出姜文野一生跌宕起伏的回忆。我们就来听作曲家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凝视回忆。

我们所听到的是作曲家林金美根据姜文也的两首作品，包括《七夕银河》还有《阿里山的歌声》所带出来的这段创作，名为《凝忆》。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欣赏由国家交响乐团来诠释的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集《客家新世界》啊。其实这张专辑在几个月前我们曾经和大家来做推荐，那因为作品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精彩，我们今天再做一点篇幅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到了作曲家林金美啊，是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中生代的作曲家，许多年的时间他也不断获得国际奖项，包括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作曲比赛的首奖啊。那么他奖项非常多，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不过这些年他的作品也受邀和国家交响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台湾交响乐团、英气管弦乐团来进行合作，那也跟这个国外的团体来做互动啊。好比说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的新音乐乐展，美国水牛城爱乐乐团作曲家的乐展，很多人都很喜欢林金美所写的作品集。那除了他的作曲之外，他也常年参与在钢琴及管风琴的演出，并且投身在音乐教育来进行这个作曲的一个传承。对于林金美而言，发现姜文也的作品也带给他许多不同的一些思维。虽然他跟姜文也已经是差了数十年在不同世代的一个作曲家，但是作曲家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的一个涵养时时刻刻也提醒着现在持续在作曲路上的林金美，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持续听到的就是林金美所写的《凝忆》，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现场，持续送上古典乐声。咖啡猫要继续和大家来选播的是我们非常敬佩的钢琴演奏家卢易芝，在好些年前他特别录制了一张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专辑。我们现在要来倾听的就是肖邦非常著名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其中这华丽大波兰舞曲创作在作曲家停留于维也纳的时期，时间大概是在1831年7月份的那个时间点，那也是肖邦人生当中最后一首为钢琴及管弦乐团所写的大型音乐作品。那么这个曲子我们刚刚有说，这曲名是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这序奏部分的流畅的行板呢，是肖邦后来在1834年的时候于巴黎完成的。1836年肖邦将流畅的行板和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合并出版。那么肖邦也在1835年4月份的时候，在一位巴黎音乐家的安排之下，就在巴黎指挥音乐院管弦乐团让这个作品做首演，也是肖邦人生当中，亲自演出这个曲子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其实这题外话说到了肖邦，他比较，习惯或者说他比较期待能够在属于朋友们之间亲密的音乐会，像沙龙音乐会当中来表现自己的钢琴弹奏。那他的个性也不喜欢面对像是售票大型音乐会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其实很少有这种真正举行大型公开演出，但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肖邦大波兰舞曲是肖邦在世少数的，进行大型公开演出。我们现在持续听到就是钢琴演奏家卢易芝所诠释的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钢琴演奏家卢易之在多年前录制的《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专辑，其中就特别诠释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啊。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歌曲的诞生的背景，其中这个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肖邦在1830年的时候于维也纳所写的，本来是给钢琴及管弦乐团来做诠释的，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首为钢琴及管弦乐团所写的大型音乐作品。而流畅的行板呢，就是在巴黎所完成的，直到1836年肖邦将这两个作品合并来做出版啊。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华丽大波兰舞曲本来是写给钢琴跟管弦乐团，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录音还是以钢琴独奏为居多。那么我们有听到这平静的行板，流畅的行板啊，这个作品就很像夜曲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航行在平静的湖泊之间，这曲调是很流畅的，也很像威尼斯船歌，有一种平静温和的氛围。而后续我们听到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就会有波兰舞曲的节奏，序奏就像号角一样，层层堆叠的和声进入到最高峰，接着也会前进到精神抖擞的钢琴独奏主题。而这华丽大波兰舞曲的左手伴奏是传统波兰舞曲的节奏，舞曲的主题表现出优雅的贵族气息，这内容是丰富灿烂的。每当主题再现的时候呢，肖邦也运用更多的装饰手法加以变化。其实回到17世纪，当时波兰民族舞蹈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那肖邦也是那时候历年来所有作曲家当中非常知名的能够写出波兰舞曲的作曲家。他一生写出了18首的波兰舞曲，除了序奏与华丽波兰舞曲是写给大提琴及钢琴，还有我们现在听到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写给钢琴独奏及管弦乐团之外，其他的波兰舞曲都是钢琴独奏曲。这肖邦敏感纤细的个性使得他将对于波兰历史过去的光荣、现况的无奈，甚至一种惆怅感，还有对于时局未来的一种担忧，都巧妙地融合在波兰舞曲当中。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肖邦的一个性格，也使得波兰舞曲的名声是更加的发扬光大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为您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啊。我们特别来聆听卢一直老师在多年前录制的《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之作。那当然，这个作品就有肖邦的作品，也有布拉姆斯的作品啊。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聚焦在卢一直非常喜欢的肖邦的乐声。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这些年来，我们经常有机会跟卢一直老师来聊天啊，也知道他现在不只是写这个钢琴曲了啊，他早就是为不同的主题来做创作，也做编曲啊。同时在教学的一个方式上面呢，他也是非常活泼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也经常举行主题性的音乐会。我们多年来关注卢一直非常喜爱的一个音乐题材，就是少不了民谣，像是他经常以钢琴独奏来诠释经典的台湾民谣，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民谣的力量，让大家可以勾起可能对家乡土地的一种情怀，也希望让台湾在地的好声音或是好故事可以透过当代作曲家的一个诠释再有机会给传达出去。那其实卢一直这些年还写了一些合唱曲像是有什么包心菜呀、空心菜、恋恋岛屿、我在这里等你等等的以台湾为主题的合唱作品那这些作品在今年上半年，卢一直老师也把它带到北美地区来做分享。当时他跟这个温哥华的白露丝及水牛合唱团一块来做合作那真的让这个异乡游子透过这台湾的歌曲集也能够想念自己的家乡。从小就学琴的卢一直在维也纳音乐暨表演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取得了柏林艺术大学最高演奏家文凭，回到台湾，并且在国际大赛当中斩获多项肯定。在2012年曾经获得传艺金曲奖最佳演奏奖，2023年也以跟双子二重奏打击乐团他们合作的天黑黑获得了当时传艺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我想卢一直对于台湾民谣真的是情有独钟改编功力是一流的，他也非常擅长将民间人人所熟悉的旋律转换成为优雅华丽的器乐作品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他所弹的肖邦。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肖邦第三号即兴曲作品51，那同样是交由卢一直老师来做诠释我们就来听听这非常细腻的肖邦的钢琴乐声吧。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晚上开始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北部白天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约30-31度，中南部仍可来到32-34度，感受偏热。至于各地夜间清晨，低温约24-26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急诊拥塞困境难解，台大医院昨天正式发布分级就医指引，针对胸痛、腹痛、头颈部、皮肤、四肢等1067项常见症状，提出建议就医四大层级，明定红旗警讯，如是剧烈胸痛、呼吸困难、突发意识或神经异常等危急状况，应该直接到急诊。卫福部医事司长刘月平表示，台大分级就医指引内容详尽具体，未来可以考虑以 AI 人工智慧协助患者就医，而卫福部也将检视制度、法规及财务等面向，协助医疗体系进行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台大医院急诊拥塞问题引发民众关注，卫福部规划在邻近的华山市场设置轻急症中心，希望把轻症病人提前分流。卫福部医事司长刘月平表示，目前细节仍在讨论当中，未来华山 UCC 开诊时间不排除打破现行周日及国定假日的模式，配合台大急诊拥塞尖峰调整，例如周一周二也可能纳入考量。而台北市府先前希望最快在10月上路，但在地点、空间及运作方式仍待最后确认。台北市2024年发生宝林茶室食安事件酿六死，并被监察院纠正，未积极迅速办理稽查作业。台北市议员更揭露，业者至今尚未缴纳350万元罚款。台北市法务局今天对此案列4点说明，以减轻伤者负担为优先，千万代垫的医疗款已经全数追回，而依现行消保调解机制协助亡者家属争取理赔，并协助提起团体诉讼，而依法严管进度，6件财罚皆在2个月内移送，是否裁处的程序皆已完备，实质执行由法务部行政执行署续处。租屋饲养宠物如果遇到房客失联、租约终止或是突发事故，动物可能面临到无人照料，甚至遭到留置弃养。根据动保处统计，去年至今已经受理约20件租屋将宠物留置于租屋处的通报案，为从租赁契约源头降低宠物遭到留置及弃养的风险，新北市首创新北市住宅租赁宠物饲养参考约款，将宠物饲养租约终止后动物带离及突发状况下的照护责任纳入住宅租赁约款。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如果欲饲养宠物，应先取得房东同意，建立双方对饲养责任的共识。新北市议会今天进行市政总质询，新北市议员关切原住民社会住宅租赁制度，指出部分弱势住户即使缺乏工作能力，无其他住所，租期届满后仍可能面临退场，要求市府重新检视规定，避免真正有居住需求的族人流离失所。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部分规范年代久远，适不适宜不是不能讨论，已经请原民局重新思考。而新北市原民局长林伟倩表示，会针对目前看来可能已经不合时宜的规定进一步检讨检视。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一想就通了；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一想就疯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找问题呢？我再说一次，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一想就通了。如果你是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一想就疯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找问题呢？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哦！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3: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有一家酒吧，那里有个俗气的噱头，两只自动调制鸡尾酒的机械手臂。有人在屏幕上按下玛格丽特，就看到他们猛然动了起来。他们把龙舌兰酒和青柠汁和陈味利口酒调和在一起，还不必要的多转了几圈来炫技，最后微微一鞠躬，把酒杯递到客人的面前。这一切或许在20年前大家会觉得令人惊叹，但是现在大家习以为常了。这杯饮料要价17美元，但是居然在账单上还有一笔额外的收费，原来这机器手臂还要小费呀。在纽约也有一家咖啡店，一位类似的机器人咖啡师也曾经向客人索要小费。还有在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有一台无人值守的售货亭的自助结账机，在客人买一瓶水的时候建议要给小费。还有在美国奥勒冈州波特兰缅甸餐厅，由真人为他点餐，但是晚餐却是由一台机器人服务生推着送来。对那位真人的服务生，客人很乐意给20%的小费，但是在其他场合有人就犹豫了。当机器人伸出他们的数字手掌时，小费的规则就被抛诸脑后，而这笔钱最终是归谁往往也不清楚。机器人开始索要小费了，但是这个小费到底是进了谁的口袋呢？相信没有人会知道。这是新常态的生活，还是昙花一现的机器人狂热呢？答案可能就取决于客人决定怎么掏钱包了。有一些专家说，机器人小费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从员工和顾客身上榨取更多。消费者抱怨这是一种情感勒索，而建议小费的百分比还在不断的攀升。尽管有些人嘲笑美国人失控的小费文化，可是它却正蔓延全球。这种规范的转变在美国是更敏感的，因为小费制度让企业得以向员工支付更低的基本工资。在美国，当你给员工小费的时候，法律规定公司老板跟主管都不能够从中分一杯羹。但是你如果给小费的对象是一台机器呢，法律上可能存在漏洞。小费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强迫你付钱，而现在或许你我正在经历的只是历史上一段短暂而令人极度烦躁的时刻。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哎，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成语故事叫亡羊补牢。为什么羊跑掉了还要修补羊圈呢？在战国时代，楚国有一个很忠心的大臣，他叫做庄辛。当他看到楚襄王每天都沉迷在享乐当中，他非常的担心哦。有一天，庄辛忍不住就规劝襄王说：大王啊，你老是和一些只顾着玩乐的人在一起，如果再不好好的治理国家，楚国恐怕就要灭亡了。襄王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看你是老糊涂了，现在呢，天下太平了，国家怎么可能会灭亡呢？庄辛他接着又说：大王啊，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楚国有一天会面临灭亡的危机。如果大王您还不相信，那就准许我到赵国去躲避这即将来临的战乱吧。说完之后呢，庄辛他就到了赵国。不久之后，秦国果然派兵攻打楚国。当毫无抵抗能力的襄王被困在城里的时候，他才想起庄辛说过的话，他感到非常的后悔，赶紧派人去赵国把庄辛找回来。楚襄王一看到庄辛，他就跟他说：都是我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才落得如此下场，现在该怎么办呢？庄辛他回答说：俗话说，看见兔子才去找猎犬来追捕，还不算太晚，羊跑掉了以后才赶快修补羊圈也不算太迟。只要大王你有心要改变和振作，一切都还来得及啊。所以亡羊补牢这句成语就是根据庄辛的这段话来，是用来比喻犯错之后只要立刻改正都还来得及补救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在成语当中的亡是指丢失而不是死亡，而所谓的牢也不是监牢，而是指关羊的羊圈。所以亡羊补牢就是指犯错之后及时改正还能够补救哦。

又回来。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日本体育大学山田正明教授近期指出，维持良好的肠道健康不仅需要注意饮食，日常生活习惯也扮演关键的角色哦。特别是在早晨起床的第一个动作，可能会影响全天的肠胃健康哦。根据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发现，口腔内的牙周病菌和大肠癌的发生是有关联性的。山田教授说，人体每天因为进食和饮水会吞下1000到1500亿个细菌，虽然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死，但是还是有部分的细菌会进入到肠道哦。研究发现，一天当中口腔环境最糟糕的时刻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这是因为夜间唾液分泌减少，使得细菌更容易繁殖。数据显示，勤于刷牙的人口腔细菌数是1000到2000亿个，比较少刷牙的可到4000到6000亿个，几乎不刷牙的可能到了1兆个细菌哦。许多人习惯起床后立刻喝水，但是如果你不先清洁口腔，这些细菌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体内。即使没办法立刻刷牙，至少也要先简单的漱漱口，才能够维持基本的口腔卫生哦。研究还发现，从午餐到晚餐间隔的6到7个小时有漱口习惯的，相较于没有漱口习惯的，它的口腔细菌比较不容易繁殖，也比较不会影响肠道菌群哦。为了维持肠道健康，专家建议可以透过摄取乳酸菌、发酵食品等益生菌，以及寡糖、膳食纤维等益生元来做改善。此外，由于肠道主要在夜间休息的时候是最活跃的，因此睡前保持腹部温暖，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肠道的功能哦。

0: 生气的时候，舌头像一把利剑，容易刺伤人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小百科。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统计，台湾的糖尿病发生率超过 11%， 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30万人。其中第一型糖尿病是天生基因缺陷所导致，多在12岁前发病哦。第二型糖尿病则是后天饮食肥胖所造成的，患者占整体的90%。调查也显示，2000年到2014年之间，台湾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增加了 2.6 倍。75岁以上长者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患有糖尿病，20岁以下的糖尿病患者更是大增 44%、哦。推测是跟饮食习惯有关，许多孩子从小就摄取过多的糖分，因此让糖尿病年龄不断的下探哦。国家卫生研究院进行青少年含糖饮料摄取行为趋势研究，结果发现过去18年青少年摄取含糖饮料的比率大幅成长 75%， 其中 25% 的青少年每天更喝超过500毫升的含糖饮料，长期下来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体型、健康、疾病和医疗哦。营养师说，对糖上瘾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让你不停地想吃东西哦。研究显示，摄取甜食会刺激大脑的奖励机制，即使不感到饥饿，不过大脑还是想要持续渴望摄取糖分，进而会让你增加体重以及体脂肪。如果想吃甜甜又担心影响健康，很多人都会考虑选择代糖，也就是可以取代精制糖的甜味剂。其中天然来源的代糖比较好，像是糖醇还有甜叶菊。糖醇是一种天然存在于水果和蔬菜的碳水化合物，由于口腔中的细菌不会发酵糖醇，所以不会像一般的糖分那样影响牙齿的健康哦。另外，糖醇的卡路里含量也是大为减少，因此不会很明显的影响血糖的波动，所以是糖尿病患者可以选择的代糖。糖醇虽然安全性高，但大量食用还是可能会让你消化不良的，而且木糖醇对狗有剧毒，如果您家里有狗狗跟您一起生活，那特别要把木糖醇放在狗狗没有办法触及的位置哦。甜叶菊则是南美灌木甜叶菊的叶子，不含任何的卡路里。研究显示，用甜叶菊代替糖，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糖。虽然甜叶菊被认为是安全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显示它可能对肠道微生物群不友善，因此可能会改变肠道的环境哦。其实与其去研究代糖到底安不安全，不如我们多吃天然食物里的甜味，先从原型食物着手，让味蕾摆脱加工后的香气味道，渐渐的或许我们就不再需要依赖糖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尺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2: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3: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1: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4: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5: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1: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生命记六章五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女士你好，请问您今天是要办理什么业务呢？是要存款还是要提款呢？
2: 都不是，我这里有一张明信片，你可以帮我写一下收件人的姓名吗？我念给你听，他叫王美华。
1: 哦，好吧，来，写好了。下一位。
2: 等一下，再帮我写上他的地址。
1: 哦，写好了。
2: 还有写一句问候的话。
1: 老太太，你看，我都照你的意思写好了，这总可以的吧？
2: 还有，最后一句话，请你帮我加上。
1: 哎，还要写些什么啊？
2: 字迹潦草，敬请原谅。
3: 在一件看似简单的帮助里，其实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度。许多时候，我们在付出的过程中，容易不自觉地计算时间与价值。但当我们愿意真心完成任务，并且真诚地回应别人的需要时，生命就会多一份温暖的光。哥罗西书3:23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不太喜欢去求问神，因为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答案让我们不舒服，就好像西底家去求问神，而神给的话是说，你不要骗你自己，你不要骗你自己了，说这些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一定会离开，一定会离开。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不会离开，这些辖制你的不会离开的，他们不会莫名其妙就走了，你不要骗你自己。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些答案的时候，恐怕不太舒服，因此我们就会选择，那我不要听，我去听那个告诉我说，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王，你决定他们，你希望他们会离开，对不对？会，一定会，一定会。明明知道是在骗我，我们还是说，最可怕的不是被我周围的人欺骗，最可怕的是最后我骗我自己。我也选择相信这些我明明知道是欺骗我的话。而一个人活在自欺里，真的很可怕。当要听到这些跟我所期待的答案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王很不舒服。其实传讲神的话的先知也要付很大的代价，他知道他所说的话不是喜鹊，是乌鸦。做乌鸦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的，虽然有的时候乌鸦所说的话可能是真话。当耶利米照着神给他的吩咐，对王说一些王不喜欢听的话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首领恼怒，就是王身边的那些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他，挨打了，然后把他关在一个房屋里面，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监牢。他是被打了，被关了，他付很大的代价。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恐怕耶利米的心中，其实他从一开始我们就说，他的个性其实是柔弱的，是温柔的，他不是那种刚毅的，是那种打落门牙祸水吞的，他不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当他说，我要去说这些话，而我明明知道我说这些话会得罪很多的人，但是我愿不愿意说呢？每一个愿意被神所用的人，都在面对一件事，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面对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一定会要付代价的。可是如果我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付了这个代价，但是我做了上帝要我走的路，一方面我相信主的恩典够用，即使真的要付代价，但是上帝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他知道我能够承担多少，他不会给我一个担子过于我能够担，把我压垮。虽然好像耶利米，他会经验那个被打，但是不会打死；他会经验那个被关，但是知道外面被关了，里面却有自由。这是很特别的一些经历。而且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保罗跟随主，他自己说他的一生经过了多少次遇到了船难，被打，被关，被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但是他后来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比起将来在基督台前要得的荣耀，现在所受的这些是短暂的，将来是永远的。现在所遇到的这些，比起将来那个荣耀的恩典，就变成是轻的。祝福你走在上帝的应许当中，至战至轻的苦楚，却要成就将来那个极重无比上帝要给你荣耀的冠冕。
1: Coffee time，
2: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安德烈慈善协会9月11日公布了第11届全国学艺竞赛得奖名单，今年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学子1996件参赛作品，竞赛项目涵盖了绘画、书法、作文以及硬笔书法四大类。经评审团评审之后，共有150名学子脱颖而出。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表示，协会长期关注偏乡和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除了提供生活支持之外，也鼓励孩子有机会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因此协会从2016年起举办全国学艺竞赛，本届首度增办了硬笔书法的类项目。相较于传统毛笔书法，硬笔书法与孩子日常生活更加贴近。在 3C 产品普及的时代，孩子们使用键盘手机的时间增加，亲笔写字的机会减少，因此协会希望鼓励孩子重新拿起笔，从一笔一画之中培养美感、专注与耐心。本次参赛的作品展现出孩子扎实的练习成果，也呈现出多元的书写风格。安德烈协会表示，每一件参赛作品都是孩子用时间、心思以及努力留下来的成长印记。无论是否获奖，愿意提笔参与的那一刻，孩子就已经踏上了探索自我的旅程。安德烈期盼透过全国的学艺竞赛，让更多偏乡及弱势家庭的孩子能够拥有被看见的机会，在一次次创作和练习累积自信，发现自己的兴趣与长处，相信自己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协会更鼓励所有参赛者持续创作，勇于表达，让兴趣成为陪伴成长的力量。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教授、教牧博士科主任吴宪章博士日前在媒体上发表专栏文章，主题是神棍巴兰。吴宪章教授引用民数记22章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吴宪章教授指出，宗教界有神棍，古今中外皆然，神棍巴兰成为以色列进迦南地之前上帝用于警告百姓的最佳例证。神棍堕落的动机在巴兰身上清晰可见，为了利、色和权的自我中心，为了自身好处，他们会陷入愤怒、偏行己路、迁怒瞎眼，堕落到比驴还瞎。启示录指出，巴兰和巴勒会联手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根据民数记25章的记载，练不到宗教财的巴兰拖以色列下水，既诱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因此上帝的怒气发作，以色列之中24000人死于瘟疫。在末世，宗教界不仅会练财，还会和政治挂钩，这警惕传道人不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神的道和讲台，正所谓爱钱的信徒和传道人不值钱，践踏传道人荣耀职分会成为神话语的直销商。然而堕落的神棍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管教和掌权，他借着原本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来拦阻巴兰的狂妄，巴兰之中被摩西所派的菲利哈杀了。神棍堕落的结局乃是毁灭，圣洁的上帝不会容许他的百姓沾染污秽，恳求主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直到永远。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哈。这笑话讲到说，这个玛丽呢，她到这个俄罗斯啊生活过两年之后，她就要回美国嘛。她的妹妹就说想要给她姐姐一个大的 surprise， 一个惊喜，就决定做几块纸板，用俄文写上欢迎回家。她就上网找到一个翻译俄文的网站呢，输入欢迎回家几个字，然后就把电脑翻译出来的句子列印出来，做了20块彩色的纸板。所以玛丽一下飞机就看到，哇，家人兴奋的在挥舞纸板。可是纸板上的字呢，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因为那些俄文的意思是此句未能翻译，因为真的不懂啊，所以呢就照出来的字就当画出来了，结果意思是此句未能翻译。所以很有趣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用翻译软体，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对那个语言真的完全不懂啊，有些时候它翻译出来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有可能闹这个笑话，此句未能翻译，然后在那边挥舞着纸板欢迎姐姐回家，很有意思哦。来听歌，我今天选的呢一个是哈萨克的歌曲小白鹿。为什么要选哈萨克的歌呢？待会儿说，先一块欣赏这支歌曲啦，小白鹿，一起欣赏。

好，为什么要选这个哈萨克的歌曲呢？原因是啊，其实我刚从新疆回来，去了十多天啊，实在是一个太特别的旅行。为什么要去新疆呢？因为很多的朋友都推荐我去，尤其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国外，可是他去了20几次新疆，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他觉得哦，哪里啊都可以不去，可是他觉得新疆是最值得去的地方。那当然这种事情每个人的这种感受啊想法不一样啊，他并不见得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不过呢因为这个朋友这样说，其实就勾引起我更大的想要去新疆看看是怎样一回事的这种心，所以就想了很久，刚好就有机会，我们就6个人哈，3对夫妻，然后去了新疆，是也是透过朋友介绍，在那边呢是有这种就是司机兼导游的这样的两位这个司机导游就帮我们安排行程哈。就这个到新疆北疆一游，如果你问我说，那么在这个整个行程里面，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就觉得真的体验到什么是大。有人就说新疆是大而美嘛，哈，大美新疆。我其实觉得此言不虚，真的是这样子，大真的什么都大，你随便讲什么我都觉得大哦。那一大片的草原，这个山峰哦，这个峰峰相连到天边的感觉。讲到峰峰相连呢，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先在上海待一个晚上，先飞上海，然后从上海第二天转新疆。那么快到的时候，飞机就广播说我们正式飞行经过天山，就告诉大家说是天山最高峰，然后大家可以左边的吧，就可以看哦。那就是觉得哎呀好壮观，因为高山上面嘛都有积雪，而且天山是真的非常长，它绵延几千公里，然后宽度最高宽的地方都100多公里，所以难以想象啊，非常的大，你在天空上看也是大啊，觉得哇这好壮观啊，这一个山峰一个山峰，然后山峰上面那个积雪从高空往下面看就很壮观。那么回来的时候呢一样一开始看到后来飞了好久好久好一阵子，哦怎么又是连着的山峰哦，而且积雪很厚，我想说这什么地方，因为真的搞不清楚哦。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飞行的那个航道呢，从新疆然后会行经甘肃，然后那里是经过什么山呢？也是其实我们小时候读地理啊，都读到的祁连山。哦，祁连山因为很高啊，它是5000多公尺，天山比较矮3000多。那么5000多公尺，所以它的积雪就更厚，也是一样哎。好像就是飞了好久，都还是祁连山，都还是那些山顶，上面都有积雪的山顶，也是觉得哇，好壮观啊。我好像跟朋友分享过，我非常享受在台湾，我们从台北飞台东的这一段的这个航空旅行哦，因为我觉得在飞机上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中央山脉，40不同，然后每一个季节或者说天候不一样，所看到的就不一样，我觉得非常非常美。那你说台湾好不好？当然好啊，我觉得台湾小而美哦，新疆是大美，台湾是小美。那我一直觉得哇，这个台北飞台东的这样子的一个航行的旅程，真的是可以是一个观光旅程，因为实在是太美了，一边让中央山脉，另外一边是浩瀚的太平洋哦，真的很美啊。可是呢在新疆看到天山跟这个祁连山的这个时候的在飞机在天上行经甘肃看到祁连山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种的大美也是一样的美，我觉得它没有办法比较，它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我也不觉得哪一种美是更怎么样哦，可是确实真的是美，而且那种壮丽的美让人忍不住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心里面涌出那种赞叹，赞叹造物主啊，他的这种的创造实在是啊，这个这么美丽的山川啊，这么美丽的大地啊，
这造物主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啊？哇，真的就会有这种赞叹之情，所以呢就是忍不住想要唱那个你真伟大，就忍不住想要唱那样的歌，因为真的觉得哦，浩瀚而伟大。那么第一站当然就乌鲁木齐嘛，那乌鲁木齐因为只是先待一个晚上，所以就是去所谓的大巴扎，朋友知道什么是巴扎嘛，就是一个大的市集的那种感觉哈。那么真的是我就说什么都大嘛，因为想像我们的夜市好了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几个夜市大，非常的大。那么当然也是卖什么吃的啊，各种的纪念品啊，真的很大的。可我们时间也有限，同时呢，没有到游人如织的地步啦，可是也真的是很热闹，吵吵嚷嚷的。所以我们并没有说逛了很多的地方，稍微理解一下，感受一下氛围。那么就看了一场他们的表演，在表演场中，反正他们有饭，先吃了饭，然后看表演。那他们的这种表演，说实在话，这种歌舞表演，还蛮好看的啊。因为你知道边疆民族，他们好像都有这种天分，所以不管是歌啊、舞啊，看起来真的都挺好看。然后之后第二天我们就是启程了。启程我们先往伊犁，哎，这也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名称称哈，先往伊犁。那么沿路呢，哦，真的是还是大，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想象，我都知道新疆很大嘛哈，这没有什么好说。可是呢你真的去看到的时刻，忍不住还是会哇，好大，真的一望无际，一望无际。所以我的沿路就忍不住就会发出这种惊叹声，以至于大概不知道第几天开始，我们这个车子的司机呢就开玩笑就跟我说，哎，要矜持一点，矜持一点。就觉得说你这种叫法未免也太不矜持啊，看到什么都那么如此的惊讶赞叹。可是我就跟他说，我确实是没有想象到是这样子，而且很多的景色我确实没有看过，所以当然就会惊叹。什么景色？譬如说你开着车子，真的就有一群羊要过马路，然后你车子要停下来等着羊过马路，或者是牛过马路，甚至有骆驼在路边，那你当然就会觉得哦，很惊叹嘛。那即便他们不过马路，可是就是在旁边那种一望无际的这种，可能是草原，现在草原没有那么绿了，因为天气要入秋了嘛，可是仍然就是草原，他们还在吃，即便是干的他们还在吃，然后就可以看到那种一粒一粒像小蚂蚁一样，因为它整个范围太大了，所以羊群在那边看起来好像都很渺小啊，就会觉得哇，那是羊吗？那是羊吗？那种感觉，因为实在是太大，所以我就会不时的发出这种赞叹哦。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往这个伊犁走的，在路上我们其实去住，不是去住了，去到了一个也让我觉得非常赞叹的地方，那是一个叫所谓的安吉海大峡谷哦。那安吉海大峡谷呢，怎么去形容它？它就是范围确实很大，然后就是一个大峡谷，可是那个大峡谷呢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因为它的那个石头石质可能是有各种不同的矿物，所以它有红色，有那种有点绿，有点蓝，然后有灰，然后大很大的峡谷哦，你也看不到尽头，然后底下有小小的那种流水哦。你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它，可是真的就会觉得哇哇那种感觉，那也觉得就是鬼斧神工，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一种地貌啊？这个大峡谷呢，它是在这个新疆的塔城地区沙湾市跟乌苏市的交界的地方，距离这乌鲁木齐已经210公里了，反正每天我们大家都几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车程了。那它这个峡谷它是发源于天山山脉的安吉海河，因为它常年冲刷嘛，结果切割出来最深大概有400米，那宽大概有400米的悬崖绝谷。那它总共是多长呢？长大概有30公里，所以我说好像无尽头的感觉，确实因为30公里嘛。
非常的壮丽，我觉得真的是地质奇观呢。那么癌壁就刚才我就说有很多种颜色，因为它有不同的矿物质，红啊、黄啊、绿啊、紫啊哦。那么从越高的地方看，就越很像是一幅抽象油画似的，所以那边有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哦，在航拍。我们也第一次的尝试航拍，因为那边就是有这种做生意嘛，航拍，然后就帮我们六个人啊，有我们六个人，叫我们怎么做一点这个姿势啊，就是走走路啊，挥挥手啊，然后无人机在上面环绕，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其实像小蚂蚁一样好小，因为无人机是从上面俯瞰，这个大峡谷太大了，所以呢，显得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可是也可以感受到它的一种的壮丽，我真的觉得就是壮丽啊。你想想看，它绵延那么那么长，30公里，最深400米，你说它怎么是不壮丽呢？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开场之下，你就知道我们是非常兴奋的开始这一次的这种旅游。那么当然我也就不在节目当中一天一天的报告说去哪里，我只分享几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些的点。那这个大峡谷确实是其一，那么其他呢每一个地方哦，都让我觉得那个景色特殊。因为新疆是有中国的6个省大哦，你就知道它的那种是多么多么的这个大，六个省大。那么我们这样子一趟旅程北疆而已啊，这样子基本上是绕一圈的话3-4千公里嘛。所以呢对于我们的岛国来说，那个确实是大。而且因为大，所以它就有非常壮丽的这种景色。而且在这秋季呢，我们刚好就是收成的季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水果。我们第一天其实也去了一个菜市场，水果市场哦，哇，那个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葡萄，葡萄种类很多，绿的、紫的、长的、短的、圆的啊，各种的。然后有那种什么蟠桃啊、水蜜桃啊、哈密瓜呀，各色各样。那个蔬菜来讲，什么小黄瓜呀、番茄，你知道新疆啊，这个全世界的这种番茄酱，很大很大的比例番茄都来自新疆。后来我也听说，其实麦当劳的薯条很多也是从新疆而来，他们的这个薯条马铃薯非常的好吃。我们的马铃薯好不好吃？也好吃，对不对？但是呢，新疆的马铃薯额外的好吃，他们非常喜欢吃马铃薯，他们叫土豆嘛。那他们饮食上，他们吃拌面，拌面呢很多就是这种西红柿，就是番茄啊，番茄蛋拌面，或者是这个土豆拌面，叫土豆啊，切丝然后炒啊，跟肉啊炒然后拌面，其实是很好吃。而且他们要有凉拌土豆。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说它好吃？我觉得它比较香，它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而且凉拌的话呢，不会绵绵的哈，还有点点脆口，就非常的好吃。西红柿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西红柿因为已经收成嘛，现在是收成的季节，都收成了。然后现在他们的农作的这种的收成都是用机器，所以西红柿也是一样用机器收，用那个机器收了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大袋子一个大袋子装好之后，

这葫芦瓜其实我并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我们的葫芦就是胡瓜嘛， 胡瓜嘛、哦、然后呢它们看起来就是黄黄圆圆的一个一个，它们叫葫芦瓜。那葫芦瓜不吃肉的，最主要就是做瓜子，然后很大一望无际的这种田地上面就一个一个那个葫芦瓜都熟了，看到黄黄的果实一个一个，就看起来挺惊人的。然后他们的收成是这样，他们等它干了之后呢，先有机器进去，然后呢把这些瓜哦先让它排队啊，就是非常整齐啊，都弄成一这一每一队大概有两三个，可是非常整齐的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排好之后，然后再有机器进去，就是把排好队的这些瓜全部都可以收起来。收起来之后，他们也是在这个机器里面，就是瓜肉跟瓜子就可以分开。分开之后，瓜子就去曝晒啊什么的，啊，做成瓜子。我觉得葫芦瓜子也很好吃，很像是南瓜子，但是比南瓜子小啊。也蛮好吃的。那葵瓜子不要说，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有的只有加盐的，加调味的，有些是原味的等等，特别的香，可能因为比较新鲜吧，不知道，反正这样子。那除了这，那番茄不要说了，还有土豆哦，土豆的收成我们也是看到，它是在田里干，就是那种一个那种紫红色的袋子，一袋一袋都已经装好了，然后一片那个袋子就当然很壮观嘛。那其他各种的农产品啊，想到的很多都是正在收成当中或者等待收成。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东西，是棉花。棉花是怎么个特别呢？我们先来听这歌之后啊，然后再来跟你说说这个棉花又是什么样怎么样的一种特别啊。棉花，来，我们来听这什么歌呢？我们来听这歌曲是多么奇妙。好吗？来，一起欣赏。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啊。今天跟各位朋友聊的呢，是刚从新疆北疆回来哦，这次行程中的点点滴滴。我刚才说有一样事情很特别，农产品对我来说很特别，是棉花、哦、因为真的从来没有真实的去采过棉花，摸过棉花，而且在我的印象里面，好像从电影里面看到、美国南部的棉花都好像比较高，站着可以采嘛，哈、哦，要采那一个个的棉花，然后放到一个大框框里哦。但是现在新疆棉花非常的矮哦，你要那样子，弯着腰着整个这样子驮下来采，因为它大概也就只有一米吧，一米多一点的那种高度、啊、可是就很多的棉花、棉花，那棉花每一朵真的盛开的时候就是白白的嘛，这一坨棉花，然后里面有些的棉籽，但我们看不到棉籽，因为就是那一坨棉花，其实很漂亮。它一开始是花，然后之后后来就然后就是变成那种籽啊、哦，然后之后就变成这个棉花，然后就采摘。那么有机会就在路旁就棉花呀，所以就停下来让我们去这个采棉花哈。哎呀，我真是觉得呢，采到棉花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没有采过。那以前呢，印象也说采棉花小，因为它有刺。可是它现在因为它很矮，所以呢，我们两位，因为我们六个人嘛，三个人一部车，两个司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棉花带给他们的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回忆，所以我非常兴奋地说有机会我要采棉花，他们还是带我们去采了。可是之后他还说，哎呀，这棉花呀对我来说真是很痛苦的回忆。为什么呢？原来他们从小学开始啊，一年级开始就规定他们每天一定要采10公斤的棉花，就一放假就暑假之后就反正还没有开学前就是采收的时期，规定他们每个人每天至少要采10公斤，然后如果采不到，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惩罚，他说老师啊就骂啊就什么的，我也没有仔细去问是怎么样的惩罚。总而言之一定要采2年级20公斤，到最后的时候等到他中学的时候啊每天要采60公斤。我觉得60公斤的棉花你想想看那是多少啊。所以他们采棉花的那个身手之快啊，我们有一位司机小唐他就说，哎呀棉花我采的可快了。我说你要不秀一下表演一下，砰砰砰，真的好快，就是你眨一下眼睛他已经一大坨采了，就两手啊并行啊，啪啪啪啪啪这样子。但是呢你就知道那个中间的辛苦，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中间要怎么样去说，因为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制度之下所经历的真是大不同。但是因为受了这些的苦，因为他们一样成长年代非常非常的辛苦，他们也讲了很多他们成长中间的一些的经历。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因为吃了那么多的苦，以至于而且因为生活所逼嘛，就生活的现实是那样，以至于他们对于生活当中的这些所谓的尝试了哈，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我们呢去那边什么都搞不清楚，对哦，葵瓜子我们当然向日葵我们认得，那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认得，完全搞不清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像呆瓜一样。哎，可是他们就非常的清楚，然后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收成，然后它的特质是什么等等，他们都可以非常的清楚，因为从小在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人就觉得说很自然嘛，自然会嘛。可是你看，在那种环境当中辛苦受了很多的磨练，但是他们存活下来之后，我觉得他们生命当中会有一种韧性，而且在生活里的这些的尝试基本的技能就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觉得他们的生存能力就都很高。那么在路上也会遇到看到一些所谓我们曾经也采过沙枣，是一个树上面结的小小一粒一粒的吃起来就有枣子的味道，但是很小，我们也下去也去采了也试吃了一下，但并不能说是好吃。可是他们在他们小的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嘛，沙枣是成为他们的零食，而且很多的玉米他们还是用那个玉米啊，
玉米那个枝子下面有一段，他说非常的甜，因为没有糖啊，所以他们就是那个玉米里面的那个枝子，他们采下来就吸里面的甜味。他一下去给我们采一下，我们试一试，不过他现在很老，所以就吃不出来那种甜了，就不好吃了，他都不一样了。他小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没有零食，就是用这些当零食的。好，棉花非常的特别。而另外呢，很多的农产品我们也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有采摘的经验。像我们曾经住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很像我们的眷村，因为是他们的所谓的军团，然后呢辅导他们就成有一建筑了一大片，然后有很多的单位，每个单位呢就是有个院子啊，然后有个三房一厅啊，三房两厅了哈，卫浴啊等等，有这样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然后都可以出租，好像我们的民宿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有一天是住在那个地方，很有趣。那么住在里面的这个人也很热忱，然后做的菜非常的好吃啊，他自己蒸馒头，那蒸的馒头又大又香。可能他们的麦子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太过分的使用些什么东西吧，所以他们的面食就非常非常的香，那馒头真的很香。新疆人吃馕嘛，就一个个的大饼，各种的味道，有的是原味的，有些里面有加一些调味等等，各式的馕也很香，因为就面食很香，而吃面面条，然后面条他们有那种很宽的，像裤带面，就是很宽的那种面，然后也有像面条比较 细的，像我们的拉面一样的面条，然后还有就是把这种拉面的面条再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一样的是有卤汁，它的味道就容易融在里面，因为变成一小块一小块，很劲道，很好吃。总而言之，我觉得面食蛮好吃的。我们住的那家自己蒸馒头，自己做的一些家常菜，哎，别说，还真是很好吃。而在他们院子里呢，各家都种了各样的这种蔬果。像我一去呢，就看那种结实累累的番茄啊，就整个那样看着很让人发馋，所以很快就摘了一个就吃了，很好吃，是那种起沙的番茄。还有小黄瓜，小黄瓜那边黄瓜非常的脆哦，而且就是吃起来都嘎巴嘎巴有声音的，清凉的感觉，很香，就是你生吃当水果也好，我们呢就同行的人大家都有摘啊，摘了之后呢，因为每天的饭食都已经够多了，所以那个黄瓜变得没有机会吃，我是吃了之后摘了之后就当水果就这样吃掉了，还有半根没吃我就丢掉了。那么同行我就一直带着，后来我们就有顿饭呢，就是把那个黄瓜有些菜完之后还有汁嘛，把那个黄瓜就再切进去拌了吃了这样子。那还有就是你想象到的一些的，像有辣椒啊青椒啊各种的这种东西都有，然后他们的辣椒很多，也看到呢在我们住这个像眷村一样地方的时候，就有人家去晒辣椒，把那个辣椒都这样挂起来或铺在地上晒，非常的红，哎，挺好看的哈。然后呢有一家呢种葫芦，哇，走到他的院子里啊，哇，整个树那个都是那个棚架结实累累的葫芦，而且各种不同形状，就让人禁不住也矜持不起来，然后惊叫。那么他也把那个葫芦收成之后印了，他就会做一些工艺品，上面可能画画呀写字啊等等。那当然葡萄就更不要说了，我们曾经参观过一个哈萨克人的家吧，然后在伊犁那里，然后那个家里面啊，他们每一家哈、哦、都有那个葡萄藤，他们说啊，这个院子里没有葡萄藤就不成院了哦，所以每家都有葡萄藤，然后葡萄都结实累累。你知道那一串葡萄，我其实是属于大扁脸的，这脸其实挺大的，那一串葡萄比我的脸都还要大的感觉，就比我的脸都还要长，好大好大，一串一串的，真的是结实累累哦。那还有就是苹果呀，海棠果呀，那个海棠果就是你像小苹果，那满树结的，那红红的，很好看，哎，其实也挺好吃的哈。那么其他的，真的各样各，好像
走在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水果似的、那葡萄种类又多嘛，那对他们来讲好像都已经不稀奇，那你到任何人家你看东西想要摘，他们都非常乐意让你摘，因为我想对他们来讲根本自己吃也吃不完。还有像蔬果了什么那种我们叫做豆角啊这种长钢豆啊什么的，都很好吃，真的都很好吃，然后也都可以看到结实累累的样子，所以让人看起来就觉得蛮兴奋的。还有那种核桃，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核桃树。我以为核桃呢就是我们的核桃外面就是那样子有点不平嘛，像那个大脑的样子，外面就是不平那样，我以为核桃是那个样子，原来不是、核桃原来是长一个一个绿色的果实，外面其实是平滑的，然后要把外面那一层呢整个剥掉之后才会露出来我们所看到的核桃坚硬的那个部分。很土哦，自己我自己原来不知道，所以更不认得啊，核桃怎么会是这样，怎么是绿色的，哦原来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们也摘了，然后也剥了，也吃了生的核桃。其实我觉得也蛮好吃，而且那个核桃也有不同的种类啊，所以那个生的那反而没有那种苦味。我们的核桃有时候有那个磨的地方会有点苦嘛，哎，其实也蛮好吃的。所以在这种各种果树啊，然后各种的瓜果蔬菜的这种结实之下，你随时都可以看到，然后随时带给你一种兴奋啊。我觉得这个大地之上这种丰饶的感觉自然也会带给我们一种很这种心情上非常兴奋的一种感觉啊。每个人大概看到那种结实累累的葡萄架禁不住都会惊呼，因为实在结的太多了哈。然后你会感受到那种丰饶嘛，所以就会觉得哇那种感觉，那这种都是我觉得是一种很新的体验，可能可以去一些地方旅游，但是很少会体验到这种那么多的东西丰收的感受。那么还有呢，我们先听支歌，然后再和朋友们分享这支歌曲是什么呢我想听这支歌好不好，我有喜乐吧，因为一路上来我们确实是蛮喜乐的，而且每一次都是禁不住禁不住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感谢主啊，我就觉得哎呀神的创造啊，神的鬼斧神工啊，神的真的就是有这种感受。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咯。

又喜乐，确实在这个一路行程都很快乐、哦、刚才讲了那么多农产品而吃，其实吃饭也是一样，我的孩子其实在我们去之前他先出差去了新疆，那么去新疆他就告诉我们说啊，很可能我们会吃不惯新疆的饮食，因为他们都是与这个有这种孜然啊什么这些的味道啊。那我就还带了什么生力面啊这种的东西，就还饼干呢、啊，就很怕万一真的吃不惯可怎么办呢，就没有想到哎，每一顿都吃得非常的舒服啊。因为呢新疆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吃羊肉，刚好我们都吃羊肉，那个羊肉呢确实是不膻，不管是烤的或水煮的我认为都非常的好吃，那牛肉也好吃，然后呢他们最主要吃什么大盘鸡啊，我们大概这个中午常常都吃大盘鸡，以至后来我一跟这个司机导游说不要再让我们吃大盘鸡了哈，那一吃的时候觉得好吃，所以我们还去问怎么做啊，想要回来做，其实大盘鸡也就是这个某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红烧鸡了，只是它里面又加了些土豆啊什么的啊，而且烧的是很好吃，而且他们往往大盘鸡所以都是有一个很大的盘子装着，大盘鸡土豆丝哈番茄这些都好像是必然有的，然后就是有这种这个芸豆啊长豇豆啊这种炒的啦，和青菜哦，青菜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蔬菜耶，那绿色的蔬菜或者是这种小的高丽菜啊等等也其实都有，所以你吃起来你不会觉得说哎呦没有水果，还有红萝卜呀什么小黄瓜呀什么瓜类这种的也都有。那早上譬如说在这个饭店里面的早餐也是各式各样的食物都有哈、啊，什么什么水煮蛋啊煎蛋啊什么油条啊豆浆啊等等啊，反正你想到的都有，甚至他们在早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面条了，就已经有面了啊。那我自己当然早上不会去吃那些面，可是呢它有很多的炒的菜，然后另外呢有时他们会有他们的这种馕啊或有什么面粉制成的某些的东西啊，那我也觉得都蛮好吃，然后最好吃的一样东西我几乎每天一定要吃的就是玉米，因为他们的玉米都是我们这边所说的糯玉米，所以比较黏的，而比较黏之外而且有种很特殊的香气，所以每天早上我一定要吃玉米，然后有地瓜，那地瓜就不一定好吃但有时候也很好吃哈。那他们花生也很多，但我觉得它花生没有我们台湾的好吃，没有那种香味比较弱，但是玉米啊这些确实好吃，所以在吃的方面就完全没有什么难处的感觉，都可以非常的享受，甚至吃比平常更多的肉。那如果是不吃羊肉的人的话那就有些的辛苦、啊、像我有一个长辈呢他就不吃羊肉，他闻就是没有办法吃羊肉也没有办法闻孜然的味道，那么到这种地方就会比较辛苦，因为确确实实他们的调味都会很喜欢用孜然很重的味道，然后烤肉有不同的方式啊，有一种因为馕是就是那种大的那种像缸一样的，是把贴的那个里面的壁上嘛，把一个个饼啊馕就贴在壁上去烤，还烤包子也是这样烤出来的，很好吃，而肉也可以这样子贴在上面去烤，那也很好吃，那当然也还有就是一般的烤肉串嘛，或者是这个烤整只羊嘛，我们最后一顿我们自己曾经就是叫了一个烤羊腿啊，也非常的好吃，你看我只会用非常好吃来形容，但就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那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膻味，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也特别的觉得哎滋味美好。哎还有他们的米呢没有台湾的那么的黏，可是有种特别的香，那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米倒是很自豪，觉得新疆的米好吃，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呢一年都是只有一货、一年都是只有一货，而且很多的东西水果啊这些好吃呢很多是因为经过这个冬天的时候都会冷嘛，都是有打霜过或下雪等等啊，所以这个
出来的这些水果啦，或者是麦子啊、稻啊，特别特别的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是怎么样，但是以吃起来讲的话呢，确实是还不错、啊、这倒是真的。所以就会觉得哦，非常的丰饶。那除了这种丰饶之外，还有很多的面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也因此呢就没有办法矜持啊，会发出那种惊呼。是什么我们明天再说了，因为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时间要到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安排的是永恒闪耀，一起欣赏，拜拜。

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齐秦在1981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医唱片后，于同年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又见溜溜的他》。这张专辑让他在歌坛初露头角，不过当时他的这首曲风与造型偏向当年的淳朴民歌与流行风格。如果要为198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坛找一个关键字，那么改变这两个字恐怕是最贴切的。当时校园民歌的清新质朴仍有余韵，但年轻人的耳朵已经开始转向新的世界， Disco 电子合成器、摇滚节奏、西洋流行乐曲透过唱片、电台与舞厅迅速传入了台湾。另一方面，电视综艺节目的兴盛又使歌手不能只靠一副好嗓子、外形、造型、舞台动作，甚至一个人的气质与性格都开始成为明星的一部分。而1981年成立的中医唱片敏锐地抓住了市场正在改变的脉动，是当时台湾市场不可忽视的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集合了高凌风、齐秦、杨林、沈燕、黄仲坤、杨凡等歌手和音乐教父刘家昌，并拥有周志平、黄大军、陈升等幕后制作团队的公司，成就了一段华语歌坛美好的青春回忆。中医唱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不只在制造歌曲，更懂得制造歌手。如果说当时有些唱片公司是依靠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打开市场，中医唱片则更进一步，把歌手本身塑造成一种鲜明的流行符号。于是我们看见了几条截然不同却同样成功的路线，像高凌风是狂放华丽充满舞台爆发力的浪子，杨林是清纯梦幻带着一点距离感的玉女，后来的齐秦则穿着黑衣留着长发，以孤独冷峻的形象唱出都市青年内心的漂泊。三个人三种性格也代表中医唱片对市场分众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概念。1981年齐秦在餐厅驻唱时被经纪人夏春勇发掘，加入了中医唱片，推出的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这张作品和后来大家熟悉他所唱的狼其实判若两人。不久之后齐秦入伍服役，音乐道路因此暂时中断。1985年退伍后他重新回到歌坛，而这一次他不再只是替别人演唱歌曲的歌手，而是开始真正寻找齐秦自己的声音。当时的台湾流行歌坛仍有浓厚的校园民歌余韵，但西洋摇滚、新潮流行音乐也逐渐进入了年轻人的世界。齐秦没有选择继续走传统民歌式的抒情路线，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孤独感、流浪感与对自由的渴望转化成歌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狼》这张专辑。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动物意象，它代表的是一个独来独往、不愿被驯服、渴望寻找自己道路的人。齐秦后来自己曾经谈到，狼是他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他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自己。而狼这个意象也常被认为是与现代诗人纪玄的狼之独步有所呼应。讲到这里，我想提现代诗人纪玄所写的《狼之独步》，他是这么说的：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而恒以数身凄厉以及之长嚎，使天地站立如同
发了疟疾，并刮起凉风飒飒的，飒飒飒的，这就是一种过瘾。季玄与狼自语，紧扣狼的意象，透过狼的举止特性来呈现自我。诗中的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与齐秦所塑造的孤独自由形象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精神连结。因此1985年的齐秦长发皮衣皮裤墨俊，再加上略带沙哑冷峻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个新的浪子形象就此出现。这不是后来唱片工业精心设计出来的偶像，而是齐秦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直接转化成音乐形象。狼的专辑一共收录了十首歌曲，包括了《狼》、《原来的我》、《太阳雨》、《曾经何时被遗忘的》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整张专辑其实不像一般唱片那样这首情歌下一首舞曲再下一首民歌，而是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内在气质，孤独、流浪、异乡、失落、自由，以及对人生的自我追问。狼是精神核心，异乡游子则延续了漂泊的意象。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齐秦在狼的专辑里面所演唱的《狼》，还有一首《异乡游子》。

收录在1985年狼的专辑中的《原来的我》是齐秦最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之一。这首歌并非齐秦本人的词曲创作，但其背后的选歌与填词过程却完美契合了他当时的个人心境。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日本著名的双人组合恰克与飞鸟的日文歌曲《这份恋情是我的自作多情》，由飞鸟良作曲。齐秦是华语乐坛中最早成功将恰克与飞鸟的音乐引进并唱红的歌手。当时中一唱片公司找来著名的作词人李成明填词，歌词的第一句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精准捕捉了齐秦当时刚从军队退伍，面对社会与被唱片公司暂时冷冻时期的迷惘与孤立感。这首歌虽然表面上是描写失恋与感情受伤后的内心世界，但其中的再一次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却与齐秦在感化院军旅生涯后试图在音乐中找回自我重新出发的人生轨迹完全重叠。结尾不断重复的我还是原来的我，成了他对抗外界质疑与标签的内心宣告，也是这张专辑除了狼的野性之外最温柔而坚定的自白。

1985年的狼让大家认识了狼的奇情，到了1987年的冬雨，奇情已经从一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歌手进一步成为真正成熟的创作歌手。尤其有趣的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三首歌，大约在冬季，冬雨，外面的世界，全部都是奇情作词作曲。其中大约在冬季后来更成为奇情的代表作之一。大约在冬季是奇情专门为王祖贤量身打造的歌曲。1986年的时候，齐秦与王祖贤因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擦出爱火。随后王祖贤凭借着《倩女幽魂》的聂小倩一角在香港爆红，他的工作重心也移往了香港，而齐秦则留在台湾发展。热恋中的情侣分隔两地，饱受思念之苦。有一次王祖贤回台湾与齐秦短暂相聚，看着因疲惫而在沙发上休息的王祖贤，齐秦心中涌现强烈的酸楚与不舍。在这样的情感催化下，他仅用了短短15分钟就将词与曲一气呵成地写完。歌词中的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地，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正是对这段远距离恋情最真挚最无奈的告白。大约在冬季发行后，受欢迎的程度堪称现象级，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不仅将齐秦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更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横扫两岸三地与华语市场。1988年，齐秦凭借着这首歌荣获香港乐坛指标性的中文十大金曲奖，这在当时对台湾歌手而言是非常高的荣誉。之后随着卡带在中国大陆的引进，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从学校广播、街边店铺到春晚的舞台，人人都能哼唱几句。歌词中的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温柔叮咛，精准击中了当时无数离乡背井工作求学的游子心声，成为告别与思念的国民代名词。往后数十年间，这首歌被无数巨星，包括了像是张国荣、梅艳芳、王杰等，在演唱会或专辑中翻唱。在2008年的时候，他更被选入中国大陆改放30年来最受欢迎的30首原创歌曲，奠定了其在流行音乐史上的不朽地位。因为这首歌的影响力太过深远，30年后大陆知名作家饶雪漫以词曲为灵感创作了同名小说。2019年的时候，该小说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大约在冬季由霍建华与马思纯主演，电影推出后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连身在温哥华的王祖贤本人也被募集低调进戏院观看，并在座位上悄悄拭泪，为这首歌延伸出跨越时代的凄美注脚。

齐秦与王祖贤相恋17年，除了《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外，他还为王祖贤写过其他的情歌。另一首齐秦写给王祖贤描绘异地艰辛的经典歌曲，就是《思念是一种病》。这是齐秦在1989年的时候为王祖贤量身打造的经典之作。这首歌生动地描绘了两个人因异地相恋而饱受折磨的艰辛。1989年前后，王祖贤在香港影坛的戏约接连不断，而齐秦则将事业中心放在台湾，并自主红音乐工作室。两人长期处于分隔两地的远距离恋爱状态，极少有机会见面。这种聚少离多，只能靠电话跨海维系的情感，让齐秦感到无比的心酸。他曾坦言，每当疯狂想念远在香港的王祖贤时，内心就会感到一阵虚弱与不适。思念他时那种感觉就像生病一样，因而写下了这首词曲最深情的情歌自白。副歌那句传唱至今的“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正是当年齐秦独自待在台湾，遥望着跨越海峡翻山越岭的另一端，对女友最真实也最无助的呼唤了。

这是齐清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还有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今天老歌曲就是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齐秦所演唱的《爱的宣言》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情，空中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4: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凌波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在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越晚降雨几率越高。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北部白天高温略降，北部及东半部30到31度，中南部仍会到32到34度，感受偏热。至于各地夜间清晨低温约24到26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新闻。国立台湾文学馆今天在新竹办理2026台湾文学创作本事系列讲座，邀请3名客语文学奖得奖主创作，从校园观察到寻母记忆到小说技巧，谈生活经验如何走进客语文学。岛屿有声母语笔记2026台湾文学奖创作本事系列讲座在新竹图书馆动物园分馆举行，以共夏落墨客语文学创作分享为主题，由客语文学创作奖评审黄子瑶主持，并邀请得奖者一起在此分享创作心得。曾参与《魔法小天使》以及《机动警察》等日本经典动画，日本知名人物设定师、插画家高田明美将在10月推出个展，展出创作生涯广为人知的经典角色与作品。台北艺术空间陋室五月小风景表示，高田明美10月在台北站展览将展出原画以及版画约30幅，包含魔法小天使、机动警察等人物设定与创作经典角色，展览从10月3号到11月1号。文化部长李远在13日首度造访法国国家夏佑剧院，并拜访艺术总监乌兰登。乌兰登12岁时因为喜欢嘻哈而开始接触舞蹈，随后接受古典和现代舞蹈密集训练。1990年他放弃生物学研究，全职投入舞蹈，并加入法国昂热国家现代舞中心。乌兰登编舞主题围绕在个人经验，舞作结构分明又深富意涵。他表示2028年剧院整修完毕，再现台湾焦点，将邀请云门舞集等团队到法国来演出。传艺中心办理第10届成功新秀舞台将在10月登场，汇集12名世代戏曲接班人联合演出。这10年来已培育130位新秀，更有8位获得传艺金曲奖的肯定，不仅提供青年演员绽放光芒的舞台，更是传艺中心持续建构戏曲人才培育的重要实践。而演出将从10月16号到11月1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表演厅演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过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这是什么声音？森森，森森，吼！我等一下要去上英文课啦。
1: 哦，这样子我们就不能去公园玩了。你本来还答应我哎。
0: 没办法，我妈妈就是规定我一定要上英文课，说什么以后英文好才能够跟外国人沟通。
1: 哦，这世界上这么多外国人，又不是只有讲英文，还有可能他会是讲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你怎么知道你碰到的是谁啊？
0: 哈，那我要这样跟妈妈讲吗？这样子他会不会叫我补更多的文呢？
1: 说到这个，前几天我们班有新的转学生进来，他说他爸爸是意大利人。
0: 是意大利人哦？那他会说中文吗？
1: 当然会啊，不然他来我们学校是要怎么样，怎么跟别人玩啊？
0: 那你有叫他教你意大利文吗？
1: 哦，有啊，我当然有叫他教我啊。哦，我想一想啊，他说意大利文的你好是 ciao
0: 啊，是 ciao， 好可爱哦。如果是用这个方式来学语言，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是身边如果有说这个语言的人在你旁边，好像学起来就不会这么有压力，好像是要去上课一样哎。
1: 哦，说的也是啊。哎呦，因为那个意大利朋友来，我后来上网看到有一首歌曲是在教大家不同语言的 hello， 就是你好的意思。
0: 真的吗？你要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吗？
1: 好啊，我记得它里面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还有德文、日文。我们来一起听这首歌曲，学不同国家的 Hello。

0: 我们今天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两位小来宾，一位是庄胜，
1: 大家好；
0: 一位是庄正，
2: 大家好。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现在就读哪一间学校？
1: 古林国小音乐班。
0: 你也是吗，庄正？
2: 对，我跟他同班。
0: 你们现在是几年级？
1: 五年级要升六年级。
0: 我们今天呢要来跟他们聊聊天。我想问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五感吗？
1: 知道。
0: 什么呢？
1: 哪一个五？
0: 五，一二三四五的五。
1: OK， 就是眼耳口鼻然后触。
0: 我想问问庄胜，你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
1: 我最常使用嗅觉，因为我对味道非常敏感，特别是香水的味道或者是那种臭味，我都会比别人感知到更大的那种。
0: 你就先发现就对了。你有特别喜欢什么味道吗？
1: 我吗？香水，像是柑橘或是柠檬那种味道。
0: 欸，你讲得很精准。欸，因为有一些香水太刺鼻了，这个虽然叫做香水，我觉得香到发臭啦，但是你刚刚有说到柑橘类的你很喜欢，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味道。哦，那庄正觉得这五感里面你哪一个最敏锐？
2: 应该是听觉吧。
0: 欸，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音乐班的小孩很常要听一些音啊，然后
0: 你就觉得
1: 听写，然后有时候我们出去校外教学的时候听到一些音乐，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很专心的在听。
0: 哦，马上就听出来是什么。庄正，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五个感觉当中哪一个是你比较少用到？你就发现我很明显我就是比较少用到这一个。
1: 可能是嗅觉吧。
0: 你跟弟弟反差有点大。嗅觉为什么？你对于味道没什么感觉？
1: 因为我对不会去注意那些味道，就是要特别强的才会发现。
0: 哦，所以你觉得我这个嗅觉比较没有那么敏锐。
1: 对。
0: 庄胜你呢？你比较哪一个比较少用？
2: 我吗？嗯，应该是触觉。味觉的话每天都会吃东西，真的很正常。然后就早就习惯各种味道，然后嗅觉就是最常用的。听觉也是跟哥哥一样都是音乐班的，所以也就早就习惯各种音波。然后
0: 触觉你觉得
2: 就是
0: 比
2: 较
0: 少
2: 用。
0: 你们喜欢运动吗？
2: 喜欢。
0: 你喜欢什么运动？
2: 我棒球跟篮球。
0: 那庄正呢？
1: 棒球跟羽球。
0: 其实我觉得运动类尤其是球类的触觉蛮重要的，尤其是像棒球。欸，我觉得那个棒球每次球过来我就很害怕。欸，
1: 如果
0: 跑走
1: 没有手套的话确实有点恐怖。
0: 不要接，因为这手会受伤。你们身为音乐班一员，
1: 对啊，其实我们弹钢琴触觉也要用得很，
0: 真的就是要触碰。我觉得你们兄弟虽然是双胞胎长得很像，但是你们的感官能力是非常的不一样。哦，我想要问问你们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听觉，你们在家里的沟通语言是什么？应该是中文吧，没什么好讲。
1: 台语。对，因为这是出生之后第一个听到的语言，然后小时候家里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是这样，在
0: 都是讲台语，
1: 都是在讲。我学会讲第一句话也是台语。
0: 所以你们两个兄弟沟通平常是私底下是讲什么？
1: 台语啊，在家里都是讲台语。
0: 还是混杂？
1: 有时候会
2: 混杂。
0: 你们会混杂什么语言？台语、中文，还有
1: 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意大利文，然后台语中文。
0: 请问一下，意大利文从哪里来？
1: 比你。
0: 哦，这个是这个迷音。
1: 我见我征服。
0: 这样子听起来，你们的母语应该是台语哦。
1: 对。
0: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用台语沟通的频率比较多。那因为要去学校，大家都是讲中文。所以你们渐渐的就是会讲中文，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哦，但是你们好像还会有另外一个语言你们也很厉害的是什么？
1: 就是日文跟英文。跟
0: 日文啊，你们也有去学日文啊？
1: 有啊，一点。
0: 现在还有在上吗？
1: 有，
0: 一直都还有在上，
1: 每一个礼拜。
0: 这样子你们学，我算一下。哦，有点多。中文每天都在学校学，上课的时候，然后呢去上英文，去上日文，然后在家里用
1: 台语。
0: 四种语言不会搞混？
1: 不可能，原则上不太会。
0: 欸，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庄胜，
1: 因为就是学久了就习惯了，
0: 习惯了。所以你什么时候用日语？什么时候用英语？什么时候用台语？
1: 讲台语的时候就是日常跟家人对话。然后英文就是跟外国人对话，或是上课上英文课的时候会用。
0: 所以其实你们学习很多语言。欸， 而且不会搞混哎、欸。你们的听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敏锐哦。听说你们有参与一个绘本，是台语儿童公民绘本。你们参与在这个里面的时候，你们是讲故事吗？
1: 配音员。
0: 你们还记得你们当时去配音的一些状况吗？
1: 还记得，记得一些。
0: 辛苦吗？
1: 有一点。
0: 为什么？
1: 蛮好玩的。
0: 一个说好玩，一个说有点辛苦。来，庄正，你觉得有一点辛苦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有时候像是不小心拍到桌子一下，然后就要重来。
0: 哎，有没有有点像现在的状况？
1: 有，小时候就是很皮，就不可能坐得住嘛。
0: 现在比较能坐得住了。这个小时候那个时候真的一不小心拍到重来，你会懊悔吗？
1: 会。
0: 录了多久？有印象吗？
1: 每一个故事应该至少要一小时到两小时，
0: 因为有五个故事哎、欸，你们有分好多次去录吗？
1: 那个很多次，前面三本，那个翠竹游的台湾欧琴，然后酒后的厨跟那个对唱自己的歌，那三首是我们中班的时候录的，
0: 那时候很小哎、欸，
1: 那个时候都会在录音室里面跑来跑去，然后
0: 被骂，
1: 我还不小心踢到桌子，然后脚受伤。
0: 哎，结果你们都记得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但是这个东西，你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记录。那个时候你们还去上电视去介绍。
1: 对。
0: 有紧张吗？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完全
0: 搞不清楚状况，
1: 不知道要干嘛。对，
0: 只看到妈妈坐在那里一直问你们问题，想说为什么要这样问我问题，是吗？
1: 对。
0: 但是你们在那个时候，你们做了很好的记录。你们后来。有再去回去听吗？
1: 有，有听一
2: 次，最近还有再看一次。
0: 你们有觉得有进步的空间吗？
1: 有很多，
2: 一定有，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我不太想讲，就是没有搞清楚状况。
0: 那时候有点搞不清楚状况，如果可以重录的话，你还蛮想重录的，是不 是,
1: 是？
0: 觉得那时候发音或是各方面，觉得讲没有那么顺，是不是？
1: 对啊。
0: 就是还需要被指导，但是后面那两本是什么时候录的？
1: 三年级的
2: 时候。
0: 有没有就是进步很多？
1: 有，
2: 我觉得有，
1: 至少坐得住。
0: 坐得住，有录比较快。
1: 有。
0: 我想问问你们，在录制这些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事？
1: 最困难的，
0: 庄胜，
1: 就是要跟另外一个配音员，就是同时喊出台词的时候。就要对得很整齐，然后不能夹杂到那些杂音。
0: 我觉得中班是的确有点不容易，但是三年级的时候就是稍微可以。你觉得这个是对你来讲最困难的，就是一起录的时候。庄正，
1: 就是有时候对话的时候会有一些抑扬顿挫做不到，或者是时间掌握不好，就是前一个还没讲完，然后第二个就
0: 叠在一起了。
1: 对，
0: 欸，你们不是分开录，是一起录，这个很难欸，就是因为大家这样子轮着，有时候突然觉得哦，换你啊，什么时候换我，就是会有点搞不清楚，所以
1: 对，
0: 这个真的是蛮困难的事情哦。但是当你们完成这件事情，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1: 就是呢，在播电子档或是在书里面第一页有复音档，就是听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很可爱，就是很开心，会给大家都听到。
0: 哦，自己小时候的声音被记下来，很可爱，
1: 很可爱，
0: 还是蛮喜欢的。虽然觉得有进步的空间，但是蛮喜欢的。那庄正你呢？
1: 我觉得大致跟他一样，就是可以一再重听自己在书上或者是在电子档电视上面的声音，
0: 就是不断的重复看。而且你们会跟同学分享吗？会跟朋友分享吗？
1: 会啊，然后老师也会在课堂上面播。
0: 这里面总共有五本故事，庄正，你最喜欢哪一本？
1: 那个最爱的欧魂吧，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悲伤的故事，而且，最后一只云豹就是象征那个母语先渐渐消失。
0: 哦，你在当初录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抽象？毕竟你没有看过云豹。
1: 会有一点，就是最后一只云豹就象征最后一个讲母语的人，然后故事的结局是他看到他的家人，他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大家都会猜想他是死了走到另外一端了，还是他讲了自己的母语找到回家之路。
0: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只是在讲云豹而已。它其实是有一个意涵的，也就是让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有一天真的没有人讲台语了，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
1: 会
0: 哦。 其实这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语言因为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是没有人继续使用它，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要好好的来学习我们的母语哦。庄胜，这五本里面你最喜欢哪一本？
1: 我最喜欢阿皮嘎阿扁，是在讲那个台湾三枪的故事
0: 哦，就
1: 是两只小三枪在妈妈怀里面长大，到该出发寻找新的路途的时候，这两只台湾三枪的个性相当不同，然后互相帮助互相扶持找到新的路，
0: 就是怎么样学习长大独立。你觉得你很喜欢这个故事？
1: 对，
0: 你们两个人喜欢的也不一样。我其实很喜欢黑熊的故事，他讲到的是自由这件事情、哦、这一套的绘本你会不会很推荐给大家来更多认识？
1: 会。
0: 那我如果不会台语我看得懂吗？
1: 可以，因为还有中文版的，但还是建议看台语版。
0: 如果台语版我看不懂，我有地方可以听对不对？
1: 可以，
0: 就是会听到你们两个讲故事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那其实在这一套记录当中，你觉得台语除了是你们的母语平时沟通之外，它有没有什么更不一样的意义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
1: 因为我刚才也有说嘛，就是我学会讲第一句话也是台语、
0: 嗯、
1: 听到第一句话也是台语，所以每次说台语的时候都有一种回归的感觉，
0: 就是想到家的感觉了。
1: 对，
0: 觉得他就是我的家，没有什么好说。但是你讲中文的时候，你又觉得就是我就是去上课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工具
0: 哦。讲中文的时候，你觉得像是一种工具，我就是去学校要跟老师沟通、同学沟通，我讲中文。但是我回到家放松的时候，我还是会讲台语，
1: 一定是要的。
0: 那你们会不会忍不住在学校讲出台语？
1: 不太会，因为同学听不太懂。
0: 你们一直跟他们讲，一直跟他们讲，他们有一天会听懂，有没有想过这事？
1: 一二年级的时候试过，他们完全听不懂，就
0: 放弃，
1: 融入一下。
0: 本来有想尝试这个，比较强势，但是没办法，不要再尝试看看。
1: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班现在大家的程度都比较好，
0: 稍微好一点，所以想要再试试看。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实验，也许借着你们开始，就更多的人想说哦。讲台语也很不错，因为我同学常常都跟我讲台语，虽然我有点听不太懂，但我试试看。
1: 也有可能。
0: 庄胜，你好像没讲。
1: 是在讲台语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动。如果在讲一种语言，你觉得它只是工具，觉得那只是拿来工作或者是拿来上学的时候用的语言，那么你可能要找一种你讲出来会觉得莫名其妙感动、欸、也不是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像是回家的感觉、
0: 哦、
1: 那可能就是你的母语或是你最喜欢的语言，那就是母语存在的意义。
0: 你们其实非常非常了解母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庄正跟庄胜的分享，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听庄正跟庄胜他们说故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他们讲的石虎的家，当然这是台语版的故事，而且它是片段而已哦。小朋友们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到图书馆去寻找这个台语的绘本。而今天我们也来听听台语的故事带给你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3: 九号的厝，有一天阿舅因规家伙啊，搁来伫树那内底拍啦，想要找看卖啊，敢有细只鸟鼠，也是鸟啊通食。唔知影是安怎，林瑞将树啊拢错错掉，嘛甲照好因原本的算，咧生活的好所在，拢

0: 今天我们还是要冒险的冒险领队，我们邀请到嘉盈老师来节目跟小朋友们分享，我们欢迎嘉盈老师。
1: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盈老师，我是嘉盈老师。
0: 您够台语哦，我们今天是要全程说台语吗？
1: 欸，我们可以有台语也有华语，我们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
0: 耶。我们今天就要来跟小朋友们讲跟语言有关的事情哦。嘉盈老师，我想询问你，你的母语是什么？
1: 我觉得我的母语应该是台语。
0: 你从小就是爸爸妈妈都跟你讲台语？
1: 其实应该母语的定义应该是说啊，我的妈妈讲的语言，或者是我的爸爸讲的语言，这样。那我的爸爸妈妈讲的应该是算讲是台语，所以我会觉得我是台语台语人。
0: 你小孩的时候就是讲台语？
1: 其实啊，我们小时候有历经过很多，就是老师可能会推荐你去比赛，演讲比赛，朗读比赛，然后这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母语的连接会慢慢的变少。那小朋友们可能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因为现在可能没有人在学校会讲自己的家里的语言了。在比较早一点点的台湾的这个过去，可能教室里面还是会偶尔会听到一两句自己家里的语言。那个时候讲所谓的华语或者是那个时候的国语，那跟讲自己家里的台语、客语啊，或者是族语，老师给的奖励跟惩罚是不一样的。这样
0: 竟然讲什么语言是会有奖励跟惩罚？
1: 真的
0: 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嘉盈老师，
1: 不像现在，如果你在学校，你在自己的语言课程里面，比如说母语课，你讲台语，然后你讲得很好，老师还会给你拍拍手。
0: 对呀，
1: 讲客语的时候拍拍手，
0: 或是英语讲得很好也是拍拍手。
1: 对，那可是在过去，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国语政策雷厉风行的时代。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只有单一一种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国语，或者是我觉得更精准的叫这个语言叫华语。其实那个时候，全台湾的所有的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其实全部都规定只能讲一种语言。所以你如果讲了你自己家里的语言，讲了你的母语，好，那你就会被罚。那罚的方式有很多，有可能是在你身上挂一个牌子。然后那个叫挂狗牌，
0: 太过分了。要是现在就会拍照上网，然后被公审，
1: 那个叫做霸凌，对不对？
0: 霸凌，老师霸凌。
1: 可是以前就是会被挂牌子，然后上面就会写说我不说方言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上面写的方言其实就是你自己的语言。那那个时候的应该是阿公阿嬷辈一路到比我们大10岁、20岁的这些我们的台湾资深公民们，大家都很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忆，应该是不是很开心的回忆。
0: 对啊，其实很不开心，是因为你习惯讲的语言，平常在家里跟家人沟通的语言，突然在学校你不能用了，你必须要被规定哦。小朋友一定很难想象，是被规定，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讲华语，就是现在你讲的中文啦，你是会被处罚的耶。
1: 是，
0: 这个真的是，我现在想起来我也好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代哦。但是今天嘉盈老师跟我们讲，原来台湾的历史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一直到现在，觉得很有趣耶。本来说不能讲，但是现在在学校要拼命学啦。
1: 对，要鼓励你说，因为已经没有人会说，你根本不用挂牌子，就没有人会说了。
0: 还要打分数。
1: 对，
0: 小朋友都说台语课我不行。
1: 对，因为其实大家没有什么时间接触，那一进到小学的教室里也没有系统性的时间，一个礼拜只有一节课的40分钟。那爸爸妈妈们在家里，其实因为爸爸妈妈们也因为过去的政策的影响，所以爸爸妈妈们的舌头里面也没有这个
0: 不习惯
1: 母语的元素了，所以在家里面几乎也都听不到这个语言。那你现在我们要想办法让过去的错误可以透过一个礼拜一节课40分钟来改变，其实是有点辛苦的。所以小朋友有时候会很疑惑啊，我为什么要学这个语言，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0: 所以当你开始有这个疑惑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发掘一下你们的家庭、家族里面有哪一些，譬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阿祖，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发现哦，原来你们家族可能有

0: 它也许是客家、
1: 嗯、
0: 也许是台语、
1: 嗯、
0: 也许搞不好有印尼语也说不定，
1: 对，或是越南语或者是族语这样，
0: 对、嗯、所以其实是非常不一样非常多元的哦。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讲到五感教育咯、嗯、我们今天其实要谈到的是听觉，因为学语言耳朵可能要比较灵敏，你才可以分辨那个语言的差别。但是我想问问嘉颖老师，你自己在这个五感里面，你觉得你自己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听觉。
0: 你觉得这个是最敏锐的？
1: 对，应该是说因为耳朵是没有办法，除非你把它捂起来不然其实它就会长驱直入了各种的声音声响，那特别是音乐，因为音乐其实就你放了什么音乐，那个空间就会是什么样子。
0: 你觉得自己五感里面哪一个比较少使用？
1: 我觉得我的鼻子不是很灵敏
0: 是因为有过敏吗？
1: 我觉得有一些人他可能他的那个嗅觉特别的好、嗯、他可能可以很快的分辨出气味的不同、嗯、但是我都是很晚才会闻到那个气味的人、嗯、这样子。我不知道那是某一种保护机制吗还是什么、
0: 哦、真的我觉得在每一次访问哦，每一个来宾或小朋友讲的这个五感都不一样，每个人就是比较敏感的跟比较就是觉得我比较少用的部分也都不一样，而且原因都不一样，这个没有对跟错，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人的不同哦，所以这也是小朋友你可以自己去发掘看看的哦。我们刚刚讲到了母语，你说你小时候是讲台语，你现在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实这是跟台语有关了，
1: 对，
0: 除了这个自己的身份师范大学台文系的系主任，
1: 对，目前是系主任，
0: 要不断的推广台语，
1: 对，
0: 很辛苦嘛
1: 可能跟小朋友的感受一样，因为台湾社会普遍对于语言的流逝没有那么的敏锐、
0: 嗯、哦，
1: 小朋友们可能对于濒临绝种的动物可能很敏锐、嗯、
0: 对，
1: 好，比如说石虎好少，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石虎，或者是哎，云豹还存在在台湾吗？那大家都很希望找到它的踪迹，对于动物的这个保护大家都很有意识，对于环境保护也很有意识，但是对于母语或者是语言的消逝没有什么病逝感，大家都觉得没关系啦，那又没差我一个。
0: 对啊，语言消失会怎么样吗？
1: 其实语言消失会造成我们对于看这个世界的观点会变得越来越单一。
0: 有这么严重？
1: 好，我最常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像台语啊，以台语为例哦，台语里面的攻击别人好的这个动词有高达数十种，它会依照力度、速度、使用的工具、部位，
0: 这也太有趣了吧！我都不知道哎、欸，
1: 所以你就知道说台湾人其实很
0: 生动，
1: 对，很动感，
0: 很会描述，
1: 对。他非常，
0: 他就是想尽办法要让你在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就要感受到那个痛
1: 对，那个画面感会非常强烈
0: 台语是这样的一个语言，
1: 对，就好像说不同的语言他对于某一些词汇他特别喜欢使用这个词汇，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
0: 嗯、
1: 那或者是可能因为食用的、某一些食材，或者是像台湾人可能特别动感，所以他会有各种对于攻击人的描述，描述上很细腻，包含有没有使用工具，那你用一个字动词一个字你就可以描绘出那个工具所以 我觉得这是台语最好玩的地方。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语言消失，以台语为例，这个语言消失了，其实你就某种程度来说你就少了那个画面，我们在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少了很多不同角度去观看世界的方式，比如说华语里面我们说打，那就一个
0: 打就是打
1: 这样子，然后很用力的打、嗯、
0: 对，
1: 跟就是拿武器打，就是
0: 好像都很平。
1: 对，可是如果你说台语里面的八、嗯，
0: 哦，有点痛。
1: 三八金呆死，我刚刚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0: 的，都是打人，
1: 对，他都是打人。可是死就是要拿长条状的东西去打人嘛。
0: 哇，
1: 然后八的话就是用手掌的正面去攻击。
0: 嗯，
1: 然后 闪的话是它要很从很远的地方手掌往下回，然后呆的话它是一个比较点状的概念、嗯、它会有它会有各种不一样。那这个在就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在法院里面，其实国家法律其实没有特别规定，但它有说要用国语，那我们现在在推动重新定位定义什么是国语嘛、
0: 嗯、
1: 那当然这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咯，如果你的惯用语是客语、族语或者是台语的，那它在描绘那个犯案过程的时候
0: 完全不一样。
1: 它如果是用斩跟用坦、
0: 哦、
1: 你华语全部翻成踢、哦、可是斩是把它打到就是它趴在地上爬不起来，坦可能只是轻轻的踢一下，那这时候其实对于量刑在法律的面向里面它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0: oh.
1: 那这件事情跟对小朋友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你会看到就是不同的攻击跟等等等等的，就是在法院的这个严肃的面向跟你在日常生活中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那我觉得语言的美就是在这里，它允许很多的多元的声音去看我们看到的同一个世界。
0: 我真的觉得太惊讶了虽然刚刚嘉颖老师讲的这些台语我都有听过，但我完全没有想要去翻译它，因为我觉得我超有画面，我就大概知道那个痛感有一些等级的不同、
1: 嗯、
0: 可是真的翻成华语就是打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这个形容真的是太有趣了，小朋友回去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讨论一下这件事情，或者是跟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讨论，哇，他们应该如果真的是讲台语会有很多讲不完的、
1: 嗯、
0: 会非常开心跟你分享、
1: 嗯、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要继续请嘉颖老师再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今天邀请到嘉盈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母语这件事情。当然嘉盈老师现在长时间都是在耕耘台语教育了，所以他刚刚很生动的讲，光是打这件事情，台语就有非常多不同的用语。你前一些，应该是说前几年，你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一件事情，因为你也想要跟小朋友来分享台语，但你不想要太严肃，不想让小朋友觉得，吼，你又在教我语言，我也要学中文，我也要学英文，你现在又跟我讲台语，吼，很累耶。所以你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用了绘本。我觉得绘本真的就是小朋友超爱的。那这一系列的绘本是台语儿童公民绘本，听起来有点严肃，公民绘本。但事实上里面有好多种动物，这些动物都是台湾特有种，
1: 对，
0: 我超喜欢。然后他们都各自有一些事件或者是他们的个性，然后代表着一些事情哦。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台语妈妈，那台语妈妈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都跟小朋友讲台语。那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就是透过跟亲子互动的时光，那能够把这个语言传递给小朋友，那小朋友接触的第一个语言他就会拥抱他这样子。但是我就慢慢发现说，小朋友慢慢长大，然后他们开始从吃书嘛，最小的小朋友一两岁可能会吃书，然后后来开始他们会看书了。开始看书之后呢，其实台语小孩、客语小孩、族语小孩他们很辛苦，因为没有什么绘本是他们可以直接看着绘本就可以读出来的，所以很多的台语妈妈，或者是说现在很多的台语绘本，其实都是因为本身台语爸爸或妈妈他们为了小朋友，那想说那反正我都为了自己小朋友做了，那不如我把它出版，可以让更多的台语的小朋友大家也都可以一起看。那台语公民意识这儿童绘本，其实大家还有听到公民意识，然后觉得哦好严肃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念的是社会学，那社会学里面还有关注一些议题，比如说认同，比如说民主，比如说土地正义或者是环保，这些议题其实我也很希望可以同时在传递语言的时候，同时再塞一个，好担心哦，再塞公民意识进来。所以每一本绘本我都用台湾的特有种来做主角，但里面其实每一本都对应了一个公民意识。
0: 可能小朋友听到公民意识就觉得好严肃，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再把它简化一点，我觉得有点像是小朋友，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品格，
1: 对，
0: 你愿不愿意关心别人，关心环境，
1: 对，
0: 你愿不愿意照顾自己，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好品格。那我们翻译成就是大人版的就是公民意识，
1: 对，
0: 就你不再只是管你自己，
1: 对，
0: 别人呢，环境呢。所以嘉盈老师，你除了想教台语，你还想要更多的跟小朋友们讨论这些是从小到大就很重要的事情。
1: 对，因为像现在乌克兰嘛，他们现在在打仗，那对乌克兰的小朋友来说，他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他是一个好品格的人，但他一打开门，他们家门口在打仗，对于乌克兰的小朋友来说觉得很哀伤，因为他的国家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哦。一样的就是公民意识，他不仅仅是把自己照顾好而已哦，是大家一起好。
0: 嘉盈老师心里有这些感动，然后他开始去制作这些绘本。可是小朋友你有想过吗？绘本难道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嘉盈老师，你在过程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最辛苦的地方其实有两个，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手语的拍摄很容易，并没有。
0: 我也觉得啊，
1: 就是手语就很美啊。
0: 对，翻译成手语，然后
1: 剧里面好像就是很漂亮的姐姐在比手语啊。可是其实没有，就是说它的翻译过程其实是很辛苦。而且我们要找到的是native， 就是讲手语的。就是手语人，他就是一个母语人，那我要找到全聋的手语老师，然后我再另外请翻译，跟我直接请可以听得到的手语老师来演示这个手语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样的，我们回到那个一般听人的世界里，native 的 English speaker， 一个英语的母语人，跟这个就是非英语母语人，其实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必须要再聘请不一样的顾问，然后我还要聘请就是全聋的手语的演示老师，然后来让就是这个让手语小朋友觉得，哦，他这个就是我的语言，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困难我要克服，以及我一开始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就是用小朋友来做配音的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故事里面这么多可爱的小动物，那小朋友故事应该小朋友自己说，那小朋友的耳朵他听到自己的同类，跟大人他去扮演小朋友
0: 完全不一样，
1: 就好像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卡通，虽然是小朋友角色，可是也都是大人去扮演的。大人去配音的好处是很快，他很有效率，
0: 对，
1: 他有什么情绪，然后什么表情，然后他很精准的可以念剧本，这些都是好处。可是他也会有一些相对的缺点，比如说他就没有那么的童真，没有那么的天然。好，那找小朋友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剧本是动物要哭，可是小朋友这时候哭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时间会拉长，情绪的堆叠需要更多的时间，那所以它的时间成本，然后各种你要花费的更多的一些沟通会变多。但是我觉得成品就会让你觉得，哇，它是小朋友的原汁原味，太棒了，这样子。
0: 错，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这两件事，我想一想都觉得很困难。因为我在认识这一系列的绘本，我发现手语的时候，我就心里佩服老师。因为手语也是一个语言呐，小朋友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在学校你也可以选择手语，
1: 对，
0: 所以大家都没有想过，是因为可能你还没有机会遇到这样子的同学，所以你不知道。但是老师精心为他们预备，是知道他们也有需要哦。在这个过程，我相信也有许多是令你很开心的事情，还有很惊喜的事情，
1: 有，像是第二本《催足一位台湾欧熊》哦，它其实是在讲就是找自由的台湾黑熊吼。那这个故事里面讲的是两只越狱的黑熊，那有一只它是原本是在森林里跟爸爸妈妈很开心生活的，然后不小心跟爸爸妈妈走散了，所以它就被带到动物园，然后跟另外一只原本就在动物园里面长大的黑熊，那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些很有趣的对话，包含说他们两个要不要一起越狱这样子。好，那有一只是在外面有尝过自由的滋味的，他会觉得说他很希望可以再回到爸爸妈妈跟森林的怀抱里。那另外一只他从来没有就尝试过在外面生活，所以他就说，可是在这里很好啊，三餐都有人喂你，那干嘛要出去，外面很累，然后你还找不到食物这样。所以他就有一些我觉得是对于自由跟民主的讨论，还有追寻自由的意义是什么。那故事的结尾当然都是因为是给小朋友看的，所以我们都会有 happy ending。 然后他们两只呢就成功的越狱了。好，那其实动物越狱这件事情是常常发生在各就是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动物园，他们在越狱的过程里面当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最后 happy ending 他们就遇到了爸爸妈妈这样子，然后就组成了一个多元家庭这样子。但是我后来才发现啊，同一本绘本成人跟小朋友会读到不一样的滋味。我就有收到大人或成人读者他写信给我，他说他读到后来就哭了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想到就是为了自由民主然后努力的冲破，就是这个动物园就是比喻一个就是没有自由的地方，他读到最后一幕然后看到两只黑熊终于爬出去，然后虽然就是满脚都起水泡，然后找食物找得很辛苦，可他们最后终于他们找到自己快乐的地方，找到爸爸妈妈。他说他读到那边就哭了这样子，然后我收到那封信非常感动。那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其实我的绘本我原本是设定给小朋友看的，但事实上成人读者他们会读出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意义这样子。
0: 欸，我们今天聊母语竟然聊这么多，竟然可以聊到这么远，欸，
1: 真开心。
0: 小朋友有机会，凯西真的非常推荐你们要去看这一系列台语儿童公民绘本，里面有很多动物哦，有刚刚讲到黑熊，还有麻雀，
1: 对，
0: 还有石虎，
1: 对，
0: 石虎其实是台湾保育类的动物，还有
2: 最后一个是
1: 有黑熊
2: 哦，
1: 然后还有云豹，还有台湾的那个长鬃山羊。
2: 这个云豹我们是已经没有办法看见它了，
1: 这很有趣，因为有两派的台湾的动物学者其实一直众说纷纭，他们俩就争论不休，到底台湾有没有云豹这样子。那有一派说有，有一派说没有，到目前都还有学者都还在找云豹的踪迹，但是就是最后一本，然后刚好也是他的那个书名就叫做《最傲偶魂》吧，最后一只云豹，其实他是在比喻最后一个说母语的人。对，就是当你身边的人，你的亲人都不见了，那你的心情是什么？那跟最后一只在森林里的云豹其实是一样的概念，这样子。
2: 我都起鸡皮疙瘩。虽然说如果大家都讲一样的语言很方便，
1: 对，
2: 但是大家都讲一样的语言，似乎大家不同的那个特色就没了，
1: 没错。
2: 所以小朋友们，我们可以思考哦，如果你是从又要多学一样东西这个角度去想，可能就有点沉重。
1: 对，
2: 但是如果你从学语言去认识你的家族，
1: 对，
2: 或者是认识你住的地方，
1: 对，
2: 那我觉得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1: 没错，
2: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嘉莹老师的分享，
1: 谢谢，多谢大家。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嘉莹老师跟庄正、庄胜他的两个孩子一起来唱这首歌《达达》。这首歌也是这一系列台语儿童公民绘本动画的主题曲。

0: 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听到嘉莹老师的分享，有没有觉得哇，原来台语这么的有趣？而我们今天无感笔记本就要邀请小朋友们一起来练习台语哦。你可以写下自己要练习的语词，作为一个新的语言的学习，又或者是其实你在学校就是选择台语，那你就再多增加五个语词哦。试着跟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来做这个练习，我相信一定会很好玩的。而今天嘉莹老师的分享，你也可以回去跟家里的人说说，搞不好他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发现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台语歌，叫做《技能沙来秋瓜》，大家也可以从里面学习台语的一二三哦。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在这一首歌声中，也要跟小朋友们说拜拜了。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辩越明，家庭里的事越陈越香。不论是越辩越明，还是越陈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
3: 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七点到八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五点到六点。
2: 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3: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哇，其实是我期待非常久的，因为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当时其实认识吴老师，当一方面是其他的老师有跟我在聊天的时候提到，因为我这段时间特别琢磨于比如说数位教养啊，也不会忽略掉脑科学这么重要的一个领域，自己在读一些书或者是看一些影片的时候，我自己发到说，哇，我有机会能够多就教于这方面专精的老师该有多好。哎，想着想着，其实前一段时间就在线上看到了吴老师，还有一系列的一些内容，还有他的相关线上的开的讲座啊，一些课程，听了之后我觉得，哇，如果有机会可以把吴老师请来线上该有多好。你看就这么的吻合，就把吴老师请到了线上。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一声
4: 谢谢刘老师的邀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贤。
3: 是老师，其实我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您到现场，因为您在线上的时候，不管是一些学习的资源，好，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暑期的时候，中央大学里面是跟几个院所合作了哈，要开了一系列跟那个认知还有脑科学有关的一些学习的课程。
4: 对，我们从2004年开始就提供这个免费的线上的课程啊，线上课程是从疫情之后，对，本来是实体的营队嘛，但是慢慢也就从比较跟研究生啊这方面专业的人士分享最新的脑科学，也慢慢转型到让一般的民众也能够用比较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了解脑科学的一些知识。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都可以去上网搜寻我们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提供这样的资源给大家，就是台湾认知神经科学暑期学校。
3: 大家记得台湾认知科学暑期学校，你知道负责一些关键词放进来之后，你就会查到非常非常的科普，然后大家都可以报名。那如果你对这样的学习有进一步的兴趣的话，当然就可以参加还有实体的一些活动，对不对？除了线上以外，
4: 对，我们先从线上有一些基础，让大家如果更有兴趣的话，想要更实际知道我们的大脑的脑电波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样可以测量到它，我们可能就有一些基础之后可以参加我们进阶的这个研习营，实际上来看看这些脑造影工具它是怎么运作，我们要怎么分析资料，设计实验来揭开大脑的这个神秘面纱。
3: 老师讲到揭开两个字后，我想说就这个眼睛一亮，确实我们现在其实是应该这么说，我们现在房间上在谈很多的一些学习啊，或者是一些我们在谈有关家庭教育的各种的议题不管是我们现在碰到一些网络相关对孩子造成影响啊等等等，很多人都想要切进来谈脑的影响啊，影响性有多大。但我得说应该把它扩的当作是一种显学大家都好想聊
4: 是、啊、
3: 可是每个聊是因为它的议题很重要，大家就他所知道的一面聊得很 大。
4: 对，
3: 我这样讲意思是说、原来我这么说好，因为我发觉到说网络上非常多网红型的一些人谈了很多我们觉得也许是对的但可能并没有全面性的，所以我个人就发觉到说我这一次跟吴老师直接跟他请了两次两集，我们好好来聊两个重要的议题哦。当一方面是所谓的揭开，我想吴老师本身是从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是扎扎实的研究过来以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先聊的是大脑的美感，大脑有美感哦，美感解码器，聊一聊一个叫做神经的美学。我先预约一下下一集我们谈的是千万不要错待了大脑，错误对待大脑，特别有关于什么呢？记忆还有情绪的迷思。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哈、在谈到这两节过程当中，我们会聊一些对于脑科学很重要而且很正确，记得、正确的观念，但我们很科普来谈一谈。吴老师，这一集会特别请来谈一个神经美学，是因为当然我们听到好多相关的脑科学的各种的研究，我就发觉到你在谈神经美学的时候，这个名词我觉得挺新鲜的，它是什么东西？
4: 对，刘老师刚刚讲的一点都没错哈，脑科学现在已经有点像全方位的进攻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了哈，那它几乎就像是一个流行的字眼。那另外最近一个流行字眼是量子嘛，哈，但是大家有一点可能不知其所以然。那我们不管是这个免费的暑期学校，认知神经科学暑期学校，或是像我们今天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希望把正确的知识带给大家，好，大家更加了解大脑运作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比较不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迷思所困惑或是所误导。那神经美学啊，它其实是对脑科学来说都是一个相对新的领域，因为美感觉非常的主观，好，然后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有点虚无缥缈，好像你一讲美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是要下一个定义又这么困难。那有很长的时间美都不像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研究所量化所探究的议题，但是我们现在随着实验方法的进步，然后我们的科学工具也有了很长足的发展，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可以即使是这么虚无缥缈的美感，好，或者是这么因人而异的这种主观的感受，我们都可以试着来了解它的本质。那如果我们一讲到美，每个人都好像可以心领神会，表示我们的大脑一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们不只是可以理解这个字，而且可以产生这样的感受。那在做神经美学研究的学者呢，就是希望去了解到，当我们感受到美这个经验的时候，大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那一般来说，我们讲说什么刺激材料，什么事物会引发你美的感受，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想到美景啊，阳明山的夜景啊，101这个跨年时候放的烟火啊，好，或者是美人，对不对？这个美丽的明星，好，美丽的脸孔，或者是优美的音乐，所以不是只有视觉的刺激，所以我们好像是可以找出一些我们说刺激材料，有一些生活中就会遇到的事物是会引发这个美的感受，而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美的。那这是最早时候开始研究，就是从这个方向入手，好，那会觉得美是在外在的刺激材料之中，比如说特别对称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就觉得美啊？有什么样的配色的我们就觉得美，脸孔或者是身材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比例的我们就觉得美。那这样的研究也进行了好一阵子哦，所以不管是从建筑的角度啊，或者从这个整形的角度，怎么样的外在的刺激会引发这个美的感受，就成为很多学者投入的研究的议题。
3: 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吴老师所提到的，每个人当然对美的举例会不同，
4: 对，
3: 但对美的感受都还蛮像的，就是我看了之后会让我比如说很愉悦，还想回头再看一下，或还想持续下一回再有那个感受，所以我们形容它好像很美。因为我自己以前是从事创作的，
4: 是，
3: 所以我们就会常做一些那种影像的赏析，
4: 对，
3: 你就觉得那个赏析之后呢，什么样让你是觉得最有舒服的感觉，那是什么东西，但是终究
2: 我们会发到一件事情，这一些会让我感受到很舒服很愉快的感受的、
4: 嗯、
2: 所以美是看见美、
4: 嗯、哼，
2: 看见那个美、
4: 嗯、
2: 是因为视觉看见以后、
4: 嗯、
2: 我们会得到一种刺激、
4: 嗯、
2: 然后你觉得形容那是一种很美的感受。
4: 是
2: 老师，那这样子走下来之后是、嗯、也就是说这种刺激源会在我们脑里面去引发一个应该是人很重要的一个需求，是不是？
4: 是，
2: 所以才会有很多共识，
4: 或者它满足了我们的一个需求、
2: 哦、是。
4: 所以刘老师这个非常有概念哈，就是你我刚刚已经提到说，一开始我们会觉得美好像在外在的事物之中，嗯，就是美藏在一个对称的建筑物里、嗯、或是美藏在一个或是蕴含在一个有特定比例的脸孔之中啊，但是很快就发现，如刘老师所说，我们感觉那个美不只是它的定义，不应该只是外在的刺激、
2: 嗯、
4: 是那样的刺激，而且能引发我内在一个愉悦的感受、
2: 嗯、
4: 所以我们对美学的内涵不有一句话英文说那个 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2: 嗯、
4: 就是是中文我们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所以这个还美是一个外在刺激，它如果能够引发你内在的一种感受，而这个感受是让你觉得愉悦的，想要再度不断的回味的。好，那然后也透过脑科学，我们就发现，当我们看到美的刺激的时候，我们以看到的美来说好了，不只是我们的视觉皮质区管视觉的神经元会有比较高的火化，而是一个负责脑中奖赏机制奖励机制的这个系统，这个神经系统会火化。也就是说当我们吃到美食的时候啊，或者是中彩券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很令人开心的经验，那个区域的神经元啊，在前额叶的这个内侧，那一个区域的神经元不只是在得到基本的食物啊生存的这种好处的满足的时候会活化，在感受到美的时候，感受到美的事物的时候，你虽然没有拿到钱，嘴巴里没有甜甜的味道，但是它好像建立在这个基本的这种生存的需求之上的那些神经元，它在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啊，读到一首诗的美，或者是看到一个风景的美，那些区域的神经元也会有比较高的活化，表示说他们也感受到了，然后构成我们美的一个基本的反应的一部分。那
2: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嗯、老师刚刚提到了哈、嗯，这种神经元开始被活化了之后，然后慢慢让我觉得很愉悦很开心说不出来的。
4: 对，
2: 老师有形容的一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嗯、你看我也在想哈、
4: 嗯，
2: 像我们是到那个加拿大去玩的时候、
4: 嗯、
2: 你就到那个一种虽然是冰山，
4: 对，是天宽地阔的一种风景，是吗？
2: 然后整个湖泊静静的、
4: 嗯、
2: 然后山就投射在湖泊里面、
4: 嗯、
2: 你就光站那个地方，站了导游跟你说、
4: 嗯、
2: 要上车咯，你才突然愣住、
4: 嗯、
2: 啊，该回去了，就是你好像被冻结。
4: 对，
2: 因为那个情景是第一个可能是以前是在图片上看到的，
4: 是、嗯、
2: 现在映入眼前了，
4: 身历其境
2: 了、嗯、也在真实情境当中了。它的所有刺激好像像老师提到那种愉悦是难以想象的。
4: 对，
2: 当我们就算换了一个景点，我脑海中还是在想那个的画面。
4: 是，
2: 所以当我这个部分被激发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自然而然就会想要继续的体会。
4: 没错，这就是奖励机制的功能、
2: 嗯、
4: 奖励机制它就是对我们人的生存很重要。如果我们做一件事会获得奖励，所谓获得奖励就是脑中前额叶的内侧这个区域有比较高的活化，它会让我们一直想要重温重经历这个现象，那么我们就会有动力去再做一样的行为、嗯、那这对于一个生物的生存是很重要的，它是我们动力的来源、
2: 嗯，
4: 所以刚刚刘老师描述的这个经验哈，就讲到了美的这个很重要的本质。我们除了眼睛看到，然后我们的奖励系统被活化，那这个很美好的感受会让我们想要再经历。同时呢，您还感受到一种天人合一，或者是好像你的这个自我跟你在当下有点忘我，我们有时候是忘我，但是同时它特别会让你感动的景色，它其实一定跟你的 过往的个人经验、或者是比如说你曾经看过的画片、甚至是、让你联想到曾经哪一位名人、或者古人在这里留下什么样的诗词，那这个部分会加强你的美感体验。所以美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眼睛看到、感官接受到，还有奖励系统会被活化。那如果这个感受、当下经验还能再连接到你的意义系统中的某一些知识，它甚至然后跟自我有连接，它甚至会更加强你对美的感受。那举例来说呢，就是像您之前学这个创作赏析，我们本来到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些画作，可能觉得也看起来蛮赏心悦目，但是不知道创作的背景，或者是还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去好好的这个赏析这个艺术的时候，可能心中有一些感受，但是那个感受也许还没有那么深入，或者是没有那么我们说分化，没有那么细致。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听了导览，或者是有专家跟你说明这个创作的时代背景，甚至教我们怎么更仔细的去看见这个画家的手法，他怎么掌握光线，这些当你有了这些知识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刺激材料，它可能会带给你更美的感受，更愉悦的感受。那表示说美它不是纯粹只是感官的经验，还引发我们情绪，带入我们的知识。那么这些我们说三个成分互相的激荡震荡，会带来最高的美的感受。
3: 所以老师不要，我们不能小看这只是美的感受而已，
4: 是
3: 它满足了我们一种根深蒂固的需求。
4: 对，
3: 而这个需求被满足了之后，它让我们跟生存有关系。
4: 对，
3: 因为我活得觉得更加的有意义，而且活得当下之后发到说好美哦、我其实可以让它变得更美，然后我想要重复去经历，然后它是可以有机会慢慢被练习的。所以美有它的鉴赏。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因为发觉到听吴老师讲那个内容，感觉声音好美，那种美的画面都出现了。等一下，下一段我要继续就教一下，我有一些很好奇的问题，待会回来帮听众朋友追问。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佳音电台的生活加一笔。今天这一集呢，要学我一样哈，就是带个笔记本，然后拿个笔记好好的来，
2: 或者是找机会再来听，多听几次。
1: 是，吴老师讲到重点了哈，如果你不小心错过了上一个段落没有关系哈，佳音电台非常贴心，其实之后我们会 Podcast 直接上架，你直接搜寻生活加一笔，家庭的家，然后这一集是吴贤老师，中央大学吴贤老师特别跟我们谈一个大脑的美感，大脑美感，美感解码器哦，一个很新的名词，也是吴老师特别他们在研究当中所提到的神经美学，就讲到了美，就好像是上一段我们特别谈到经由吴老师的非常科普的一个解说，让我发现到说，当我们看见眼睛看见一个东西以后，可能我们会有感官上面的收到那个刺激，同时我们会有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就出现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再投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我们来解释就回归到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意义的产生，
2: 对，
1: 当然就看到我们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所以你看、嗯、老师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嗯、来把五个图画放在前面，我们来猜哪一个是第一名。
2: 嗯，
1: 这真的是挑战了那个评审哦，他就不得不把他的那把尺拿出来量量量，然后最后被迫做出了前三名的决定。可是老师，我们是脑本身对于不同的形状，在看见的时候，确实会投射不同的感受。
2: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对美的感受，不管是视觉的、看见的，或者是耳朵可以听到的，我们好像有一个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又不是百分之百大家心中第一名都是同一人，也就是说、我们毕竟人类在演化的过程中，我们分享了很长长的演化历史，是也许在我们这个从我们的祖先生活的环境里比较圆的、比较圆滑的曲线，它跟我们可以吃的果实，或者是、跟我们相伴的动物、它的身体的线条都是比较圆的，而在这个环境之中，如果是尖锐线条的、或者是很锐利，有这个 很我们说很锐利的一个角度的，通常这些事物可能是会伤害我们的石头、木块或者是武器、
1: 弓箭、
2: 对对，所以的确是有研究发现，一般来说我们在给受试者同样刺激材料、同样是两张沙发，可是一个沙发的边边角角是抓的非常的这个锐利的角度，或者是让它是圆滑的角度、或者是在建筑物同样是一个拱门，但是你可以看不同的造型，那一般来说受试者会觉得比较圆滑的曲线是比较美的，他们个人比较喜欢的，然后去测量受试者的大脑活化的话，会发现这个杏仁核，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杏仁核呢，是我们脑中一个掌管这个就是它的活化是会当我们在焦虑的时候，在恐惧的时候会有比较高活化的一个大脑的区块，所以的确会发现受试者看到同样一个沙发，但是它的角度如果是比较锐利的，比起看到圆滑边角的沙发，这个杏仁核的反应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在一个充满了锐利线条，很我们说很这个让我觉得可能精神会比较紧绷，没有那么愉悦的环境里，的确我们的杏仁核就是在一个比较活化高涨的状态，随时可能准备是不是有什么危险要来了，或者是比较紧张的状态，
1: 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看到蛋糕都是圆的
2: 做成
1: 包子馒头也是圆的，
2: 对，的确很多这个设计，或者小朋友你看娃娃的造型一定它的就是它大致上是这个柔软圆滑的，
1: 我们吃饭的碗也是圆的，刚刚一个是可能跟手掌有关，可是像老师你这样解释以后确实就像老师你特别提到的，如果从演化过程来讲，被人在最初其实重点就是希望能够顺利的活着，
2: 对，
1: 我既然要活着我就一定要想办法离开危险的地方，
2: 对，所以可能就是环境中跟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生存增加我们生存几率的这些事物它的角度 啊，它的特征会被我们的大脑好像说记下来，影响大脑的演化。喜欢那些特征的大脑，它更有演化上的优势。所以慢慢我们作为这个就是常常演化历史最后的这个得利者，所以我们的确有一些内建的对比例的特定比例，或是特定线条或者是像对称的喜好。因为对称呢，可能也有这样的研究显示，比如说身体的对称，或者是脸部这个五官的对称，在这个好这个对称的特征呢，就是跟健康是可能有关系的。好，就是极度不对称的身体结构或者是五官，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伤害所造成的。那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样的常常演化历史之中，就发展出对对称的喜好。不管是基于婚配，你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看起来越对称，可能暗示着他的基因是越健康，有一些这个演化上的优势。所以大致上来说，大家喜欢对称，喜欢圆滑的线条，然后喜欢特定的比例，可能有这些演化基础。
1: 所以可以讲啊，最初它的前提倒不是谈刻板这件事情，而是人在演化过程当中，毕竟希望我如何让我的下一代能够更好更优良，所以那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的机制。
2: 是，
1: 然后在脑里面，老师刚刚有个名词非常棒，叫内建。如何内建？内建总是要一种感觉，是我们长期累积下来以后发展到说该有的反射的一个模式。所以老师你刚刚特别提到美这件事情，当它被内建下来的时候，后面有很多的前因后果，但是美这件事情对我们是这么重要的。
2: 美其实是非常重要，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生活中大家可能觉得美像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成分，但是好像不是生活必须。所以一般像教育系统里面可能也觉得我们一定要学的是一些基本的知识，好，如果在这之外能够也蛮美，好，那也不错，但是像是不是最主要的特征，
1: 反正又不考
2: 又不考试

0: 很好的充电。
1: 哦。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当我经历到美的事物的时候，一定不是只有大脑的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在活化。经历到美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同时其实是除了感官经验之外，我们的情绪系统，也就是所谓的奖励系统，也获得活化。然后跟这个美的事物，通常会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还因为它跟我的自身有关联。而我们的人类大脑，就是这是近大概20年来才在研究中发现，以往我们已经用很多的作业去找出大脑不同的区块它在负责什么功能。比如说我们让小朋友记背书，然后就会发现说，哦，这个海马回的活化跟背书的表现有很高的相关。小朋友要注意做一个注意力的作业，或者成人要做个注意力的作业，你会发现前额叶的某些区域跟注意力很有关。然后研究者呢就这个很意外的发现，因为一般我们以前看大脑的活化，我们就是注意看说哪一些区域是在做作业的时候会特别高活化。那结果受试者在休息的时候，研究者机器也没关掉，也测了一下，也一边收集资料，之前这些资料就被当作是比较的基础，没有去特别看大脑在休息的时候，受试者没有在做任何作业的时候哪里会活化。后来发现，很一致的，当大家在休息的时候，虽然胡思乱想的内容可能各自不同，有的人会跟你说他就在放空，有的人说我在打瞌睡，但是都是一个蛮固定的神经系统，好，它叫做预设模式系统，英文叫 Default Mode Network。 好，那这个系统现在被认为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系统呢，就是大脑在没有做特定作业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冥想，你在打坐，你在身心获得一种休息的感觉，在充电的时候，这个 Default Mode Network 会比较高的活化，预设模式系统会活化起来。那当研究者开始用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的时候，也很惊讶的发现，在做跟美相关的判断作业，或是在经历美的感受，当你沉浸在你的美感经验之中的时候，这时候你是有个特定的作业，就是享受美，而这个作业会让这个大脑充电的这个 Default Mode Network 系统整个有比较高的活化。也就是说呢，其实当我们在感受美的时候，它带来的是让我们大脑充电系统好像更高的活化。那从这个脑科学的角度，就像是你的这个充电程度更快充了吗？好，就是让你的大脑有更好的充电的状态，而不是一直还在想我的注意力，我的记忆力就是一直还是被这些作业所占据我们认知资源。等于是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它是一种放松，但是这个放松是很积极有建设性的活化这个充电系统的放松。
1: 所以老师你刚刚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我也是马上把它抄下来的时候，就你说预设神经系统，
0: 预设模式系统，
1: 预设模式性的，
0: 对，
1: 它对我们来讲的重要性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0: 预设模式系统就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就是这是我们人在好像说没有特定在做任何作业的时候，我们大脑不是整个在休息放空，然后活化全面下降。其实当我们在预设模式的时候，就是你可以说是把对外接受刺激的那些频道的敏感度先下降，有点在整理内部的不管是思绪，好，所以你可能觉得你在放空，但是这些神经元没闲着，它在帮你消化吸收整理你专注于外的时候吸收进来的资讯。所以我们的大脑不只是一直不断的学习跟对外注意，你需要有适度的时间来去无存精，来整理你的经验，这样你之后的学习，你之前学的内容也会被储存得更好，你之后的学习也会更有效率。就是我们都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那 Default Mode Network 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在活化的系统。那包括我们现在也大家都知道要有良好的睡眠，
1: 是
0: 一样的概念。你在睡觉的时候，大脑有一些阶段是整个大脑也在比较休息的状态，好，然后身体的休息，但是 在睡眠期间也有相当

0: 比例的时间，其实大脑的特别是 defomo network 是处于比较活化的状态。那这时候他在干嘛？明明要休息，他的这个活化对我们大脑来说就是某种的我们说充电，对不对？充电就是他还在运作，可是是我们之后更好的学习必须要有的阶段。
1: 所以老师他会不会有点像是一场球赛，比如说我们最喜欢看的职棒，职棒一打非常累，可能一到九局打完了，
0: 对，
1: 打完了结束，可是我们觉得球赛结束了，
0: 对，
1: 可是这个时候呢在球场有好多人开始整理场地啊，然后开始要恢复一些打球的器具啊，然后要清洁啊，要那东西，感觉好像球赛没在进行，但他在准备下一场球赛，
0: 没错，
1: 所以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当我们大脑放空的时候胡思乱想，可能很多人都在清理那个场地，清理那个球场，
0: 对，
1: 等到下一个作业功能要出现的时候他才开始上场。
0: 没错，刘老师这个譬喻太好了。或者是像一些商店，他为什么一定要有些时间还是要门铁门拉下来，他要
1: 补货啊，
0: 补货啊，他要整理货架啊，那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让我们接下来有更好的发挥必经的过程。所以这个 defomo network 大家可能也不会意外，是它的运作也跟创造力跟接下来的一些表现其实是正面的相关。好，所以这个将这个知识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个是可说是之前在科学研究中有点像无意中发现的对，因为我们不会做一个实验特别来让受试者胡思乱想，但是就是在我们要做比较的时候，这个本来是被当作是比较的基准线，后来发现它不是只是全然在休息，它是有一些区域也很活动的。
1: 是，听我们发到脑科学实在是太有趣的一门学问你可以非常非常精深，像吴老师一样这么的精深研究，你也可以把它很科普，原来跟我们的生活都一样，因为我们的脑天天都在我们的身上，
0: 对，
1: 慢慢在运转，对它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听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接下来我要特别再继续追问咯。既然讲到这样的功能是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如何做，怎么做，也许它的效果会更好。待会回来。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饼。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吴贤教授。我们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其实是我好奇好久了，他终于遇到了对的人，能够跟我们好的来很科普的深入浅出来聊一聊，我真的是获益匪浅。大脑的美感解码器，特别聊的是一个神经美学。你如果跟我一样很专心听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在我们第一段谈到了大脑是如何看见美，他发觉到说我们有一个感官上接受这个刺激以后，我们产生属于我们的情绪感受。老师也特别举例到，当我们有活化了一些我们不同的神经元，就是产生了一些酬赏愉悦的感受，我们会还想要再经历每一次，那当然会慢慢的对它产生自己对这个美的意义，然后造成自己，然后我希望下一次再遇到美，下一次再遇到美，然后又提到在美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它不是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原来第一个，它跟它本我们人的演化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很平安顺利的活下来以外，能够活得愉快、
2: 嗯、哼，
1: 开心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希望找到生活当中从视觉刺激，当然还有触觉、嗯、慢慢各种感官刺激让我们觉得很舒服而且活得很有意义的事情就连接在一起。
2: 没错，
1: 对，同样在生活当中老师也特别就提到了那个、变成一个内建、
2: 嗯、
1: 然后也发现到在大脑里面有一个预设的模式是多么的重要、
2: 嗯、哼，
1: 老师是耶，这种预设模式听你讲一讲之后、
2: 嗯、
1: 我们就联想到我们在教学当中可能有好多的时候都发觉到我们有各种的学习、
2: 嗯、
1: 唯一碰到美感美学的时候就再找时间吧、
2: 嗯、
1: 可能就不是挺重要的，好可惜。可是美这个部分如果掌握到它是一个 standby、
2: 嗯、
1: 随时预备要做下一件事情的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同样的，老师也会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平常中可以怎么做、
2: 嗯、对啊，其实刚刚刘老师已经提到了美从现在的定义来说，它外在刺激有一些会引发美感的感受，但是更重要是你个人跟它的互动或者是经验、
1: 嗯、
2: 所以也不需要说大家都说这个是美然后我就一定要去追求，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有很多的经验在我们的过往的历史里面，个人的历史里会带来这种愉悦的感受，好，那或者是让我们感动的，引发我们的一些不同种的情绪。那当我们在经历这些美的时候，其实我们脑中多巴胺也会有比较高的分泌，等于是在好像在我们说按摩大脑或者充电大脑。那要怎么样去增加这个感受，除了一些基本大家可能都知道因为我们演化的历史人都是在大自然之中，所以大部分的人在大自然的环境之中的确会感受到疗愈、嗯、好，那也的确有科学研究显示，就是这个是蛮经典哦，大概到现在198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都已经快要40年了，你在这个医院里面让病人是病房里是窗外有绿意或者是窗外就是只有水泥建筑，结果发现的是这个能够跟大自然好像有某种连接，即使他只是病人，但是透过窗户他会跟大自然有一些连接的，他的这个负面的抱怨也比较少，然后需要止痛药的剂量也比较少，所以因为这些能带来美感感受的经验，它会，我刚刚提到了，已经会帮我们脑中去这个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1: 会不会同样让他想到说我好想要再
2: 要
1: 过以前户外的生活，所以就更有动力要好起来，
2: 是、哦、我觉得这也是它会带来这样的正面的影响、不管是说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不只是带来愉悦的感受，然后可能也想起以前在户外的这种愉快的经验跟自己过往的经验是连结在一起，所以就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多一些这些美的成分，这个美的成分不一定是很昂贵的东西，而是对你个人来说能够带来愉悦感受最好还有意义的东西。那从家长的角度，就是 我们不是一定要送小朋友去学画画，送小朋友去做什么美感的训练，而是在生活中去发掘这些带来这种美感感受成分的经验，去让你的孩子经历，因为你现在多经历这些美感的经验，强化这种愉悦的感受，同时会让你的孩子或是你个人的生活经验，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意义那一块，更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去熟悉这个感觉。因为决定美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 component、成分，就是熟悉感。
1: 嗯，
2: 大脑在处理陌生的事物的时候，它总是比较耗能的，那么相对比较熟悉的事物处理起来是比较省力的。所以如果说一开始就感受你感觉能够为你带来愉悦感受这些刺激材料，不管是透过听觉的频道、视觉的频道，甚至触觉的频道，你可以在生活中去复制这些经验，而这些经验又会形成好的循环，去加强你的熟悉感，你处理到这些经验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流畅，你的大脑都更加省能，然后这本身也会给大脑一个很美的回馈。好，那所以比较具体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啦，你的生活中可以有这些一般会带给我们愉悦感受的成分。好，那然后你有更多这样子的经验去加强，然后的确也会有一些有个别差异的部分，那就是不需要用一套模式，对，去公式去硬套，就说是什么才是美的。这就讲到当我们生活中有这些成分，或者是孩子自然他在做所谓艺术创作，这也是他一种美感体验的行动的展现。那他在画画的时候，不需要用一般的美感标准去 judge 他，就说你画的这是什么啊，大画家或者是会得名的画作就要画成这样的线条这样的配色，因为这就失去这个美感体验，有点本末倒置。好，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美，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美是在我们的脑中，不是在外在事物之中。所以重点不是画出来的画，我创作出来的东西要符合什么标准它才叫美，而是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在产生这些画作或者是音乐歌声的过程中，它有没有在我的脑中激发了这个奖励系统，然后有没有一些意义，有意义的经验，当这些成分都 check 的时候，其实对个人来说那个美感经验就已经成立了。好，那大部分这样的经验我想在感官上面应该不至于对其他人造成太大的困扰好，所以美感其实是一个主观的体验，去让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些成分，然后加强这样的活动。我希望大家想的不是这是一个很昂贵的，然后要特别花很多钱去学习去拥有的品味，而是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大脑都内建了欣赏美、感受美、产生美的这些神经元，我们要做的只是让它发挥，而在它发挥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大脑在充电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举数得，但是就是要留出那个空间去做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在做什么作业，好像不是向着一个很具体的目标，好像不是很有建设性的活动，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必须要有的一个阶段。我们总是要有了放空才能够有了休息才能再往前，你有了放空啊，有点松弛了才能够再拉紧这个弹簧。又好像我们这个有一些艺术作品也会强调留白的重要， 对，其实并不是真正留白，但是让我们的心好像它如果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片画布，好，那你一开始要留一些空间让你可以自由的舒展。
1: 嗯，所以老师你刚刚在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在边听边在想，确实有时候我们把希望一个孩子他有一个美的感受变成是太过于知识化的训练，当然也特别刚刚也你也特别提到了，他不是 可能花了一笔重金，或者是某种配合一种商业的行为，当然它有它期间不同的考量，我们也不能否定它有其他的美的因素，但那不能够常态化。
2: 对，
1: 因为如果压抑了孩子本身对美的鉴赏能力，去迎合或是模仿或比照办理，他反而另外落入其他一种刻板。不过老师你刚刚提的东西，我觉得对我蛮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脑本身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对于陌生的东西它比较耗力，费力比较费力，但是熟悉的它会去找到熟悉的经验，然后也许比较轻省，因为轻省没那么紧张，所以可能够发现其他一些边边角角的乐趣，然后把它移到舞台的中间，都有这个可能性。
2: 对，
1: 所以这个就会提醒我们，很多家长不一定要花那么多的经费或者是一些资源，让孩子一定要到远方或参加什么多么复杂的一次性的营队，才能够习得美。
2: 不需要，
1: 很多东西是熟悉。
2: 是，
1: 讲到熟悉我就想到，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在暑假，其实暑假是家长可以带孩子回到他自己阿公阿嬷家的好时间。
2: 对，
1: 家长回到熟悉的环境当中，从都市离开，在那个环境里面会有好多美的东西都出现。
2: 对，
1: 他的脑就唤醒他小时候，你看就这边找鸡蛋的，我在这边爬树的。
2: 对，
1: 我觉得你自己先感受到那种美的愉悦机制，跟你的孩子说，孩子其实他是喜欢户外的，
2: 对，
1: 他喜欢这个环境当中，哇，原来这也是很美的，也是很美的。
2: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的经验其实像老师所提到的，回到一个自然情境当中，然后家长找到你原生家庭美的过往，
2: 对，
1: 然后跟孩子聊聊以前的故事，孩子也很开心，也能够在那环境里面得到，就算是他一次性，可是那也不会是一次性，因为他一定常常会回阿公阿嬷家。
2: 对，或是他跟父母的连结。
1: 是
2: 此时你讲的这个故事也许是一次性，但是你不会只有今天跟他讲在这里的这个经验，而是所以这个美的这种感受或是这个美感体验是可以传承的。就是刘老师刚刚这个例子真的太好了哈，就是当我们个人再回到一个自己以前有很多美好回忆的环境的时候，对我们本身这就是一个美感经验，然后而我们将这个美感经验以口语的方式或某种方式在这个传递给我们下一代的时候，那你的下一代在接受这个故事的本身，他跟你交流的这个当下对他是一个美感的经验，所以那你就是透过这样的活动，对你自己跟对你的下一代或跟你在这个环境中互动的人，又在创造了一个新的美感经验，这是就是传承嘛。
1: 是，
2: 然后他喜欢的或者是他的美感经验中就有了跟你这个现在的交流，因为你们的交流一定在这个当下他感受到不是只有你教给他的文口语的东西，还有此时情感，就是你当下的眼神，你脸上柔和的线条，然后你愿意分享的回忆之中，有一些是你是卸下了家长平常这个角色，对不对？你回到
1: 一直说教说教，
2: 对，你回到是你的小时候，然后可能觉得哇，跟父母的年轻时候的父母，他没有经历的那个父母，但是也是孩子的角色，又有了连结。
1: 是，
2: 那这个过程也很像我们读到一本很精彩的小说，或者我们不需要亲自经历，但是透过文字或者是透过这样的媒介，这种经验它会被放大。
1: 是，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在听的过程当中慢慢去了解一个蛮新的名词，至少对我们来说，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叫做神经美学。所以我们的脑科学里面有好多不同的面向，不是只有你好好刺激左刺激右然后会怎么怎么的，我不知道那个是另外一个刻板的议题但我觉得刚在今天这一集在吴老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好清楚的能够厘清我们的脑就算休息它都在做好美的事情。因为在休息过程当中让我们的脑 stand by准备去面对好多好多的事情，而这个前面的一个机制呢，是谈到一个脑对于美的一个鉴赏能力，一个脑它会去喜欢而且很开心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那个价值观形成了，它展现在它的认知转成态度会迎合在他的行为面，所以他对好多事都会从美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找到我跟他的意义，我在做更积极有意义的事情，人难免会 跌倒，人难免会遇到高山低谷，
2: 对，
1: 但如果他的一个核心是从美做出发，看见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变得更好，
2: 是，
1: 他所感受到美的意义会更加的深刻。
2: 今
1: 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吴老师来聊这个议题，下礼拜我们要再聊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哦，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别错待大脑记忆跟情绪的迷思，我们下礼拜见哦，拜拜，
2: 谢谢刘老师。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东北季风南下，今天傍晚起，桃园以北、宜兰雨势明显增强。桃园以北、宜兰的雨势会越来越明显，且会持续到明天一整天。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都要注意局部大雨。周三水气会稍微减少，北部雨势略微趋缓。南台湾本周则要注意午后阵雨。此外，位于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上午发展为热带低气压 TD28， 最快明天发展为台风杜鹃。以目前资料来看，准台风杜鹃靠近日本冲绳前大角度转向日本的几率最高，而一路西行往台湾或中国靠近的几率较低。至于影响日本的程度，仍有待观察。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9月1号上路后吸引大批民众参与，只要符合指定运动条件并完成记录上传，就有机会取得50元抵用券。由于活动反应热烈，累积的运动记录仅花两周就已达到300万笔。运动部宣布关闭注册账号及上传运动记录两项功能，不过已经成功上传记录且通过审查者，仍可以依规定兑换加码券，12月31号前都可以兑换，权益不会受到影响。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最后王者终极对决，世界排名第9的美国地主好手 Ben Shelton 决赛对上头号种子，今年三度闯进大满贯赛决赛的季维瑞夫。季维瑞夫发球局表现近乎完美，四盘只被破发一局，最终耗时3小时33分钟后以盘数3-1拿下胜利，继今年发网之后夺下个人史上第2座大满贯冠军。第14届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昨晚在大巨蛋进行冠军战，南韩王牌何玄成不负怪物左投威名，对日本先发投出7局完封胜，最终南韩就以2-0击败日本，勇夺队史第6冠。而台湾队在季军战迎战菲律宾，在2局下就攻下10分大局，第3、第4局也有分数进账，加上投手群力保不失，中场台湾就以13-0在5局提前扣倒菲律宾，在本届以铜牌坐收。北海岸一年一度最热闹的盛事2026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将于9月19号在石门白沙湾的海滩盛大登场，今年以寻龙记为主题，将各式龙形与恐龙风筝带上白沙湾天空，透过国际风筝展演、风动艺术、亲子 DIY、 艺文表演、农特产与文创市集及在地旅游体验，上百顶彩绘风筝在蔚蓝海风中翩翩起舞，场面极其壮观，是一处能让大小朋友惊呼连连、拍出梦幻大片的盛夏秋意花园。东门站周边又多了一个值得安排散步的路线，从新开幕的景点光在景町开启旅程，沿着金华街、青田街一带慢慢走，沿途有文创选物、老建筑、日式街区，也有茶香与豆花甜点。在0KM 山物所挖掘台湾山林好物，再到荣景时光园区拍照，顺道寻访台北监狱北围墙的遗迹，接着在青田茶馆坐下喝杯茶，最后可以吃一碗白水豆花，感受东门老街区的新风景。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九月到来的时候啊，我们心灵周报也要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心灵哦。因为以前作为学生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月，因为
2: 就是要开学了嘛，
0: 是没错。然后现在虽然那个不用就是遇到开学这种情况，但还是可以看到呢，就很像是过完年一样。最近媒体呢就开始出了是如何在开学之后呢必须要做一些收心操的部分。那遥想我们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呢，也觉得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要开学前一天啊，半夜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
2: 是啊，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假期好像比以前还久，那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只是放个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就已经不好调了，如果放个所谓的连续假期三天四天，暑假是我们最长的假期，随便也放个两个月，甚至有些大学都超过两个月的，这个时候要把已经乱掉的作息调回来，困难度确实是比较高一点。
0: 真的，我就是以前让家长很头痛的小孩，因为我就是放假的时候会延迟的睡眠，不是一两个小时，我会整个日夜颠倒，所以要调回来反而会觉得特别困难。然后这个最近三立新闻其实也有特别的写一个报道，就是专家指出呢，其实现在看六到十二岁的小孩每天是需要九到十二个小时的睡眠，青少年则是八到十个小时，但开学之后如果还是维持暑假会晚睡的习惯呢，这样看来就会很压缩他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所以今天呢，心灵周报要来讲就是开学收心操，调整作息，让大脑也要开学啊。
2: 以前我也是当过学生的，我承认确实我们有时候一放假的时候就会很想要睡晚一点，就是想说，明天放假啊，后天也放假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睡觉，看个书打个电动没什么关系，所以就会比较晚去睡。结果呢，明天也不用上学，所以就也比较晚起床，就变成所谓的晚睡晚起。这个是一个就是放长假常常遇到的一个情况。
0: 对，是一个蛮解放感的，因为放假的时候其实就是有自己的时间想要好好利用哦。但是长假晚睡晚起的情况，就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会遇到躺在床上但是就是睡不着的感觉，就妈妈爸爸就会来骂说，就给你捆你卖捆啊，你就是要努力让自己睡着。有时候就会想说，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呢，还是其实我的生理时钟可能有一些变化？
2: 其实这个也不是说意志力薄弱，其实这就是因为放这样子的一个长假出现了一个时差。这个我们都知道说，如果我们现在飞到一个跟我们台湾日夜相反的地方，我们就有所谓的时差。那可是我们放长假的时候其实就是更动了这种睡眠的节奏，一个月两个月就出现了一个小型的时差，学术上我们叫它社交时差或是社会性时差，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当然每个人的体质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生理时钟这种睡眠时钟被改变的敏感度不一样，就像维珍讲的，有些人只是放两天就乱掉了，有些人可能要放个四天才会乱掉，那有些人要放到一个月他才会乱掉。这个控制睡眠呢，它就是有一个东西，大家都知道睡眠债，欠债的那个债，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人清醒时间越久的话，脑中就会有一个睡眠的一个压力。那一些科学研究认为说是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我们叫做腺苷，那它会累积，那如果你醒的时间越久，你这个腺苷就会累积比较多，之后就会形成你的睡意，就是你就会想睡觉。那但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大家也都听过的这个生理时钟，我们大脑是比较复杂的，它除了有睡的一个睡意，它也有醒过来的一个控制开关，所以这个睡醒睡醒，那要睡多久什么时候醒过来，慢慢就转成了一个好像时钟，生理时钟。身体里面我们大脑里面很多脑分泌的一个物质就是在控制这个的，好，有时候这个褪黑激素要分泌一下，有些时候这个腺苷要堆积一下，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会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容易清醒，什么时候比较容易睡。那我们本来有一个节奏，结果我们放假的时候把它打乱了， 你可以想象脑内分泌的东西该上升的时候不上升，不该上升的时候上升，整个就有点乱掉。
0: 所以就有点像吃东西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前一天睡饱，但我到那个时间我还是会突然会想睡觉，肚子饿也是，我明明刚有吃东西，但如果我都很规律，我到那个时候还是会有饿的感觉。
2: 其实规则的节奏是比较健康的，我们现在医学上是这样认为。
0: 但如果说像刚蔡医师提到的睡眠债，那欠债要还吗？什么时候还呢？就是周末放假的时候，所以很多上班族，尤其是爸爸不带小孩子出去玩，躺在那边，他真的欠太多债的状态。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说睡很久反而不一定觉得舒服。但是最近看到也有这个说法，就是如果睡太久，甚至可能会对于身体包含这个像血糖之类的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这样子。那假日其实到底适不适合睡到自然醒？
2: 我知道大家都好想要在假日的时候睡到自然醒，可是我们要认真来看一下这一题，就是说没有这么简单可以回答，其实是要把它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可以的，就是说你适度的补眠，就我们刚刚讲的，哎，是你的身体在还这个累积的睡眠债。那你平常啊工作或者学业有点忙，有点这个满，那你稍微少睡一点，假日晚一点点起床，重点来了，大概延长一到两个小时，晚上呢你还是稍微跟平常一样的时间去入睡。如果是这一种类型的，都是一点点，你有补眠，可是你没有补很久，你是因为真的例如说期中考啦，所以最近比较熬的比较多一点点，那就把它校正回来，这一类的补眠的话是 OK 的，甚至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第二种呢就比较像我们节目开头所讲的，就是这个周末时差、社交时差、社会时差这个名称差不多。那它意思是什么？是说你平常其实是早睡早起的人，结果你在假日却晚睡晚起三四个小时，把整个你假日啊什么早餐午餐什么餐啊各种活动通通都取消或是延后，然后到了礼拜六晚上整个人很有精神，晚上睡不着，早上礼拜一醒过来糟糕非常疲倦，这种就是你平常的生理时钟跟你假日的生理时钟整个差很多，那这个真的就像我们飞到另外一个国家一样了，它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时差，那这个会对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有一些研究就认为说影响到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现在在研究里面比较确定的是说，如果你长期睡眠不好，什么胰岛素敏感度啊、身体血糖的负担，这些通通都会变得比较差。白话一点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容易得所谓的糖尿病前期。那过去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如果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睡眠社交时差超过两个小时的那一种，就是你这样补眠要补两个小时以上的，在年轻的工作族群里面去做这样的研究，发现说跟代谢症候群跟糖尿病前期有一些关联性，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大家一直讲说啊，我要补眠，那到底补眠周末补眠能不能扭转你长期睡眠不足带来的这些新陈代谢的坏处呢？糟糕的是研究发现说，如果你是长期睡眠不足然后你只是偶尔周末补眠一下，这样子没有办法把这个健康拉回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把周末补眠当成你的解药，我们要去正视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长期睡眠不足，这才是真正背后的原因。
0: 就是破产不是靠一两份打工就可以挽回的概念这样子。
2: 对，我们可能要真的去看是不是要停损这个开源节流重新改变生活，而不是这个欠一下又去刷一下卡这样以债养债这样永远还不完
0: 这是一样的概念。因为有时候在熬夜的时候就会想说，我大不了周末再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就是像是预付现金的概念这样可是欠太多就会变成一个坑这样子所以其实还是建议尽量一致然后比较规律这样子的情况是最好的。当然长假结束，我就像刚刚说到，其实包含过年回来之后也会很多人建议如何把生理时钟呢比较有效的调回到日常的模式，又有一些算是通稿了，我觉得每年拿出来年份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2: 是啊，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大脑生理时钟尤其是睡眠的节奏能够调回来，譬如说我们不要喝咖啡因太多，然后那个睡前不要看一大堆3C让那个蓝光刺激你的大脑，这些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来讲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已经放了好久的假，明天要开学，明天要工作了，那你反而紧张度就上来了，那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小麻烦，就是你会一直想着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越是这样想你越是没办法睡着。 因为你内在的焦虑反而上升、哦、所以我们调整、啊、这个生活作息的重点不是只是第一个晚上强迫自己提早睡着，这个其实是反而有时候反效果，甚至做了效果也不好。重点是什么呢？要抓住的是起床时间。科学研究发现说，起床时间比强迫提早去上床睡觉还来得更重要。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长假之后要调整睡眠，要把它调回来原来健康的样子，就算是你这个晚上睡得不理想，明天早上还是要尽量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就是要硬爬起来，比你强迫自己早早就躺在那张床上来得更重要。那大家抓住这样的一个重点，而且硬爬起来，而且要快点早一点接触到阳光，让这个太阳照射到你，这两招可以比较快的让你调节这样子的一个生理时钟，把它调回原来健康的一个模式。
0: 就是有时候如果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会觉得有罪恶感啊，我一定很废啊，我的时间拖那么晚，然后但是真的睡着之后就会这个，也许家长会觉得那让他睡饱一点，就稍微让他延后起床。如果像这种情况的小孩子或是学生，更好调的方式是让他在固定要起床的时间起床，他慢慢之后就会比较容易调回来。
2: 是的，因为这个睡眠毕竟是一个这个生理时钟，它是它的重点，所以节律才是它的重点哦。
0: 是，有时候睡觉这件事情呢，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蛮，它甚至有睡眠专科这样的情况嘛，所以它是一个也蛮属于要去判断自己个人最近生活遇到的情况，甚或是在情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影响的部分。那如果我们单纯呢以学生或者是上班族来讲，其实我相信刚刚讲到的情境很多人都会遇到，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如何让自己呢可以在假日过后呢回到一个更为正常的生理的规律方面哦。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在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呢，其实是蔡医生的专门的部分，然后我在过去节目当中也一直避谈这一块，是因为我觉得蔡医生在很多地方都有介绍，就是跟失智有关的主题，甚或是很多卫教的分享。但这个月其实非常不一样，因为这个月呢其实是失智月，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活动或者是介绍的部分哦。然后包含结合我周遭很多其实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虽然现代人对于失智好像有多一些的理解，但是还是会有很多觉得困惑的地方。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初次面对失智，认识疾病也可以保留生活。我想保留生活这一块，其实是蔡医生也应该遇到你很多个案是蛮有感。
3: 是啊，真的，九月就是所谓的国际失智症月，那希望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来认识失智症这个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它不是只有影响个案本身，它也影响旁边的家人，甚至整个社会。以前很古老的研究就发现说，一个失智者会影响旁边的27个人。这几年呢，因为就是对失智症的宣导，再加上这个诊断的一些工具，它有明显的进步，所以呢，我们会发掘出更多轻微的、极轻度或轻度的一个失智者。所以我觉得更需要来让大家知道说，即使我们罹患了，我们也能够在生活里面继续往前行。尤其是这些极轻度跟轻度的一个失智个案，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会了，我们怎么样来安排，我觉得这是一个希望让大家能够知道的一个重点。
2: 尤其是现在迈入到超高龄社会嘛，然后根据调查，其实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每100个人当中大约就有8个人可能会有这种罹患的情况哦。都还不要讲那65岁之前，因为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那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刚刚蔡医师所提到有很多可能是轻度的，可是我们实际上看过很多类似的冲突，就是其实大家对这个病症很害怕，亲属们可能刚遇到的时候也会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对你，我怕你走丢，我怕你会有损失，所以我想保护你，但那个保护之间会跟病患本身的意愿又形成一种拉扯。日本东京失智症照护研究训练中心的主任呢，其实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失智观，就是有些失智者还是可以思考，也有自主能力，所以应该对于这个概念会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也可以保留自己生活的部分哦。但是先从失智的一些概念开始啊，其实失智可能是这个说法文字会让大家容易联想到就是会逐渐失去记忆力，但事实上大脑会影响到部分能力还蛮多的。
3: 对，这个命名啊，我们已经改过好几个版本，不过怎么改呢，可能都没有办法很漂亮啊，有时候写的太复杂了，又怕大家很难理解或者是变得很难记忆。很早以前叫做痴呆症，最早期的版本，但是被认为是很有污名化，而且并不全然符合我们对这个失智症的想象。那后来就改成叫失智症，可是这个智啊，除了智能以外，也有智慧的概念在里面，也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一个人失智的他就
2: 变笨了，
3: 就是变笨了或者没有智慧，又会带来另外一种层次的污名化。那最主要还是在国际上把这英文版本改成重度认知障碍。天哪，听起来不是听起来很恐怖吗？可是它是用英文翻译的，我们台湾呢其实改过好几次，那目前呢正式的教科书还是沿用最新版本的英文翻译，但是在跟大家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维持旧的版本，因为我们想过很多我们甚至有想过直接用声音翻译因为它的英文叫 dementia， 所以 NGO 团体啊有曾经想要推动说就把它改成德曼莎，是不是这样子能够减少污名化。不过因为这样子所有的东西都要跟着改，然后发现说虽然好像去掉了这个污名化，可是反而会让大家没有办法搞清楚这是什么病，所以这些讨论呢一直都在进行中。主要最重要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失智症呢这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组很多种，那它每一种的特色都有一点不同，记忆力啊只是其中的一个特征。那有一些个案它记忆力会退化，有些人会影响到语言能力，影响到判断力、理解力、执行功能，更多的个案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影响到甚至个性，然后他们感受的一个能力，这些在不同的人还有就不同程度的失智者身上 其实差异很大。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简单讲说他可能有认知的症状，就我们刚刚讲那个脑力的部分，然后有非认知的部分，也就是精神情绪行为的部分，甚至有一些失智症还会有运动障碍，就是手脚不灵活啦，或是肌肉没有力气啦，这些都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分类。我们只是要强调说它其实是蛮广的那个面向，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不一样。
2: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整体性的判断，就是不是我最近开始记忆力变差，我就觉得啊，我是不是有这个风险？因为刚刚提到很多人其实都很怕，不管是对自己或者在观察自己家人，尤其是长辈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最近事情都记不住，但可能要有一个比较综合性的观察。
3: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被问到说到底我这个是年龄增加，我变老了所以健忘，还是我真的得了失智症？如果我只是在观察自己或者家人的话，我怎么去区辨所谓的正常的变老跟生病？那我们举一点比较生活化的说明，大家可以听听看。譬如说，其实我也比以前老了，所以我自己承认，现在如果跟我二十几岁比的话，我觉得我的速度有变慢，或许其他人没有发现，可是我自己的感受里面，我觉得这个年龄有差。所以呢，正常老化比较像是说我脑里面的我的资料档

0: 轨道坏了啊，就电脑里的记忆体啊，就坏轨了，所以新的东西没有办法被写入了，它存不进去，所以呢，不是只是忘记他跟你谈话的内容，他甚至完全忘记他跟你讲过话哦，所以他那个情节你可以这样感受一下是比较严重的啊、哦。那他问了你好几次同一个题目，你已经答过了，而且他也已经得到答案了，结果他又问你一次、哦、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资料写进他的大脑，那这个东西也是忘记、哦、可是呢已经开始有点超出你的想象了，手机放到冰箱，就是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应该摆在那里，然后所以因为它不应该摆在那里，所以它怎么想它都想不到，它找线索也找不到，因为这个东西已经错乱掉的那个轨迹啊，是乱的比较大的。所以说从内容里面来比较什么是正常老化，什么是可能比较危险了。再来我们要观察的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况是不是那个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哦，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哦，你熬夜熬五天然后忘记这还好吧，诶一次发生这个，以前一个礼拜忘记一次，现在怎么一天就忘记一次啊？有没有这个频率越来越高、哦、第二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譬如说一开始只是那种不常常见面的朋友，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来想一下，诶接下来是明明是很熟的亲友，他叫诶，这个两个就有差了，不熟的人你忘记他的名字跟很熟的人你忘记他的名字，这个就有严重度的一个差别。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些障碍，这些退化或者是功能比较差的现象，有没有影响到这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你把你的那个家里钥匙、健保卡、身份证整个都弄丢到找不到，应该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开始影响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重点。
1: 听过一些医生会问嘛，就是你忘记一件事，但重点你 call 得回来嘛、嗯、你想得回来、嗯、就算是两三天后想得回来其实也不算是，但还是要提醒啊，这就是一个观察，实际上要不要判断还是必须要经过专业医生的确认之后才可以，就是了。但是也有一些可以训练的方式嘛，我记得我妈的医生就会给她那个三张扑克牌，或者是叫我们常常去考她谁的名字谁的电话，这就是让她可以训练、
0: 就是让她多有脑部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活动啦。好，那至于方法啊，尽量让她有趣味啦，然后换花样，这样效果会比较好。
1: 对，所以我妈现在就很合理的在打手游也是一个不错。但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是算一个大灾问，但是常会有的提问就是，既然他很容易忘记事情，为什么他反而有一些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像我阿嬷那时候在被判定的时候，可是他可以讲出来多少斤肉然后是多少两这样子的算数，或者是把我们那种晚辈的名字啊、出生年月日都还是可以记得很清楚。
0: 对啊，因为我们对记忆这种东西的想象太过单一，其实记忆是一个好复杂的，一个好大的一个研究的主题，记忆不是一个单一功能，不是一个键记和不记，不是这样子，它其实上是整个大脑去共同负责。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你现在给他测这个失智症的这个测验题他不会了，可是他还记得很多别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分成近程的记忆跟远程的记忆。那么失智症呢，它是后来发生的，它是一个退化性疾病，所以呢影响到我们之后，我们反而最近的事情会比较不记得，以前的事情是以前那个大脑还没坏掉的时候存进去的，比较会记得，那就违反我们一般人的一个想象。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20年前的事情、50年前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其实这是对失智症尤其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一个误解，因为这个疾病的特色它正好是最近的事情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还记得，所以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会有个误会，就有时候就会错失早期去诊断就医的一个机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记忆力又有分重要性，它是用大脑不一样的地方在记的，我们这样子来理解，我们有个东西叫程序性记忆，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用身体在记的那个东西啦、比如说折衣服、骑脚踏车，你骑到最后你有在想你怎么骑脚踏车吗？
1: 就不用像我们学的时候说啊，脚放在踏垫上、
0: 没有咯，练到身体自己会记，这是用大脑里面的不一样的地方去记的。这些动作呢比较不会在早期的时候受到失智症的影响，他虽然已经有些东西没办法做到了，可是你把那个衣服放在他面前，如果他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他自己又会折起来哦。这些动作呢是身体长期练成的习惯，比较不依赖近期记忆。也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他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可是他会唱那条歌呢，因为音乐这个记忆它也是脑里面另外一个区域，甚至跳舞的动作还在某种程度里面它都做得出来，所以我们就要善用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了解，让还可以动的还记得的东西还能用的东西尽量的能够运转，甚至

0: 是去练习。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为什么那个好的事情他都不记得，那个以前谁对他不好他都记得好清楚，这个叫做情绪记忆。我们记得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刚好伴随着一个强烈的情绪的话，那个大脑真的会记比较久，记比较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运用这个功能，他例如说他看到这个人，他可能讲不出这个人的名字啦，可是他可能会有种熟悉感，他可能有种情感的连结，他觉得说这个人好像很熟，就算他讲不出全名，讲不出你跟他之间称谓，可是他会有情绪的感受，这个部分还会存在哦。
1: 距离感就不会像真的遇到陌生人的感觉，就是他可能也敢骂他，也敢跟他开玩笑之类，可以感觉到很近，很有记忆的感受就是了。今天其实最主要也是要提到，就是发生之后我觉得如何去理解它，然后能够更好的面对，是一个重要的步骤。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如果初步怀疑可能会确诊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想，或者还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

0: 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蕙珍，
1: 我是加分。
0: 蔡医师，在提到失智症的时候，真的你接触到太多个案，也会遇到很多问题哦。其实像我刚刚一直讲到，大家都很怕自己或亲友得到失智症，你常会被问到什么问题？
1: 他们常常会问说，那到底要去看哪一个科才是专门看这个失智症的？因为我们台湾门诊应该是没有特别叫失智科啦。那当然，因为大脑的症状就是千变万化嘛。总结来说，在全世界都是由这个神经内科以及精神科这两大科作为这个失智症的主要的一个诊断还有治疗起手的一个科别。随着这个病程，因为这个失智症有可能会10年甚至10年以上，那到了中后期可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长期照护阶段，所以也有一些个案是会转到像老人医学科或是家庭医学科或是长照的一个方向，变成到居家，变成基层的居家的一个医生去做后面的长期照顾，主要是有这个流程上的一个差别。所以如果今天是有没有病都还不确定的，一定要先做正确的一个诊断。我刚刚讲的神经内科或精神科，你打开它的挂号系统，它通常会有一个小小的注记说啊，这位医师是不是有专长看这个失智症。那我们台湾临床失智症学会呢，也有失智症推荐诊疗医师，就是我们专门做这个的或者有受这样训练的人，那你上网去查，他跟你讲说哦，台北市有谁谁谁要台中市有谁谁谁，就让你做一个参考。那有一些医疗院所呢，他会特别开设所谓的记忆门诊、失智特别门诊，如果有这样子特别标出来的，那这个大家就比较好去找到他。对，所以这是几个方法让你去判断说好，我现在有这个怀疑，好，我要去看什么科，至少你找对科确定是不是有诊断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看神经内科或精神科都可以、就是、
1: 都可以的。
0: 接下来就是在看之前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很多长辈就觉得说我只是老啦，记性就很差，你跟我记得你记你的在意，那我这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了，不愿意就医的情况我不晓得实际上如何。因为以前我知道蛮多的，就是尤其要走进身心科精神科，
1: 不愿意走进精神科这个已经算是老生常谈了。但是连神经内科我的友科呢，他们也遇到一样的困难，因为长辈看到神经科他也想到神经病，就是这个名词呢让他们呢很排斥。我想啊，不愿意就医要先稍微了解一下到底他为什么不愿意看。第一种最常见就是他心里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承认他有问题，比以前的退步了。如果是这一个类型的，我们可能就是要比较软性的诉求啦，那找出他到底在意的点是什么。人家讲的就是说萝卜跟棍子啦，应该讲说正向增强或负向增强。有些时候长辈啊，最后愿意来就医是因为他不想要成为家人的负担，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认为这个比较能够帮助到他，我可能去跟他说现在健保这个药物啊，都是我们台湾这个就医算是比较便利的，也算是价格比较低廉的，不要说都不去面对，到时候退化的更快，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不好，让家人生活品质也不好。我讲就是前面你要先分析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当然说有时候就要找对人，如果有一个他特别喜爱的，好，那我们就出动这个有利人士去跟他说啊，你这样子我会担心啊，啊，我们只是去看看健康检查而已啊，做看看嘛，看医生怎么说，先不要把话讲得很死，造成他内心很大的恐惧跟排斥，我们大概就是要讲得比较温和一点。那我刚刚讲萝卜跟棍子嘛，但是越强硬的台词是比较下策，因为有些长辈他不担心自己失智，可是他担心中风，他担心自己卧床，就是如果你知道他担心什么，那下策才是用这个他所害怕的东西去引诱他。这个我们去确定一下照一下，这个如果是有这中风的前兆有危险，我们是可以预防的啊。你明明是去看 A 病，但是你却讲 B， 但是是相关联的疾病，或者是说刚好是同一个科的，有时候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稍微拐个弯，让就医的过程能够顺过去的，有一个借口，
0: 就是把他引进门这样。
1: 对，还有各县市政府都有老人健康检查免费的，都有包含失智症的筛检的这种问卷的一个问题，那你也可以假传圣旨，就是说因为通常健检会有一个报告寄到大家手里，你说啊，我收到那个报告了，他说有一个数字怪怪的，要看医生做确认，那我们就去的时候拜托跟医生打一下暗号，医生如果听到关键字他就了解。
0: 但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家中有关心自己的子女，但现在独生的人也很多，这个子女也不一定跟自己那么亲，有没有一些是自己怀疑然后自己走近的这些长辈？
1: 我觉得现在自己愿意来就医的这个长辈的人数确实比以前增加。那尤其是有一些独居但是算个性蛮独立的长辈，开始会为未来做预备。那我就遇过个案说他来，他是一个人来，我说你自己来吗？他说我没有结婚啊，没有小孩，我本来就是自己哈。那但是我可能有，例如说兄弟姐妹啦，或是一些姻亲哈，就一些亲戚是可以帮助我的，可是我主要还是自己生活。所以他们很在意自己未来会不会这个失智。一些长辈的观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前进哈。他说我如果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风险，我是不是过个几年要搬去例如说养生村啦、安养机构啦，或未来我要怎么去安排，我可能要写个预立遗嘱让我这些亲戚比较好在未来帮助我。当然这个人数真的是不多，但是我觉得大家已经对于这个自主权越来越有一个进步的一个想法。
0: 所以也许未来也有很多懂得照顾自己然后走进这样子的科别去为自己更多了解后续的安排的可能性哦。然后初次就诊很多人也还是会心慌慌哦。印象中我一些长辈第一次去检查的时候好像还做了蛮多事情的，首次检查其实到底医生可能比较想要知道或评估的是哪个方向？
1: 我们想知道的当然是就是说整个在日常生活的功能方面有没有跟以前不一样。刚刚我们有提到认知方面的症状，例如说你要举个例子就是去说明说哎，我以前我是做会计的，这两分钟我就算完了，上次我居然弄错钱，就是你把真实你为什么会担心，不管你是家属还是本人观察到什么，你经验到什么，重点式的跟医生来这个说明。那如果你怕讲不完或者是说不知道重点你就写下来，那这样子一边讲一边给医生看的话速度比较快。那我们通常呢第一次评估的时候会想知道其实就是这些过程，那医生可能会安排的初步的一个检查通常是包含了一个脑部的影像检查，那么抽血，然后还会安排这个记忆力测验，就是这些大部分人的情况都能安排出适合的一个检查。那大部分都是要另外等时间嘛，那假设是现场可以做的呢，我们就要记得不要老花眼镜没有戴，你不要助听器没有戴，好不容易现场就有一个马上做的机会就又错过了，这又要下次再来了。
0: 哇，这个真的是有经验的人才知道，虽然是小细节但可能就会耽误了一些评估的时程。其实我们这一集主要还是要回到但也许真的遇到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或可能会遇到哪些状况，我们待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就医之外，其实回到实际生活中，可以想象得到，比方说患者他还有自理的能力，可是他可能会偶尔忘记钱在哪里，但是他的子女就觉得啊不行，他出去常把钱丢了，所以要帮他管理，然后两边就会冲突。其实是不是常有这种情况？
2: 是哦，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有提到这个所谓的新失智观，那大家也进一步知道说失智症也有分严重度嘛，那有轻度，前面居然还有个极轻度，所以有些人呢虽然已经诊断有例如说阿兹海默氏症，可是不表示他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改变对失智症的一个观念，并不是说一个人得失智他就立刻什么都不会了，他是一个退化性疾病，所以事实上他是慢慢慢慢退的，这个慢慢有的人是十年甚至超过十年，你不确定他什么时候会退到完全不行，所以呢不是所有的能力都同时消失，那么尤其是轻度的极轻度的个案，他可能能力还有很多都是保留的哦，他可能只是需要一点点协助，或者是说他是难的不会，他简单的他都还 OK 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1: 包含患者跟家属本身可能都很难去评估现在是要需要到被帮助的程度，或者是其实还是可以自理，如果通常从家属来看就会怕他发生情况，所以都想帮忙，但对患者本身其实会想要维持自尊跟独立的情况，这种就会变成冲突所在，其实有时候会蛮激烈的。
2: 对，就是好像你不懂我，我不懂你，我们就会有冲突，大家好像出发点都是对的哦。所以我们先回到确实这个不是很容易判断，可是我们来先把这个想法上先做一个弹性上的一个开放，我们呢不要一下子就想说他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我们把它稍微松一点，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支持他，让他可以继续自己做，这样子你才会放大你的眼光，你才会看到他会的东西。当然在现实感上我们也知道说他还会，可是会的不完全，那那个不完全的部分才是我们要破解或是我们去辅助的。真的失智者他是生病，他并不是犯人，所以他还是有一个人权啊。我知道讲这个大家觉得我们就是讲得很清高，但是这些年这个失智症界尤其是病友本人，他们也一直在呼吁说尊重，就是看见他们也是有人权的，他也是很想要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跟别人来往，自己来决定自己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好，所以很多人说啊，医生，那你这样讲是不是好？都随便他，都照他的意思好了。万一出事，就他自己负责。
1: 或者我也不能都配合啊，我也很累啊。
2: 哦，对，好，我就这样子就两败俱伤了。所以还是有所谓的底线，我们医疗也是有底线的，就是安全。我们先把这条线拉出来。譬如说煮饭好了，明火他还能不能控制？他不会忘记关瓦斯炉，他整个都烧焦。如果到这样子，那可能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了。但是我们里面再给他层次的破解。明火不行，那请问如果我们换一个电磁炉，然后有那个定时装置的，有自动防空烧装置的，换成这样子还可不可以？那如果连这个都不行，如果旁边有居服员、看护工或是有家属陪同的，如果旁边有多站一个人还可不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很多细节，但是我们前提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想要保护他，但是我们不要把事情一开始就想成他就是不能做，这个层次先给他拉开，再回来想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创造这样的时间跟空间。如果真的不行，那也不是各位的错。如果今天他想做的事情就算他都做错，例如说他就是坚持要自己洗衣服，那个黑的白的通通混在一起，请问如果他做错了会怎么样？就是这个衣服没有洗好。但是有没有人受伤？想一想，没有呢。衣服有受伤，但是没有人受伤，没有真的损失太多钱，小小损失，如果是这种可以接受的范围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给多一点的空间，让他能够在这里有一个自主性，多一点的一个练习？因为有时候你不能把每一条路都挡住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家属分享说，那你不能 ABCDE 通通都说不行，这样大家就闹起来就吵架了，你就选可以的，生活的弹性会出现，也能达到我们真正终极的目标。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说，在他还能做的那些地方要让他多做多练习，不能做的我们协助，最后是我们替代他做嘛，就是我们完全照顾他，可是这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 其实我们去做那件事的过程里面，是不是由其他的一个获得呢，减少了一些孤单啊，对不对？他出去就有遇到别人啊，然后他又走出门，光这个身体的健康，这个体力可能就有维持，他有动，哎，胃口就会好，我都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获得。
1: 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意义在当中，就我们有时候喜欢我付出了什么就要拿回什么，但是有一些这个拿回的部分也许不是这么具象，可是却的确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影响的部分哦。最后来讲，其实蔡医生真的已经累积了很多年的经验，你也看过很多不同的故事，对你来讲，其实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心师之症，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日本的这个教授的分享嘛，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想要分享？
2: 欸，其实我们台湾哦，在这个大的一个心师之观的一个架构下，其实我们台湾也努力了一段时间，回应哦，就是呼应这个心师之观，其实我们一直在推广的是这个包含了这个年轻型失智者的一个支持，因为他们年纪比较轻，其实身体有的都还可以，是不是有机会让他们还继续能够工作，所以国家也有推出这种职业的一个支持，首先一定要把它功能重新的去评估，它哪一些还 OK， 哪一些比较差，然后帮他在这个职业职务上做一个再设计，把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那个做的方法拆解，就有可能让一个虽然已经生病的人还能够继续贡献。那大家也看到失智咖啡屋不管在日本当然他们做的比较多，那台湾也有，就说让我们失智者可以去那里发挥所长，他会泡咖啡当这个服务生，那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事实上也有别的工作他还能做的，这些其实就是回应我们刚刚讲的心师之观，因为真正去支持他不是让他什么都不能做，而是在一个可承担的风险的一个范围里面，尽可能让他拥有这个选择，让他能够参与，甚至我们希望能够发挥他的功能，只要还有的都尽量能发挥出来，希望这个很需要大家社会的支持，因为例如说这个企业啊，在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内容里面能够把这些项目挑出来，然后形成一个可以让我们失智者可以去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都是在想法上在设计上就去转变，或许就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回到保有生活嘛，其实患者他的自理能力可以延长的越久或者能做越多，对于双方来讲，照顾者或者是这个个案本身，其实都是可以尽量保有生活的一个双赢的方式，就是
2: 是。那当然我们今天是比较聚焦失智者本人，那在照顾者部分我们之前也有一集有提到，那当然照顾者为了照顾个案本身呢，可能付出很多时间跟心力，那我们也最后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照顾别人我们照顾得很累，但并不是要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完全的牺牲掉，因为这样子反而是走不长远的，而且这样子可能会让自己的身心健康也跟着一起垮掉，所以呢一定要善用例如说喘息服务啦，或者是去找帮手，让自己就是我身为一个照顾者，我自己的生活节奏没有全然的乱掉，这也是一个一样的心师之观的一个精神哦。
1: 嗯，大家如果有好奇的话，可以上我们的心情加分站的 podcast， 那一集是目前的点阅率最高的一集，大家都有这样子的需求，当然呢其实也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更多跟精神心灵以及呢脑科学有关的主题哦。记得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我是伟珍，
2: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专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了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3: 圣经以赛亚书58:13，在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作息正常，平静安稳，从心得力，满有喜乐丰盛的恩典。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一个人尽管失去视力，生活在黑暗中，却并不代表人生从此暗淡，毫无盼望。19世纪美国基督教诗歌作家芬尼·克罗斯比就是一个光明人生的最佳写照。当芬尼·克罗斯比出生满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感冒被医生误诊而失明，但芬尼从不埋怨让他失明的医生，他反而说，
1: 我相信仁慈的上帝和他奇妙的旨意，上帝用这种方法让我有机会来做上帝指派我的工作啊。
0: 芬尼·克罗斯比虽然双目失明，但嗅觉、听觉和触觉十分敏锐。他曾求告上帝使他能够再次看见，而他的母亲也带他到处走访名医，最后决定去纽约寻访一位眼科权威医生，希望能透过手术恢复视觉。他们满怀希望搭船前往，但医生检查后宣布没有复明的希望。回去的路上，芬尼向上帝祷告说，
1: 上帝啊，像我这么一个瞎子没有事可做，主啊，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肯给我一点事做，不论是什么样的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去做。
0: 海水拍打船身，好像浪花在歌唱，鼓励他不要丧胆。突然他的心眼开了，他心中听到一个歌声，我会给你一个工作，你往后的日子是光明的。于是他不再自怜自爱，因为他知道那是上帝的安慰和勉励。芬尼在41岁时写下了第一首诗歌，三年后他便决定以创作赞美诗歌作为一生的志业，直到他95岁过世为止，一共写了8400多首圣诗。在芬尼所谱写的诗歌当中，洋溢着坚定的信心和无比的喜乐，许多人听到他的歌曲之后得着了生命的激励，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上帝的慈爱、信实和荣耀。有福的确据，这首歌唱道，这是我的故事，我的诗歌，赞美我的救主，昼夜唱和。

上帝的恩典足够分你使用，同样的也满足你我的需要。因着信仰，因着上帝的爱，足以战胜人生旅途中任何难以预测的变化。亲爱的朋友，盼望从芬妮的生命故事中，您也有一首欢唱的信心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相信有些罪恶神一定不会赦免原谅我？而神的话语怎么说呢？你我常常软弱犯罪，即便蒙神怜悯赦免，也常常回到黑暗中罪恶中，尤其我们自己都快要放弃自己了，似乎我一生就是这样不能改变了。但神的怜悯为忧伤痛悔的人预备，当我们乐意悔改回头，神的怜悯从来没有离开。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上一章约拿逃避神的面，被丢到大海中，神安排了大鱼吞下约拿，约拿在鱼的肚子中三天三夜，他向神呼喊祷告悔改，与神立约，向神许愿，就从阴间的深处被拯救出来，鱼把他吐到旱地上。这一章神再次的呼唤他前往尼尼微城，传讲审判与悔改的信息。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再往尼尼微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第一次逃避了神的呼召，拒绝神，而神给他第二次的机会，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约拿。神何等的爱我们，在耶稣里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能够回应神，重新寻求神，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神这里呼唤约拿，你起来立刻行动，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神所吩咐人的话。神重复了第一章第二节给约拿的话语，神给他一样的呼召，而这次约拿顺服神前往。神吩咐他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宣告这个字与一章二节不一样，第一章是宣告反对、审判、威胁，而这里是宣告拯救，呼唤人悔改，进一步指出神真实的心意，不是要处罚人，而是要挽回人、拯救人。求主帮助我们不断不断认识主、经历主，更深刻的触摸到上帝的心意、神恩典怜悯的旨意。这一章约拿依约前往尼尼微城，可见神渴望万民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沉沦。神的话语第二次临到了约拿，一方面期待尼尼微城真实悔改，二方面这也是对约拿的怜悯，给他再次回应神的机会。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第一次逃避神，而第二次他照着神的话语起来，顺服神往尼尼微城去。我们可以想象，一路上他充满很多的无奈、不明白，但他仍然前往。一些时候，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心中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我，不清楚神的旨意。但信心的功课就是，即便我不明白，但我相信神不会出错，上帝仍然工作。因此顺服神是一条信心的旅程。尼尼微城是极大的城，也有翻译在神面前是一座大城，超自然的大，可能是指地理上很大，或是人口多，影响力很大。它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又是以色列国当时的头号敌人，影响巨大。有三日的路程，走三天大约是90公里，可能指的是城的外围一周，或是城的直径，或是路程到办完事路程需要三天。如果指的是城的直径，那真的是非常大的城。今天台北市东西大约只有20公里，这个距离是台北市距离的4倍之远，可见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而约拿在这个地方来服侍神，而他宣告神的审判。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进城走了一天，宣告上帝的信息，再等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第三节提到尼尼微城要走三天的路程，而约拿只走了一天，
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任务，可能他不甘愿继续讲，或是他只讲了三分之一，就带来极大的悔改回响。再等40日，而在70是一本翻译为再三天，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不是立刻审判刑罚，而是吩咐人快快悔改，这是神给人的大怜悯。恳求主帮助我们紧紧抓住神怜悯的心肠，把握今天立即回应神。尼尼微必倾覆了，倾覆是毁灭，覆灭可能指的是战争临到，或是从神而来的天火降下，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的公义审判临到这个城市。再过40天必倾覆，神可以瞬间倾覆这个城市，但仍然给人40天的时间，让人有时间可以悔改，离开罪恶。这是上帝极大宽容的爱，我们不要让神等太久。第五节，百姓悔改，披麻蒙灰。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信服神，就是相信神，相信这样的信息。他们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他们宣告禁食，停止一切的食物，表达深切真实的悔改。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穿麻衣，披上麻衣，如同丧礼，表达真切的痛悔，向神悔改。这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在听到上帝审判信息后，立刻回应神，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他们也积极地回应神，这样的悔改就蒙神悦纳。当人持续在罪恶中，会越来越听不见神的声音，听不见悔改的信息，拒绝悔改的信息。因此我们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回应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做了很多的恶事，伤害了很多的人，而他们在听到信息后却立刻悔改，没有迟疑，过去怎么样行恶，今日就怎么样悔改，从最大到至小的没有一个人例外，是真实的悔改。是的，我们呼求神感动我们，过去我们如何抵挡神，拒绝神，而当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求神给我们魄力，第一时间向神悔改。我们思想最近神透过话语，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主日信息，是否提醒我们在什么地方应该要悔改呢？我们有像尼尼微城的人一样的悔改的行动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等候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三章，主题是不情愿的先知。首先一到三节，神差遣约拿往尼尼微去，而他顺从了。三到四节，他宣告上帝的审判。第五节是百姓的悔改，披麻蒙灰进食。而第六节是尼尼微王听见信息后的悔改。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这个信息传到了尼尼微王的耳中，他贵为君王，是亚述帝国的君王，国家非常强盛。但这位君王也在神面前悔改，这是上帝奇妙的工作。尼尼微王就下了宝座，他不再看自己是君王，他脱下朝服，披上麻布，他看自己是犯罪的人，在神面前披麻蒙灰，坐在灰中，真实的向神悔改。这位君王给我们一个真正悔改的榜样，不是看自己是君王，我很有尊荣，大家要尊重我，而是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迫切需要神的赦罪怜悯，这样的悔改的心蒙神喜悦。求主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有多高的成就，做多伟大的事业，我们永远看自己是迫切需要悔改的人，在神面前真实认罪悔改，回应主，才能得神的连续。第七节是君王下令所有的百姓进食披麻。第七节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君王不只是自己悔改，他又下令骗告传谕，发出通知，整个尼尼微城都要悔改。君王和大臣下令，人不可吃什么，连牲畜牛羊都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重点是悔改，不但是人不吃喝，他们做得更彻底，连牛羊也不可以吃，不可以喝。这里表达他们内心对悔改的急切，他们真实向神认罪，他们真真实实的回应神。求神给我们这样悔改的魄力，我们要悔改就要彻底离开罪恶，不要再给罪恶任何攻击我们的机会，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留任何的机会让魔鬼继续来控制我们，继续回到罪恶中。第八节，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君王下令人和牲畜都不可以吃东西，于是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是全国性的哀悼，表达痛苦悔改。人要切切地求告神，恳切地呼求神，竭力呼求上帝，恳切地向神祈祷。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很有限，但这样真诚的态度，真实的悔改，神看见了，神喜悦。每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开恶的行为，离开邪恶的生活方式，远离一切的罪恶，丢弃手中的强暴。他们过去欺压人，攻击人，而今完全丢弃这样错误的行为。尼尼微城从君王到所有的牲畜，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进食祷告，脱下王袍，表达彻底真挚的悔改。亚述帝国素来以强暴闻名，在拿鸿书三章一节提到了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过去他们以暴力闻名，而今天是彻底的悔改。根据当时的背景研究，亚述国正遭遇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包括瘟疫、日食，让全国充满了恐惧惊惶。在这个背景下，约拿的信息临到全国悔改回应神，上帝透过不同的方式提醒人，若不悔改，死亡就在眼前，提醒人赶快悔改。这一切背后仍然是神的掌权，神把悔改心赦罪人今天赐给我们，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提醒。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
也未可知。当人悔改，君王宣告，或者神后悔，或者就是也许，谁知道呢？君王下令全面悔改时，并不清楚是否还有机会脱离审判，但他们就是回应神，这样的态度被神悦纳。或者神转意后悔，就是回心转意，改变神的心意，原文就是转而反悔。人的后悔是因为做错事，思虑不周，正如同尼尼微人为着自己的犯罪后悔，但神的后悔不同，神知道万有，按着人的回应来改变对人的刑罚。全知全能的神乐意更新我们，接受我们一切的生活。神不是考虑不周后来改变，而是神等候人回应，因着人悔改而改变原本宣告的审判。神后悔不发烈怒，原文是从鼻子的焚烧，神停止刑罚，停止毁灭，使我们不至灭亡，不会死亡，也未可知。这是尼尼微王的期待，而神何等的怜悯，就按着人的期待来回应人，连续人。第十节，神撤销了审判。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当尼尼微城的君王和百姓真实在神面前悔改时，神查看他们的行为，鉴察他们的心思意念，看见他们真实离开恶道，离开坏行为，表达真实的悔改，神就后悔。后悔意思是转移，改变心意，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本来就充满了怜悯慈爱，期待人悔改回应神，这是神的心。求神让我们积极认识神的心意，回应神的心意。在这一节中，恶道跟灾祸是同样的字，这是神的公义。当人行恶，就要接受恶的审判，就是灾祸。求神给我们敬畏神的心。从约拿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犹大国的小先知，当他传讲信息时，人就悔改，宣教上这么有果效，被神使用，他应该很开心。但相反，他一点都没有开心。下一章我们看到神要挽回这先知，第三章神挽回尼尼微城的人，第四章神挽回约拿先知。神看重工作，更看重每一个服侍主的工人。当人真正悔改时，神看到人的行为不只是有悔改的心，更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神就收回了神的灾祸刑罚。我们从更长远的历史来看，尼尼微城的悔改没有维持太久，几年后因着他们罪恶不悔改，神终究要审判他们。在拿鸿书第一章提到了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格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在拿鸿书，神宣告给亚述的审判。你我需要的不是一时情绪性的回应，而是生命真实的悔改，紧紧抓住主，才能够得着生命。这章的要节第十节，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章表达出神对人浓浓的爱，神后悔不降灾，并不是神智慧不够，没有想清楚，临时改变心意，不，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的计划不是要灭绝这城，而是定一个法则，若不悔改，神会惩罚。尼尼微城的人离开罪恶，转向神，神就收回刑罚，重新赐下悔改。神的慈爱大过刑罚，神的怜悯像审判花圣，这是神爱的心肠，但不代表人可以滥用践踏神的恩典。我们要把握机会，速速悔改。我们来祷告，呼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今日在软弱中仍然能够存活，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放纵罪恶，而是这是神的宽容，等候我们悔改。求主使我们把握今天效法尼尼微王的魄力，宣告全面禁食悔改，离开罪恶，抓住神的连续。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用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三章，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思想心中的眼睛、心中的耳朵。今天所分享的，对我个人来说，其实也是非常新鲜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18节提到，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神创造我们有灵魂体，所以我们有肉眼、魂眼、有灵眼，以此类推，我们是有肉耳、魂的耳朵、灵的耳朵。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希伯来书第4:12提到，神的道是活泼有功效，甚至魂与灵都能刺入破开。我们通常读圣经听到大半只是用我们的肉眼、肉耳，好一点加上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的眼睛跟耳朵。对耶稣的话、神的话，我们若能整全、纯全的听见、看见，我们必定能够更深、更强有力的感受神话语的活泼有功效。我们全人也必有奇妙的改变。门徒跟随耶稣3.5年，他们听见、看见好像很多，但是却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彼得准确回答耶稣，问耶稣是谁，应该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听见。耶稣复活之后，特别5旬节之后，门徒的心眼、心耳大大的敞开。亲爱神正不满足的门徒们，让我们敞开心，也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用心眼看，用心耳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深呼吸，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聆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每个人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有上帝的美意。你出生在哪样的家庭？性别是什么？会经历哪些成功？遭遇哪些挫败？上帝早就都已预备安排好了。也许你我有时不见得全然满意，但上帝的安排必有其美意，必是最适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上帝在其中动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满有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无论你现在几岁，不妨尝试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看看那些上帝所留下的指纹，想想那些上帝在你我生命中曾经做过的带领或修剪，想想当中的奥妙与巧思，必会让你我惊喜、惊讶、惊叹，可不是吗？你我的生命都满有上帝的指纹，你我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动工与美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耶稣是我们的生活和信仰榜样，他有一颗怜悯人的心，又有恩慈。圣经以赛亚书第58:10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饱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怜悯人的人有福了，神必从天上用光照耀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位置理想，设备现代化，家畜健壮，土壤肥沃，出产量高，马棚、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为他念了这份广告，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农夫却说，
1: 不必登报了，我临时改变主意，不想把田卖掉，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
0: 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快乐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最近的天气啊，真的是很不稳定哈。我想因为是进入秋天了，而且中秋节很快也要到了哈。每次到秋天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一阵雨啊，一阵寒哈。我还记得有一年我到那个湖南去参访哈，是在张家界了哈，天子山等等的哈。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到长沙的时候哈，这个天气气温也都还不错哈，可是呢就是这个天候有点不太好，就碰到下雨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本来是带着这种已经天热的衣服哈，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90月间吧，结果没想到一阵雨后，哇，这天变得好凉寒哈。然后等到了天子山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刚好住在天子山上啊，结果到了晚上夜里的时候，哇，那个下雨下得好大，气温竟然降到差不多摄氏1-2度的样子，而且我们住的那个旅馆也很简陋，被子几乎都是湿的，所以盖在身上那个湿寒湿寒的，所以我根本那个衣服都不敢脱。就穿着这个外套睡觉哈，不然呢，如果你穿的像睡衣一样的衣服，那个寒气啊，直接就会进到身体里面去啊。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穿的那个非常厚的保暖的衣服哈，可是因为没想到天气一下降温降了那么多，所以衣服带的其实也不是很够哈。所以我永远都会记得那段经验哈。所以每次到了秋冬啊，虽然台湾这种宝岛的天气四季如春呢，可是还是会有这种降温的时刻哈。所以请大家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不管是骑机车上班的朋友，或开车的，搭捷运搭公车的，走路的或什么的啊，大家都要记得哈，出门要带雨具哈。那还有呢，就是御寒的外套啊，薄外套啊也是要有的哈，因为避免气温陡然下降的时候呢啊感染到风寒哈。因为像我的母亲啊，99岁了哈，也是前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就凉到了，因为她现在年纪大，有时候很多话都听不进去啊。如果你劝她要注意要干嘛啊，她也不听。像那天我到她家6点多，夏天的话天都不会黑，可是秋冬了啊，秋天了，这个天都黑得很快哈。所以我到她家我拿那个我买的烧麦给他，结果竟然看到他在那个黑漆漆的厨房在那里切菜。我说你不能要为了省那点电呢，这个里面根本看不清楚啊，那刀子切到手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说起来真的，有时候老人家啊，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是固执呢，还是他的理解力下降了哈。你跟他讲什么，他有时候都听不进去。所以听众朋友哈，希望你们能够听得进温姐说的话哈，顾好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真的是首要之务啊。

0: 史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喜悦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秋凉时刻，大家要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的确你知道吗，不管是最近的新冠或者是流感等等，我觉得那种遇到了都不舒服，除了发烧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肺的喘啊，呼吸的不畅啦，喉咙痛啦，鼻子不通啊什么的哈。其实我也是很怕这个感冒，因为我每次一感冒都非常严重哦，甚至有时候还会并发这个流感，那个感冒性的肠胃炎哈啊，这个一个晚上都跑了七八次厕所这样，那真的是你更没办法睡觉嘛。然后呢，这个感冒鼻子不通，睡觉的时候枕头还得垫高，不然这呼吸就有点困难啊，再加上喉咙痛啦，全身关节痛啦，然后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就什么也没办法做，什么也不想做，就是会这样子。所以顾好自己身体的健康的确相当的重要。其实呢，身体的病痛也许可以靠着药物缓解，可是还有一种病痛是可能比较难缓解的，那就是心理的病痛。人家说要身心灵三方面都健康，所以身体、心理还有我们的灵魂、灵力这都要让自己健康。所以到底该怎么样去做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你不要去奢求说每一天我们都至少可以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让自己开心，那没有办法每天，那每个礼拜是不是至少可以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秋天了，去买一件秋装或者是新的保养品或者是呢去看一场好久没看的电影，要不然就是去吃一个小馆子，甚至于呢去报名赏枫的这个旅行团等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为自己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我就在这个前两天嘛，礼拜六那天，通常我现在因为孙子孙女要念国中了，大了，所以他们周末假日都已经不在我们家过了，所以礼拜六礼拜天等于是这个时间就完全还给我了，就是我自己可以自由支配。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怅然若失，哎呦，心爱的这个孙子孙女都不在身边了。可是慢慢了也就体会出来这个时间呢又回到我自己的手上。我就会想到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这个年轻就指的自己学生时代，我向来都是独来独往，因为没办法嘛。我在节目讲过很多次，因为读书我是从这个乡下进城从基隆到台北所以等于是很远的距离所以我几乎都是单独来去，因为住在内豪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念北一女的后来这个大学失利考上了名传，那也是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所以我几乎都是这样子的。后来工作上班也是一样所以很习惯性的我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所以这样一想那时候独来独往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一个人过日子不必去受到那么多的捆绑束缚限制你可以自己爱怎么做怎么做你可以去吃你自己想吃的，你想要去玩自己想玩的，想去看自己想看的电影想去逛自己想逛的街等等因为像我现在就是只有晚餐嘛，因为孙子孙女还有媳妇他们在我家吃饭的会料理。那一般来讲我中餐都不必自己煮我有时候大概就去买一个简单的便当，所以很烦恼我们家附近的便当我几乎全都吃腻了，都不太想吃，有时候就想想就换个胃口什么的礼拜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在附近转了转想去的那家店这个打烊了，然后呢开着的店呢我又不想进去吃，因为还没吃就已经想到那个味道就觉得 没有什么胃口这样子、哦、后来我就转到百货公司的小吃街去了，因为小吃街至少这个选择比较多一点、哦、我就去了一家店、哦、那家店说实在话我是真的有点贵、哦、一个干拌面就100块钱，两口吃完了、哦、一盘点心都要100多块钱，加上这个服务费一成、哦、那真的是很贵的。可是后来想说哎呀，因为只有那个里面是有点比较多的选择，我可以选择饮料，选择点心，选择什么的，所以后来我就进去做了，还点了一堆点心，哪吃得完呢？这个萝卜糕、烧麦，还有点那个肉圆，因为它有所谓的这种乡土小吃，还点了一大杯奶茶，算结账起来500多块钱，是挺贵的。我平常吃200多我都觉得贵了，我大概尽量都午餐控制在100多，可是我想偶尔这样子一下嘛没什么关系的，那 加起来也还好嘛，所以我这样点了一桌子，当然是吃不完的。可是你自己就觉得说你可以自己想点什么，不必还要拿了单子问旁边的人，哎，你要吃什么赶快哦，那怎么样的，还担心这个钱的预算的问题，还有的人呢东嫌西嫌的，又吃顿饭有时候也还会生气哦。我最受不了就是旁边坐了一些人又下嫌这个不好吃，又嫌这个贵，然后又嫌人家菜没有洗干净哦什么的，就这样子，你还没开始吃就已经被倒了胃口哦。可是你一个人，因为这个餐厅你自己选的，它贵也罢难吃也罢，都是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你也不会去嫌他，也不会去怪他或怎么样的，能吃就吃嘛，不能吃就不要吃嘛，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我就想啊，好久没有享受这种独来独往的快乐，而在那个当中呢，我就享受到就是这就是我自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最近会不会有的时候低潮啦、低沉啦、心情不好啦、沮丧啦、怎么样的落寞等等，有没有想过稍微调整一下自己过活的方式，让自己开心一点。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有时候我们这个心情变得不好，其实有时候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可是有的时候也是自己找的。我有时候都喜欢举自己的实际的例子。当然有些听众朋友就说，干嘛文姐整天在讲你们家的事，讲你自己的孙子，讲你的什么的孩子。我现在其他的比较少讲，我大部分有时候举自己家的这个孙子孙女。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入到青春期了，这个遇到很多一些问题，可能将心比心嘛，听众朋友可能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举自己的例子只是想说这样子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不太喜欢那种空中楼阁似的，譬如说专家怎么说，学者怎么说的，很多专家学者有理论，可是没有实务作为基础，他的一些的论述可能就是靠着各种个案的研究。所以不管怎么讲了，那大家觉得亲切也好，或者是不想听也罢，都是自己的选择跟自由。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孙子孙女，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经历过，我们回想一下，差不多现在孩子比较青春期早一点，可能在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了。因为我的孙子女，我就觉得他们大概在六年级就开始那个青春期了。我的孙女还跟我说，奶奶你不知道，我们现在都是有自己的想法了，你们不要管我们那么多什么的。他六年级就跟我这样讲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就发现到开始从小抱在我们怀里的，因为他们早产儿出生才几百克，都是我们这样一点一滴呵护大的。可是那时候我们紧紧抱在怀里，而且他们小的时候呢，尤其我孙子两岁多，我到哪去他都跟着我到哪去，因为他留在家里没人照顾他嘛，只好带着跑。所以附近的这个所有的商家店家几乎都认得他。可他们现在就发现了，温小姐，你的孙子最近怎么都没有跟你在一起啊？我说，哎呀，大了就不想了，然后请他来帮奶奶拎菜篮、推菜篮车，他也不肯了。以前超喜欢的，奶奶来我帮你拎菜篮，奶奶来我帮你推菜篮车，现在不要了，连开以前是不用讲，他主动要求，现在呢是希望他做拜托他。都甩都不甩你。那像有的时候我在想，讨好他们一下，这个带他们出国去旅行，自己走自己的，才不管你奶奶已经快要80岁走不动路了，来扶我一下。没有，以前是奶奶这个腰痛走不动路的时候，赶快冲过来把拐杖递过来，奶奶我扶你好不好，这个已经成为往事，真的是往事只待成追忆，那不然怎么办呢？你只得去接受这些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就是这样，你要靠近他们，他们立刻咚一下就弹跳起来，立刻的离开的，甚至于呢，你要想要摸摸他的头，立刻就把脑袋偏开了，那你怎么样的去面对？所以我拍出来他的照片几乎都是他的背影，他一个人踽踽独行在我的前头，都不要理我了，就这样子。那我慢慢在接受，因为我自己写这样的文章，说这样子的故事，像我在温水煮故事里面，这个 podcast 节目里面，我就会举很多类似的例子，那可是偏偏呢，我先生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一点了。我觉得他一直活在古代里面，他就没办法接受这个孙子孙女不要他，所以他气起来还是会骂人。我当然我也会发脾气，可是我比较能够就接受了。先生就不行，每次为这个事情就动怒，就自己气得半死。可是呢，孙子孙女无动于衷，这才是最让人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他们好像已经变得麻木了，变得冷酷无情了，我们都觉得没办法理解啊。可是有时候去想想，我们是不是青春期也是这样？不过还好，温姐想想我的青春期，我根本叛逆不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妈很严，很凶，这样眼睛一瞪，我吓得什么也不敢做了，
要做也是偷偷瞒着他做，可是明面上还是表现的就是温顺乖巧听话这样子的。可是现在孩子真的新的一个年代的孩子他们不甩这些，你叫他不要玩手机，像以前我孩子，我自己的儿子女儿，我叫他不要玩了，他们当着我的面是不敢玩的。现在呢，孙子孙女是公然当着我的面就可以叫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手机，一直滑，放学回来就开始滑，然后滑到时间到了开始写功课，功课一写完立刻又滑手机啊！你怎么讲他这个威胁利诱啊？又怀柔政策啦，甚至于这个严厉的管教啊，没有用，他不甩你就是不甩你，你讲的多了以后，他会离你越来越远。真的有时候我会觉得看了一堆有关青春期孩子的教育的书其实说实在话真的用处不大，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实验过，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好像就是必须我们要耐下心子等待他们熬过这个阶段不过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已经到天堂去了，看不到他们的孝顺乖巧了，看不到昔日那个让我觉得好开心，抱在怀里的时候都觉得无比的温暖的那种感受有时候讲自己都会心酸，都会难过。我不知道你们作为这个爷爷奶奶、公公婆婆、这个外公外婆，是不是也体会过这种滋味呢？其实我们当父母的时候就已经体会过，不过因为我们当父母的时候，孩子青春期，我们自己也忙，可能这种的感受没有那么的深刻。可是呢，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的时候可能已经退休了，对我们来讲孙女是我们的唯一的牵挂，可是一旦他们背转身去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呢，哇，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学着对自己好一点。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多半都谈的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开心更喜乐，因为人生难免有挫折，难免有忧愁啊。可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当中为自己找到这个喜乐，昨天才看到朋友写的一句话，转述有某一个人的一个作者他的句子，他就写人生越是经历过多的风雪，越是能够体会到美好的那样一个果实，的确如此，你经历过你才会知道。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身心灵快乐，我们就是因为曾经体会过那个负面的情绪带给我们的不快乐，我们就在想说啊，那我要快乐点，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诀窍，也就是说呢，你要抛去那个旧有的一些的陈腐的观念，或是别人套给你的枷锁，或是传统的一些的思维等等的，你要去从心发出去思考，就是除了上帝是我们生命主宰之外，要以我们自己为这个本位，就要想到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想想看，如果是我要去做我怎么样去做。譬如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家里要面对一个选择，就像朋友讲嘛，好不容易存了钱呢，想要出国去玩一下啊，爸妈就说你不在那家里谁管呢？然后先生也讲是啊，那你不在那谁煮饭呢？儿女也讲啊，你不在的话我们功课谁帮我们干呢？反正公司也讲啊，这个你走的事情就堆在那里了，反正就感觉上就说你就是不能离开，你就得留守在这里，要去满足任何人的需要，可是你就不能够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说啊，算了算了啊，已经报了名的旅行社就退吧，退了还说不定还被扣钱什么的，这难免的都会有的事情，可是呢你就要问自己，我真的想要去吗？我当然我有些朋友他就义无反顾了，他就说我先问我自己，我是否想要去这趟旅行。后来他问自己，他也得到了答案，他说我就去，我不管你们谁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能够事前安排好就尽量安排好。就像我以前要出国，那因为要照顾那个什么孙子孙女什么，我就会煮了好多东西然后放在冰库里，我说你们就可以慢慢吃啊，我去个10天的旅行，你们至少这个可以吃一个礼拜，结果后来你猜怎么样？后来我再出国，他们竟然跟我说，哎呀妈妈你不必了啊，这个奶奶不用了，不用先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太好了，奶奶不在家他们可以天天吃外食，天天可以叫外卖，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从自己的这个想法太出发的时候，我们太去为别人想，可是到了别人那里，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温暖吗？你在要出国旅行前还在卤这个炖那个一大堆的，自己累得半死，这个带着沉重的身体出国，结果呢他们根本不在乎你为他们熬心熬夜呕心沥血去准备了那么多的吃食，甚至你可能出国回来以后发现这些都还在冷冻库当中，几乎都没有去动过。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自己就要去思考，是不是我们常常把别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们的爸妈，我们的丈夫，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什么点点，太多太多了，总是别人的排名都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自己在哪里呢？甚至可能找不到一个位置，发现自己在家里只是一个飘忽的影子，连个实际的身影都没有，连个实际的属于你的位置都没有，所以有时候想想的确人生匆匆这么一世几十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离开了。所以在这时候你就要去想对自己好一点。像我一个朋友前几天，突然就这样子
过世了，因为从他不舒服病发送到医院，根本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这样子。可是我一直记得他起初健康的时候，常常在脸书上留言，他又去哪里喝咖啡了，又到哪里去逛了，又到哪里去吃到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他退休以后啊，孙子孙女回来他开心啊，回到美国去了他一样开心，他还是一样过自己的生活，有时候就去看看孙子孙女，有时候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到我们到人到老年我们才去顿悟这个道理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人生不怕孤单的时候，就怕你不知道你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能够乐在自己的心情当中，你也知道怎么样可以去做让你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讲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做让我们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啊，这样一个好习惯应该在小时候就要开始养成了哈。只要你听到文姐的节目啊，你就可以去想一想，那你多久没有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到底哪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开心呢？即使你现在可能还小啊，还是学生，也没有赚钱，都是父母亲在供应你，可是你毕竟是你独立的个体，你还是可以去选择。譬如说在星期假日，你可能只想在自己家里安安静静的过一天或者是读书看小说滑手机看电视或者是打球运动爬山跑步什么的都可以，你就是不想动。那你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勇气跟父母亲讲不想跟他们去逛，不想跟他们走亲戚，不想跟他们干嘛干嘛的？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这样子一个意愿，能够 勇敢的表示出来。甚至于像同学可能他们也会约了去哪里，那你很怕得罪朋友又怕自己没有朋友，所以就勉为其难的就跟着他们去了。像温姐刚开始 有一阵子也是这样子的，就 太在乎有没有朋友了，所以明明那个活动我不想去参加，我根本不想去，可是呢就怕别人不高兴为了去捧个人场也就去了。可我现在就比较会在这个当中就去否决一些真的不想去的，不是为了人情，好像我不去就不好意思，不去就得罪人了。然后我会把时间可能记在我的行事历上面，可是快要到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今天有这个心情去吗？我是不是不太想动，不太想出门，或甚至于想要去做一点别的事情的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东西其实要靠着学习的，懂得拒绝，懂得选择。那这种选择是为了爱自己，疼惜自己，因为你不让自己有开心的事情去做，你每天都在那个物质负面的当中的时候，你可能怎么可以过得好呢？身体也不会健康，可能也会有口臭有肠胃消化不良可能 女生可能也 MC 不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到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调列嘛，手机里也有备忘录，你自己可以去调列，问问自己你也不用写多先列出个十件嘛。就像有人会讲说我这一生必做的十件事他就会把它列出来，然后做到一件就划掉一件譬如说我一定要到这个喜马拉雅山去走一趟什么之类的。那每个人愿望不同，那也有的人说他不想一定要去爬那么高的峰，我可能只要在台湾的玉山能够攀登上我就很开心的。你可以列举就是说十件想做的事情或者是呢十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它其实不难呢，可能只是去报名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或甚至于呢去看十部自己喜欢的电影，也可能是呢到某一个五星级饭店去吃他们的下午茶什么的那你觉得这些事情是会让你开心的，你就先列十件嘛，十件都做完了，说不定也没有完全做到，你可以再继续补满十件嘛，就用这样一个方式让自己至少在那个低潮当中可以去满足自己。就像我孙女她从小学开始就一直讲，我每次问她出国想去哪里玩，她都会讲一个地点，可是那个地方的旅行费实在太贵了，那就是他想要去看这个圣诞老人村这样子到这个北欧去那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个有时候他的愿望嘛应该是芬兰吧圣诞老人村。那后来我就跟他讲，那你国中毕业的时候成绩不一定要怎么样的多么的理想就像别人要求那样子只要都还不错有进步或什么的奶奶就送给你这个毕业礼物，就带你去这个圣诞老人村了。不过圣诞老人村要冬天的时候去嘛，这个夏天是不适合的那可能也许我就会利用一个寒假或什么时候就带他去旅行我跟他讲你也要祷告奶奶身体健康那时候还可以走得动因为那时候奶奶都快要80岁了这样子所以说那是
他目前为止他觉得那个是可以让他开心的事情哦，那想办法啊，就努力去实现它。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机之物哈，你不一定就说啊，我现在已经很快乐了哈。可是也许你总有一些想要圆的梦啊，或是想要完成的事情啊，或者只是想要去喝一杯这个别人说的非常棒的咖啡啊，或者是买一个咖啡机啊，自己在家里哈，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的煮咖啡机哈，都是有可以胶囊的，也可以这个。过滤袋的哈，那样子的，或是挂耳的哈，或甚至于冲泡的，或是任何方式，你自己去想。然后呢，不管大小哈，不管它是需要花多少钱，你把它列下来。当你哪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翻一翻，哎，这十件让我开心的事情，你就挑其中的一件去做。我相信那件事情会让你的心情就变好了。然后也许你就有办法再继续走后面的道路了。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去花这些时间爱自己，对自己好一些，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愿上帝祝福大家天天喜乐，事事开心。明天再聊，拜拜。

0: 圣经诗篇37:11，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我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是国家交响乐团在指挥家吕绍嘉的带领之下诠释的一套作品集，名为《客家新世界》。那么这套作品呢，就是向传奇的音乐家姜文也致敬的一套作品啊。那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所听到的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这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作曲家姜文也选择留在中国。当时他受聘成为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教授，随后在1951年就完成了这首小交响曲。这是一首以小编制呈现的管弦乐的作品，也显示出他在当时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之下所呈现的一个创作的思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客家新世界》的这套作品啊。那么音乐能够将一个族群的生命经验以及精神记忆化为可以跟世界对话的声音，拥有客家血脉的作曲家姜文也正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将客家民族的勤勉坚毅、深情厚实的一个精神融合在交响乐的篇章当中。许多年的时间，我们介绍姜文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的写作呢，承载了故乡的记忆，也映照着世界的脉动，同时也为台湾文化留下了非常不朽的一个印记啊。我们今天介绍的《客家新世界》是由客委会和国家交响乐团共同合作，特别收录了姜文也以及三位当代作曲家的一个作品啊。那么在这其中呢，还有这个手稿曾经尘封近90年，并且首次在台湾诠释的《白鹭的幻想》的这个作品。那么姜文也早期所写的台湾舞曲，或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小交响曲，还有汨罗城流，这些带有历史背景的故事都呈现出姜文也生命以及创作的轨迹。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持续来听他所写的小交响曲，继续送上这第二乐章《

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特别和大家再次来聆听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先聚焦在国家交响乐团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的主题之作啊，在这其中特别提到了有客家协同的作曲家姜文也他所写作的一个作品的背景，同时也有当代作曲家去理解姜文也不同时期的创作过后呢，有感而发带来的一个当代创作啊。这真的是属于我们台湾这座岛屿的古典乐声的骄傲啊，非常值得大家来欣赏。那么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给弦乐合奏而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1945年，在战后的那个时间点，原本以日本作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姜文也，他前进到中国，并且受聘成为北京中央音乐院的作曲系教授。1951年的小交响曲就是当时他在北京生活时候所完成的代表作。小交响曲这个名称啊，虽然带有18世纪的古典气息，但实际上小交响曲的形式是诞生在19世纪后期，并且流行在20世纪初期。这指的就是编制较小、形式较为灵活的交响曲。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第一段乐章呢是生气勃勃的快板啊，我们听到有5声音阶化作流动的16分音符以及爬音，甚至我们还听到了新疆民歌沙里红巴的旋律片段啊。而刚刚所听到第二乐章平静的慢板，就展现了姜文也高超的配器技巧。像是我们听到了以弱音器演奏的低音大提琴，先以一个慢速扭动的旋律进行，小提琴再以弱音器加上静桥奏演奏往上滑动的5度音型，产生一种淡淡的一种诡异的氛围。我们接着要听到就是这个姜文也所写的小交响曲作品51的第三乐章了，那这也是最终的乐章，这是节庆气氛的快板，呼应了第一章节的快速音阶，不过是加上了更加抒情的主题。而尾声则是以节奏以及速度的不确定性啊，颠覆了所谓传统交响最后一段乐章的一个惯例。我们就来听这首小交响曲作品51的第三乐章。

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国家交响乐团 NSO 所录制的姜文也的作品啊。那其实在2023年我们曾经介绍过一套作品，名为《传承与展望》姜文也纪念专辑啊。我们听见了姜文也将民歌与东西方管弦乐器结合当时的这种创新的尝试。当时也有一本书叫做《纵横西东姜文也音乐文集》，就汇整了当时他留在台湾、中国以及日本的第一手文献，也在弥补了早期对于姜文也相关研究的一些缺失。那过了几年之后呢，这波由客委会跟国家交响乐团推动的所谓的姜文也作品复兴运动，是跨越了时空，也弥补了那个未能提早50年的遗憾。透过委托创作，目前台湾中生代作曲家也运用了自己在西方学习的当代管弦乐技法，跟姜文也的作品展开跨时空的一个对话。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这个跨时空对话的作品集，名为《客家新世界》。那这个作品除了有姜文也的经典之作之外，还有李元珍在2022年所写的《思想阿里山的歌声》，林金美在2022年所写的《宁毅》，以及陈可嘉在2022年所写的《岛屿迷梦》，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关注姜文也是如何的以管弦音乐描绘自然以及人文历史的意象，并且从他那种以幻想式动机发展气氛以及场景的手法当中获得灵感。我想每首曲子都非常值得大家有机会更多的来仔细聆听，如果你想要研究的话，更可以来拆解分析一下。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录音，就是姜文也的第一部管弦乐作品，来自南方岛屿的交响素描其中的第二乐章，这作品叫做《白鹭的幻想》。1934年，姜文也将这部交响素描提交给日本时事新报举行的作曲比赛，最终获得这个比赛第二名。而这白鹭的意象啊，显然对姜文也是具有启发性的。他曾经在得奖感言说到这份灵感的由来，他就说到了水田青绿，在极其静谧中清透的空气里，只有白鹭三三五五的飞降而来。白鹭的幻想呢，里面我们会听到弦乐的长音，仿佛就是在水田之上带出一层清透的气息，而微光在这其中流动。各式木管依次诠释起下行的阿拉贝斯克旋律，就好像白鹭三三五五缓缓掠过天空而降。而随着音乐的展开，这装饰性的音型彼此呼应缠绕，化成一阵颠覆性的幻想洪流。而在结尾，好像作曲家就从幻想当中苏醒过来了，水田跟白鹭的意象声响再度的隐约浮现，加上了一些弦乐的音型，增加了一种深沉的弦外之音。这部尘封在东京姜家长达90年的作品，是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呢透过了台北国家音乐厅所举行的 NSO 传奇与传承姜文也与当代台湾音乐会当中，才正式的进行了首演。我们就来听为管弦乐而写的幻想曲《白鹭的幻想》作品二。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啊，今天我们有个时间咖啡猫邀请大家一块来聆听国家交响乐团所录制的客家新世界。这心是心里头的心啊，这个心之所向的心，就是心的根源在哪里呢？这其中的一个环扣的作曲家就是具有客家血统的台湾作曲家姜文野先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姜文野在不同时代所完成的一个作品集。那么这张客家新世界很珍贵的一个地方，也有我们台湾目前活跃在作曲乐坛的中生代作曲家们根据姜文野不论是他的生平事迹，他曾经发表过的一个作品，或对于他的一个观察有感而发所写下来的当代的这个创作当时也交由了国家交响乐团来做录制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是客委会委托作曲家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宁是凝视的宁，忆是回忆的忆。这首作品呢有一种朦胧美的感觉，也描述了姜文野晚年时候的回忆，还有他这个漂泊的一生当中，他其实是相当想念台湾的。宁忆这个作品也引用了姜文野两首创作，包括有七夕银河以及阿里山的歌声，其中的一些乐曲主题，以此向姜文野来致敬。我们提到这个七夕银河是来自于姜文野以乡土人情作为题材所写的钢琴套曲乡土节令诗，而阿里山的歌声则是姜文野最后的一个作品那我们要听到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先以七夕银河当中的上行五度主题作为基础，不断的开展转化，再由四度和五度音程带出层层堆叠，形塑出乐曲的空间感。而主题经过不断变化之后呢，后续就出现了阿里山的歌声。那阿里山的歌声当中有法国号所演奏的上行四度旋律慢慢的呼应着，这动机主题蕴含着浓烈的乡土气息，而这两段旋律的一个缪斯交织出姜文野一生跌宕起伏的回忆。我们就来听作曲家林金美所写的宁忆，宁是回忆。

我们所听到的是作曲家林金美根据姜文也的两首作品，包括《七夕银河》还有《阿里山的歌声》所带出来的这段创作，名为《凝忆》。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欣赏由国家交响乐团来诠释的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集《客家新世界》啊。其实这张专辑在几个月前我们曾经和大家来做推荐，那因为作品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精彩，我们今天再做一点篇幅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到了作曲家林金美啊，是一位活跃在国际舞台我们台湾非常优秀的中生代的作曲家，许多年的时间他也不断获得国际奖项，包括了美国国家作曲协会作曲比赛的首奖啊。那么他奖项非常多，很难一时片刻说得完，不过这些年他的作品也受邀和国家交响乐团、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台湾交响乐团、英气管弦乐团来进行合作。那

也跟这个国外的团体来做互动哦，好比说美国底特律交响乐团的新音乐乐展，美国水牛城爱乐乐团作曲家的乐展，很多人都很喜欢林静美所写的作品集。那除了他的作曲之外，他也常年参与在钢琴及管风琴的演出，并且投身在音乐教育来进行这个作曲的一个传承。对于林静美而言，发现姜文也的作品也带给他许多不同的一些思维。虽然他跟姜文也已经是差了数十年，在不同世代的一个作曲家，但是作曲家有非常丰富的文化的一个涵养啊，时时刻刻也提醒着现在持续在作曲路上的林静美，千万不要忘本哈，不要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现在持续听到的就是林静美所写的《宁毅》，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回到节目现场，持续送上古典乐声。咖啡猫要继续和大家来选播的是我们非常敬佩的钢琴演奏家卢易之在好些年前，他特别录制了一张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专辑。我们现在要来倾听的就是肖邦非常著名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其中这华丽大波兰舞曲创作在作曲家停留于维也纳的时期，时间大概是在1831年7月份的那个时间点那也是肖邦人生当中最后一首为钢琴及管弦乐团所写的大型音乐作品。那么这个曲子，我们刚刚有说这曲名是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这序奏部分的流畅的行板呢，是肖邦后来在1834年的时候于巴黎完成的。1836年肖邦将流畅的行板和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合并出版，那么肖邦也在1835年4月份的时候，在一位巴黎音乐家的安排之下，就在巴黎指挥音乐院管弦乐团让这个作品做首演也是肖邦人生当中亲自演出这个曲子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其实这题外话说到了肖邦他比较习惯，或者说他比较期待能够在属于朋友们之间亲密的音乐会，像沙龙音乐会当中来表现自己的钢琴弹奏。那他的个性也不喜欢面对像是售票大型音乐会的一个压力所以他其实很少有这种真正举行大型公开演出但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肖邦大波兰舞曲，是肖邦在世少数的进行大型公开演出。我们现在持续听到就是钢琴演奏家卢易之所诠释的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钢琴演奏家卢艺芝在多年前录制的《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专辑，其中就特别诠释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啊。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歌曲的诞生的背景，其中这个华丽的大波兰舞曲是肖邦在1830年的时候于维也纳所写的，本来是给钢琴及管弦乐团来做诠释的，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首为钢琴及管弦乐团所写的大型音乐作品。而流畅的行板呢，就是在巴黎所完成的，直到1836年肖邦将这两个作品合并来做出版啊。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华丽大波兰舞曲本来是写给钢琴跟管弦乐团，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录音还是以钢琴独奏为居多。那么我们有听到这平静的行板，流畅的行板啊，这个作品就很像夜曲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航行在平静的湖泊之间，这曲调是很流畅的，也很像威尼斯船歌，有一种平静温和的氛围。而后续我们听到华丽的大波兰舞曲就会有波兰舞曲的节奏，序奏就像号角一样，层层堆叠的和声进入到最高峰，接着也会前进到精神抖擞的钢琴独奏主题。而这华丽大波兰舞曲的左手伴奏是传统波兰舞曲的节奏，舞曲的主题表现出优雅的贵族气息，这内容是丰富灿烂的。每当主题再现的时候呢，肖邦也运用更多的装饰手法加以变化。其实回到17世纪，当时波兰民族舞蹈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那肖邦也是那时候历年来所有作曲家当中非常知名的能够写出波兰舞曲的作曲家。他一生写出了18首的波兰舞曲。除了序奏与华丽波兰舞曲是写给大提琴及钢琴，还有我们现在听到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写给钢琴独奏及管弦乐团之外，其他的波兰舞曲都是钢琴独奏曲。这肖邦敏感纤细的个性使得他将对于波兰历史过去的光荣、现况的无奈，甚至一种惆怅感，还有对于时局未来的一种担忧，都巧妙地融合在波兰舞曲当中。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还有肖邦的一个性格，也使得波兰舞曲的名声是更加的发扬光大了。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只是为您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啊。我们特别来聆听卢一直老师在多年前录制的《我的肖邦，我的布拉姆斯》这张主题之作。那当然，这个作品就有肖邦的作品，也有布拉姆斯的作品啊。但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聚焦在卢一直非常喜欢的肖邦的乐声。我们持续听到的就是肖邦的流畅的行板与华丽大波兰舞曲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这些年来，我们经常有机会跟卢一直老师来聊天啊，也知道他现在不只是写这个钢琴曲了啊，他早就是为不同的主题来做创作，也做编曲啊。同时在教学的一个方式上面呢，他也是非常活泼的。那除此之外呢，他也经常举行主题性的音乐会。我们多年来关注卢一直非常喜爱的一个音乐题材，就是少不了民谣，像是他经常以钢琴独奏来诠释经典的台湾民谣，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民谣的力量，让大家可以勾起可能对家乡土地的一种情怀，也希望让台湾在地的好声音或是好故事可以透过当代作曲家的一个诠释再有机会给传达出去。那其实卢一直这些年还写了一些合唱曲像是有什么包心菜呀、空心菜、恋恋岛屿、我在这里等你等等的以台湾为主题的合唱作品那这些作品在今年上半年，卢一直老师也把它带到北美地区来做分享。当时他跟这个温哥华的白露丝及水牛合唱团一块来做合作那真的让这个异乡游子透过这台湾的歌曲集也能够想念自己的家乡。从小就学琴的卢一直在维也纳音乐暨表演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取得了柏林艺术大学最高演奏家文凭，回到台湾，并且在国际大赛当中斩获多项肯定。在2012年曾经获得全艺金曲奖最佳演奏奖，2023年也以跟双子二重奏打击乐团他们合作的《天黑黑》获得了当时全艺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我想卢一直对于台湾民谣真的是情有独钟改编功力是一流的，他也非常擅长将民间人人所熟悉的旋律转换成为优雅华丽的器乐作品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他所弹的肖邦。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肖邦第三号即兴曲作品51，那同样是交由卢一直老师来做诠释我们就来听听这非常细腻的肖邦的钢琴乐声吧。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1: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2: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0: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3: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0: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3: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0: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圣经箴言28:19上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足受穷乏。勤奋踏实的工作态度能够帮助我们迈向成功的人生。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齐秦在1981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医唱片后，于同年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又见溜溜的他》。这张专辑让他在歌坛初露头角，不过当时他的这首曲风与造型偏向当年的淳朴民歌与流行风格。如果要为1980年代的台湾流行歌坛找一个关键字，那么改变这两个字恐怕是最贴切的。当时校园民歌的清新质朴仍有余韵，但年轻人的耳朵已经开始转向新的世界， Disco、电子合成器、摇滚节奏、西洋流行乐曲，透过唱片、电台与舞厅迅速传入了台湾。另一方面，电视综艺节目的兴盛又使歌手不能只靠一副好嗓子、外形、造型、舞台动作，甚至一个人的气质与性格都开始成为明星的一部分。而1981年成立的中医唱片敏锐地抓住了市场正在改变的脉动，是当时台湾市场不可忽视的一家唱片公司。这家唱片公司集合了高凌风、齐秦、杨林、沈燕、黄仲坤、杨凡等歌手和音乐教父刘家昌，并拥有周志平、黄大军、陈升等幕后制作团队的公司，成就了一段华语歌坛美好的青春回忆。中医唱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不只在制造歌曲，更懂得制造歌手。如果说当时有些唱片公司是依靠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打开市场，中医唱片则更进一步，把歌手本身塑造成一种鲜明的流行符号。于是我们看见了几条截然不同却同样成功的路线，像高凌风是狂放华丽充满舞台爆发力的浪子，杨林是清纯梦幻带着一点距离感的玉女，后来的齐秦则穿着黑衣留着长发，以孤独冷峻的形象唱出都市青年内心的漂泊。三个人三种性格也代表中医唱片对市场分众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概念。1981年齐秦在餐厅驻唱时被经纪人夏春勇发掘，加入了中医唱片，推出的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这张作品和后来大家熟悉他所唱的《狼》其实判若两人。不久之后齐秦入伍服役，音乐道路因此暂时中断。1985年退伍后他重新回到歌坛，而这一次他不再只是替别人演唱歌曲的歌手，而是开始真正寻找齐秦自己的声音。当时的台湾流行歌坛仍有浓厚的校园民歌余韵，但西洋摇滚、新潮流行音乐也逐渐进入了年轻人的世界。齐秦没有选择继续走传统民歌式的抒情路线，而是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孤独感、流浪感与对自由的渴望转化成歌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狼》这张专辑。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动物意象，它代表的是一个独来独往、不愿被驯服、渴望寻找自己道路的人。齐秦后来自己曾经谈到，狼是他第一首正式的音乐创作，他很自然地想到用狼来写自己。而狼这个意象也常被认为是与现代诗人纪玄的狼之独步有所呼应。讲到这里，我想提现代诗人纪玄所写的《狼之独步》，他是这么说的：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没有半个字的叹息，而恒以数身凄厉以及之长嚎，使天地站立如同
发了疟疾，并刮起凉风，煞煞的，煞煞煞的，这就是一种过瘾。季玄与狼自语，紧扣狼的意象，透过狼的举止特性来呈现自我。诗中的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与齐秦所塑造的孤独自由形象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精神连结。因此1985年的齐秦长发皮衣皮裤墨镜，再加上略带沙哑冷峻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个新的浪子形象就此出现。这不是后来唱片工业精心设计出来的偶像，而是齐秦把自己的生命经验直接转化成音乐形象。狼的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包括了《狼》、《原来的我》、《太阳雨》、《曾经何时被遗忘的》等。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整张专辑其实不像一般唱片那样这首情歌下一首舞曲再下一首民歌，而是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内在气质，孤独、流浪、异乡、失落、自由，以及对人生的自我追问。狼是精神核心，异乡游子则延续了漂泊的意象。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齐秦在狼的专辑里面所演唱的《狼》，还有一首《异乡游子》。

收录在1985年狼的专辑中的原来的我，是齐秦最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之一。这首歌并非齐秦本人的词曲创作，但其背后的选歌与填词过程却完美契合了他当时的个人心境。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日本著名的双人组合恰克与飞鸟的日文歌曲《这份恋情是我的自作多情》，由飞鸟良作曲。齐秦是华语乐坛中最早成功将恰克与飞鸟的音乐引进并唱红的歌手。当时中一唱片公司找来著名的作词人李成明填词，歌词的第一句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精准捕捉了齐秦当时刚从军队退伍，面对社会与被唱片公司暂时冷冻时期的迷惘与孤立感。这首歌虽然表面上是描写失恋与感情受伤后的内心世界，但其中的再一次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却与齐秦在感化院军旅生涯后试图在音乐中找回自我重新出发的人生轨迹完全重叠。结尾不断重复的我还是原来的我，成了他对抗外界质疑与标签的内心宣告，也是这张专辑除了狼的野性之外最温柔而坚定的自白。

1985年的狼让大家认识了狼的奇情，到了1987年的冬雨，奇情已经从一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歌手进一步成为真正成熟的创作歌手。尤其有趣的是，后来脍炙人口的三首歌，大约在冬季、冬雨、外面的世界，全部都是奇情作词作曲。其中大约在冬季后来更成为奇情的代表作之一。大约在冬季是奇情专门为王祖贤量身打造的歌曲。1986年的时候，奇情与王祖贤因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擦出爱火，随后王祖贤凭借着《倩女幽魂》的聂小倩一角在香港爆红，他的工作重心也移往了香港，而奇情则留在台湾发展。热恋中的情侣分隔两地，饱受思念之苦。有一次王祖贤回台湾与奇情短暂相聚，看着因疲惫而在

受欢迎的程度堪称现象级，当年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不仅将齐秦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更成为跨时代的文化符号，横扫两岸三地与华语市场。1988年，齐秦凭借着这首歌荣获香港乐坛指标性的中文十大金曲奖，这在当时对台湾歌手而言是非常高的荣誉。之后随着卡带在中国大陆的引进，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大街小巷，从学校广播、街边店铺到春晚的舞台，人人都能哼唱几句。歌词中的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温柔叮咛，精准击中了当时无数离乡背井工作求学的游子心声，成为告别与思念的国民代名词。往后数十年间，这首歌被无数巨星，包括了像是张国荣、梅艳芳、王杰等，在演唱会或专辑中翻唱。在2008年的时候，他更被选入中国大陆改放30年来最受欢迎的30首原创歌曲，奠定了其在流行音乐史上的不朽地位。因为这首歌的影响力太过深远，30年后大陆知名作家饶雪漫以此曲为灵感创作了同名小说。2019年的时候，该小说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大约在冬季》，由霍建华与马思纯主演。电影推出后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连身在温哥华的王祖贤本人也被募集低调进戏院观看，并在座位上悄悄拭泪，为这首歌延伸出跨越时代的凄美注脚。

齐秦与王祖贤相恋17年，除了《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外，他还为王祖贤写过其他的情歌。另一首齐秦写给王祖贤描绘异地艰辛的经典歌曲，就是《思念是一种病》。这是齐秦在1989年的时候为王祖贤量身打造的经典之作。这首歌生动地描绘了两个人因异地相恋而饱受折磨的艰辛。1989年前后，王祖贤在香港影坛的戏约接连不断，而齐秦则将事业中心放在台湾，并自主红音乐工作室。两人长期处于分隔两地的远距离恋爱状态，极少有机会见面。这种聚少离多，只能靠电话跨海维系的情感，让齐秦感到无比的心酸。他曾坦言，每当疯狂想念远在香港的王祖贤时，内心就会感到一阵虚弱与不适。思念他时那种感觉就像生病一样，因而写下了这首词曲最深情的情歌自白。副歌那句传唱至今的“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正是当年齐秦独自待在台湾，遥望着跨越海峡翻山越岭的另一端，对女友最真实也最无助的呼唤了。

这是齐清演唱的《思念是一种病》，还有一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今天老歌曲就是新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齐秦所演唱的《爱的宣言》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秦空中再见。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我想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西洋老歌《香蕉船》。这首歌的背景啊，是在亚热带的西印度群岛，那个地方也跟我们台湾一样啊，他们也盛产香蕉。而且这首歌的哈利·贝拉方提，他在小的时候啊，童年时候曾经在牙买加居住过，当地采食香蕉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所以说等到他长大执笔创作的时候啊，很自然地就写出了《香蕉船》这首歌。这首《香蕉船》啊，主要是描述在热带森林中采集香蕉的啊那些大家工作的实况，在动感的节奏中衬托出了在热带生活的人们所特有的那种乐天浪漫的个性。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很自然的在我们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幅鲜活热闹的那种热带风情的画面。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香蕉船》。

这首轻快热闹的歌曲哦，是一首西洋老歌《香蕉船》。接着下来要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虽然说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哦，但是我想其中的启示倒真是可以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是说在希腊有一位国王，他向女神要求能够传授给他点金术，女神原本不肯，可是国王一再的祈求，最后女神叹口气说，哎，其实啊，学习点金术并不难，我马上就可以教你，可是啊，你可不要后悔哦，因为学成点金术之后，只要你的手啊碰过的东西都会变成黄金的，你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说我劝你啊，还是再考虑一下。哦，国王心想，手一碰就能变成黄金的，哎呦，那多棒啊，有什么好后悔的呢？所以啊，他仍然执意地请求女神能够传授给他。结果啊，也正如女神所说的，学习点金术并不难，他很快地就学会了。哇，他真是好高兴啊，立刻下令全国一起来庆祝这个喜事。在宴会上啊，有人呈现了葡萄上来，国王开心地拿了葡萄送到口中咬了一口，哎呦，好硬啊，怎么咬不动呢？哎呦，再看啊，原来啊，葡萄已经变成黄金的了。哟，国王好开心啊，哎，你们看你们看，这点金术真的是很厉害啊，哈哈，我的国家将会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度了。国王乐得不得了，伸手啊，东点西点的，哇，整个皇宫都变得金碧辉煌了，大伙儿也都看得目瞪口呆，惊叹连连。哎呀，当然了，这国王更是开心的不得了，兴奋的不得了。等到宴会结束以后啊，国王来到花园赏花，一阵阵花香飘来，哇，真是让人心旷神怡。于是像往常一样，他很自然地伸出手去摸摸这漂亮的鲜花，可是他的手才刚触碰到花啊，好端端的一朵鲜花就变成了金光闪闪的黄金花了。国王看到这冷冰冰毫无生气的黄金花，心里面开始有着那么一丝丝的失望的扫兴的感觉。就在这时候啊，公主笑容满面地跑过来，啊，恭喜父王，听说啊，父王从女神那儿学会了点金术，真的吗？是啊，乖女儿，快来。啊，看到心爱的女儿，国王的心情啊，又喜悦了起来，于是就张开了双臂去拥抱她。可是，就在他的手指碰到公主的那一刹那，哎呀，公主也变成了一座金像了。女儿，我的女儿，我不要点金术了，哎呦，还我可爱的女儿啊，我要芬芳的花朵，我还要美味的葡萄。啊，国王伤心的嚎啕大哭。这个故事啊，也让我们想到了圣经上的一句话，一个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真的啊，正如这位希腊国王，他虽然赚得了天下所有的黄金，可是啊，却失去了宝贵的亲情，还有失去了他去触摸美丽的鲜花，还有失去了他可以吃东西的那种快乐，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是吧？

虽然啊，我们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因为啊，金钱它具有高度的交换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啊，就会产生钱就是一切的这种错觉。其实啊，一个人有钱，并不等于说这个人做事就很负责，也并不等于他有令人崇敬的品德。钱所能代表的其实是非常有限。一个人很有钱，并不等于他就很幸福很快乐。相反的，有些有钱人啊，他也会有心灵空虚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千万啊，不要恋慕金钱，不要羡慕别人的财富，不要以一个人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这样钱它就不能作祟了。毕竟金钱并不是万能的，不是吗？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大财主，他有很多的金钱、土地、妻子跟儿女，他在这世上啊，可以说是享尽了各种的荣华富贵。后来他在70岁的时候染患了重病，大夫对他们的家人说，请赶紧啊为他预备后事吧，因为他可以讲已经是无药可救了。于是啊，他的家人就赶紧替他做寿衣，准备棺材。奄奄一息的财主叫仆人把他的寿衣拿来给他看看，当他看到哎，寿衣竟然没有口袋的时候，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啊，你们做错了，为什么寿衣没有口袋呢？仆人纳闷地说，哦，老爷，寿衣本来就没有口袋的。啊，不行，帮我重做，我一定要有口袋的寿衣，否则的话，我的财宝怎么带得走呢？啊，因为他过度激动，结果一口气换不过来，就停止了呼吸。这个故事啊，真是蛮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寿衣没有口袋呢？我想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也要怎样离开。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意念，千万不要再眷恋在不能带走的金钱、名利和地位上了。

这里是佳音乐福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喜乐充实的一天。同时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灵魂体的操练与整全。我有一个朋友，他对我们常常打球运动的人忠告，不要只是练肌肉，更要练我们的筋骨，甚至所谓的练气功。其实肌肉、筋骨跟气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在练身体的范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练身体的范畴。有一些人进一步注重魂的操练，就是心思意志感情的锻炼。我引申保罗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八节。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祷告、聚会，都还只是在体跟魂中间打滚，一直没有进入灵的里面。参加很多培灵会，甚至门徒的训练，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活泼、不长进、没有突破。亲爱渴慕突破的天国老门徒们，盼望今天、昨天所分享的，不要只是看过、扫过，甚至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视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会为你祷告，让我们彼此也为这样的突破彼此带到。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雅歌书四章十六节，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亲爱的朋友，雅各书第四章所说的几种香料都是含有深意的。沉香是一种苦味的香料，这表明苦中有甜的意思。墨药是用来保存尸身的，这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刚愎、骄傲等等罪都当定死，然后我们的心中才会发出香气来。有些基督徒真是可爱，他们脸上佩戴着十字架的印痕，一看就知道他们以前的骄傲和刚愎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永远被丢在主的脚前了。这是属天的可爱。乳香是一种必须经过火之后才会发出香气的香料，它的香气在猛烈的火焰中最为浓厚。这是表明我们的心经过痛苦的火焰，发出最浓厚的香气，直到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和祷告。我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气呢？亲爱的朋友，在生活的淬炼中，散放基督的馨香之气。

不同的日子，我们都需要不同的鼓励和祝福，但有一种永不动摇的爱与温柔的恩典是从上帝来的。圣经上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亲爱的朋友，愿你今日就得着上帝的同在，属天的平安，使你一生不在黑暗里走，永远行在他的光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这段时间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37章，我还是要鼓励你，如果可以，你尽可能找一本圣经，即便你可能是用电子书，或者是各样的方式都可以，纸本的、电子书的，或者在 iPad、在电脑前面都没有关系，还是鼓励你读神的话。我奉主的名祝福你。很多人问我说，寇牧师，你怎么可以读圣经读到有这么多的一些亮光？其实那是神的恩典，而且神并不偏待人的。你读圣经，神一样会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上帝不偏待人，我并不特别，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神可以透过圣经向我心说话，我把我所领受的跟你分享。神也可以直接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鼓励你读神的话。讲到耶利米，在耶利米传讲神要他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是付代价的。但是那个代价虽然看起来好像沉重，但是请你相信主的恩典够你用，他不会给你一个担子过于你所能担的。鼓励你勇敢的跨出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而西底家呢，西底家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一方面他周围的人都很生气，还去打耶利米把他关起来，他也蛮怕周围这些人的。可是他私下又做了另外一件事，西底家打发人去把耶利米从那个监牢里面提出来，然后在自己的宫内把他带到那个自己的宫里面，没有外人，只有自己的地方。然后呢，私下的问耶利米说，从耶和华那里有没有什么话告诉你？没有啊，有没有什么话？私下，你知道西底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周围有很多人的声音，他说没有问题的，巴比伦一定会走的，我们会赢的，会走过的。他其实心里，我真的相信他为什么会找人把耶利米找出来问耶利米说神有没有什么话，因为他知道旁边这些人的声音是假的，他知道的。只是他一方面觉得这些人不可靠，这些人只会说一些我爱听的话，但是这些人说的话根本不负责任，他知道。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人不可靠，但是又不肯放掉人，他又怕人离开他。这些人虽然不可靠，至少在我旁边同温层里面有一些人比较温暖一点。你也正在面对这样的状况，你周围也有许多的人跟你是同温层的人，他们不断地告诉你一些讯息，可是你心中也许模糊，甚至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只是说一些安慰你的话，他们只是说一些好听的话，他们只是说话讨你的喜欢。你自己知道这些人不可靠，但是又怕他们离开，你觉得我无论如何要抓一点人在手上，以至于就算要来到神的面前都是私下的偷偷的。为什么？怕得罪了这些人。我再说，有的时候我们落入这样的光景，一方面知道这些人不可靠，另外一方面呢，又怕失去这些人。但是今天你要做一个决定，继续抓住这些你明明知道不可靠的人的帮助，或寻求这位可靠的主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决定。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是否有深刻经验上帝爱的经验吗？我是否在付出中更经历主的爱呢？我们在教会中不断看见许多弟兄姐妹用信心专注在神的身上，经历神的怜悯。眼看已经没有学校可以念，但神却奇妙的开路；眼看工作有极大的危机，但神亲自预备供应。在情感婚姻中遇到很大的挑战，但神赐下新的爱，重新和好，学习相爱。上帝的爱做许许多多奇妙美丽的工作。今天我们思想约拿书第四章，主题是被神管教的先知。上一章约拿顺服神的旨意，到尼尼微城传扬神要审判的信息，而尼尼微从君王到百姓深处都披麻蒙灰，真实悔改。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转变心意，不将灾祸降在他们身上。到了这一章，约拿为了上帝收回刑罚而大大发怒，神透过具体的事物来教导约拿上帝的慈爱。首先一到四节是约拿向神发怒。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当约拿看见神收回了对尼尼微城的刑罚审判，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约拿大大不悦，非常不高兴。原文是以此为恶大恶。同样的这个字在三章八到十节提到的是尼尼微人他们的恶道，神因为人悔改而不降下恶的刑罚，约拿却以此为恶。尼尼微人离开了恶，约拿却进入了恶，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约拿且甚发怒，原文就是烈怒烧着他，神的怒火冷却了，约拿怒火却点燃了。显然他有一套标准神学和上帝的不一样，以至于他为了神没有照着他所期待的成就而大大发怒。为什么他传道这么有果效他还要生气呢？第二节告诉我们原因。第二节，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约拿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过吗？我在本国就曾经要逃避这个呼召，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恩典是人不配神却赐下的祝福，怜悯是人应该得到的刑罚，神却收回了那样的刑罚，叫做怜悯。恩典怜悯背后都是上帝极大的慈爱。神不轻易发怒，原文是鼻子很长，发怒时鼻孔张开，而这里提到神不会轻易发怒，神用忍耐的爱来爱人，等候人回头。神有丰盛的慈爱，丰盛原文是极大极多的慈爱为人存留预备，并且神后悔转意改变心意，不降下所说的灾，不施行审判的结果。所以约拿急速逃往他失去，这是为什么？约拿从接到使命的第一天开始没有往东到尼尼微，而是往西去他师，因为他不愿意看到神赦免敌人。他已经清楚看见了神很乐意饶恕人，如果他去尼尼微传道，尼尼微人悔改，神停止审判。而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亚述是敌人，不断攻击以色列人，后来甚至把以色列国灭掉了。他不愿意敌人蒙福，因此要跑得远远的。约拿是从保护百姓的角度来看，不期待亚述人悔改，他却没有看到神对众人的爱。他没有看见如果亚述真悔改，他们不会来攻打，他们也可以成为神所疼爱的，和以色列人一起见证上帝，这是上帝的心意。早在本国的时候，约拿就知道神要赦免亚述，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丰盛慈爱的神。这是为什么约拿逃往他师，即便
被勉强神透过鱼肚子的管教把他拉回到尼尼微城。约拿也希望神快快行审判，约拿没有想到他最害怕的事果然发生了。第三节，他求神取去性命。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而如今约拿最不期待的事发生了，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神收回审判。而约拿非常愤怒，他向神求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求神拿去我的性命，我死了都比活着还好，我宁可死也不要看见敌人悔改，我们的国家遭殃。约拿是性情强烈的人，在愤怒之下直接向神求死，个性很刚烈。神也使用这样的器皿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在他眼中，亚述没有被刑罚这件事的重要性比自己的死亡更严重，他向神求死。第四节，神询问。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神对尼尼微城很有怜悯，神也对约拿先知很有怜悯。按照约拿所求，上帝当然可以刑罚他，取走他的生命，但神没有这么做。正如神不断呼唤约拿，即便他逃跑，还用大鱼把他想办法带回正路，没有兴起别人取代约拿，而是不放弃的来帮助这一位很容易生气的先知。这是神的大怜悯。在这里，神很温柔地询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的发怒对不对呢？你凭什么这么生气呢？你真的这么发怒吗？原文是，这真的烧到你吗？烧得这么彻底吗？神可以严厉的刑罚管教先知约拿，但神选择温柔的等候他，等候他回头，等候他触摸神的爱，回应神的爱。这是神给人极大的怜悯。你我是否也常常忘恩埋怨神，批判神？就是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恩典机会。五到十一节是神提醒约拿，第五节神预备了一个场景。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到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向神求死，而神询问他，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于是约拿赌气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偏高的地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简易的棚子底下，得到一点点的遮荫，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可能他期待神改变心意，审判尼尼微城，或是尼尼微城的人只是假意悔改，不久后重蹈覆辙，神的刑罚要临到，或是他就是单纯向神生气，看神能拿他怎么样呢？约拿很像孩子在赌气不讲话，而上帝是慈爱的天父，用生活具体的事情引导约拿重新思想上帝的慈爱。我们思想在你我身上，神用了多少的忍耐等候我们回头呢？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的怜悯慈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约拿书第四章，主题是被神管教的先知。这一章第一节提到了约拿很生气，二到三节他埋怨神，甚至向神求取我的性命。第四节神询问约拿，你这样生气对吗？五到十一节神透过一个场景来教导约拿。第五节提到约拿出城，坐到城的东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第六节神为他预备了一棵植物。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上帝智慧地安排了实习课，课名是植物生长学，背后真实的课是神的怜悯与疼爱。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神指定差遣了一棵树，一开始是一个小树，但当蓖麻长大后可以有三公尺高。这棵树长得很快，有叶子可以遮蔽阳光，影子遮盖了约拿的头。遮盖原文是拯救，拯救约拿脱离苦楚，免于受苦，让他感到凉爽，脱离炎热灾难，更是拯救他脱离错误的心思意念神学。这里的苦楚就是第一节的灾，也可以翻译成恶。神要拯救的不只是物质上环境上的日头炎热的灾难，更重要是约拿内心中抵挡神，拒绝神的这样的错谬。约拿因为这棵蓖麻树大大喜乐，大大欢唱，他非常喜欢这棵树。原文是喜乐，大喜乐，正如第一节不悦，大大的不悦。约拿的情绪非常强烈，爱恨分明，情绪很大。这里神安排了一个食物教学，正如第一章安排大风浪，一章结尾安排了大鱼，而这一章神安排了一棵蓖麻树，生长迅速的热带植物，影子遮盖他的头，使他脱离炎热。约拿因此欢喜。七到八节神毁灭植物。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前一节神安排了一棵树，影子带给约拿凉爽喜乐，而到了次日黎明，神安排一颗虫子咬这棵树，使树枯槁，让树枯死，树没有叶子为约拿遮荫了。神何等的爱约拿，想尽办法要教先知生命的功课。神没有安排虫子咬约拿，而是咬蓖麻树，这也是上帝的怜悯。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树荫了，神又安排了东风非常炎热，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约拿发昏。热风加上大太阳，约拿非常艰辛。约拿再一次向神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么热活受罪。他再一次向神求死。人在炎热中生不如死，而当人一天如果落入地狱的审判，那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样永恒的审判更是人无法承担的。第九节神再一次温柔地询问。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当约拿求死，神再一次向他施怜悯，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按着他所求的立刻刑罚他，而是再一次温柔地询问约拿。神询问他说，你因这棵蓖麻树而发怒合乎理吗？是对的吗？约拿回应说，我发怒以至于死，我气死了都合乎理，都是正确的。约拿觉得昨天还有这棵树，今天就没有了，曾经拥有又失去，这种被剥夺的感觉非常痛苦，甚至他以为自己应当配得拥有这棵树啊，为什么上帝连一棵树也不给我呢？他觉得自己合乎理，我的热是真的，我的痛苦是真的，为什么神都不解决我的问题呢？即便神一再问他，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仍然愤怒地回答上帝，发怒到死都合理。约拿明明知道神的属性，知道神的恩典，
怜悯慈爱，也知道神要赦免人，但他始终以为自己比神更合理，站在以色列民族立场，绝对不期待看到敌人被赦免得存留。可见人自以为正确的神学属灵的经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埋怨神，向神发怒。当我们觉得神做错了，我们心中会有很多的抱怨、苦读、批判。约伯如此，以利亚如此，哈巴谷先知如此，马大玛利亚因为耶稣似乎迟到，也曾经有这样的软弱，而神温柔地挽回约拿，一再施怜悯，一再提醒，这是上帝极大的慈爱。第十节，神提醒他，第十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这个时候约拿热昏了，气昏了，面对神温柔的提醒，也怒目相待，向神大小声。神再次温柔的呼唤，其实神大可按着约拿所求，你既求死，就让你死。神却没有这样对约拿，而是持续温柔的呼唤他。神对约拿说，这棵树不是你栽种，不是你种下，不是你培养，不是你照顾，这棵树原本就不是你的。树木一夜发生，一夜干死，在一天之内拥有又失去，你尚且爱惜这棵树，你很珍惜这棵树，因为这棵树给你凉快，你知道要珍惜它。其实你我生活的平安、安全、舒适，一切都是神的怜悯，不是我们应得，不是我们赚得的。如果离开了神，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平安。人里面的盲点是，我们以为我们理当拥有舒适，我应该要被照顾，应该要享受生活，应该要得到我所期待的一切，而一旦失去，就向神发怒，向神大小声，却没有看到这绝对不是我们应得的，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怜悯啊！这树不是你种，不是你养，你都爱惜。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千万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人会珍惜一棵树，何况这个尼尼微大臣当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就是许多的孩童，有12万多人，有许多神所创造的人不能分辨是非，他们要落入死亡，还有很多的牲畜，神岂能不爱惜呢？神期待约拿体会神的爱，神的怜悯急切，神的旨意不是要刑罚人，而是要挽回人，呼唤人回头。约拿表面完成了神的工作，但内心却没有触摸到神的爱，以至于他向神发怒，他非常生气，愤怒上帝的拯救。可见神要的不只是我们的行为，更要是我们的心。神期待我们认识神的慈爱，充满神的爱，明白神对世人的爱，并且积极的爱人，在爱中回应神。这卷书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后来如何，给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局。约拿有悔改吗？约拿有触摸到神的爱吗？我们不清楚。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提醒你跟我，其实你我每一个人都是约拿，你我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我们今天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要不要回应神呢？要不要回应神爱的呼唤呢？这是每一天的选择。何况在这大臣中有12万人，神岂能不爱惜？不能分辨左手右手，一方面指的是3岁以下的孩童，二方面这群人像孩童一样无知，不认识神。整个事件，神要教导约拿，让他走在尼尼微城中，他看到一个一个人披麻蒙灰的悔改，他看到亚述人不再是可怕凶残的敌人，而是一个个宝贵的人。回到爱，很多的愤怒无解情绪才可以被神安慰，触摸神爱，得着鼓励与帮助。这章要节第十一节，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呼唤先知，一方面显示出对尼尼微人的爱，各方面更是对先知的爱。神安排大风、大雨、大树、大炎热，教导约拿，让他可以懂得神的爱。求神让我们触摸到神长阔高深的爱吧。我们来祷告，感谢主，神用永远不放弃的爱爱我们，等候我们回头回应主的爱。
呼求主，让我每一天更深刻体会神对我的爱，使我勇敢放下一切回应主的爱。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约拿书第四章，神怜悯外邦人，也怜悯神的仆人，用各样方式挽回人，使人明白神的爱。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最近的空中要来三个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对二一节来读到二十四节。恁有听到律法安尼教是古早人讲，唔通害死人，害死人的就受审判。唔过，我甲恁讲，对兄弟也是姊妹发生气，拢就受审判。无论什么人，嘛兄弟也是姊妹废人，就上法庭。嘛兄弟也是姊妹动工，就受地狱的火烧。所以你伫这段要献礼物的时，若想到你的兄弟也是姊妹对你有不满，就将礼物放下。伫这段前，先去甲伊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在这个所在，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到兄弟姊妹中间的一个和好，我们跟上帝中间敬拜献祭、颂赞、感谢，这是我们站在主面前的一个献祭。但是这个祭就要包括你甲兄弟姊妹中间和睦三甲斗阵的一个连结，那安尼这个限制才有意义。尤其是兄弟姊妹三甲斗阵，咱知是因为上帝先疼咱，咱才会当互相三疼。上帝是疼，伊先疼咱，所以咱才会当回应，出自感恩，出自一个学习，一个见证，咱来互相三疼。这个互相三疼的内容，主耶稣伫今仔日咱看经文中间讲，迄、那个负面的行动、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想起，要先学习甲除掉，因为人的想起未当成就上帝的公义，人的想起未当互兄弟姊妹斗阵的时经验着圣神所赏赐的喜乐平安，人的想起就将

是不是你自己会眼光做主题，也自己的经验做基础，然后来看别人，判断别人。所以会骂人，主耶稣用真具体的例子，你骂人废人，还是说我们一个比较口语化，说你白痴，还是说这个笨手，都类似这款的，一个废人拉家，意思就是无路用，生命无什么款的作用意义。所以用咱即马常常咧讲的，就讲哎呦，迄个人亲像笨手共款，意思伊无一点仔作为，对家庭无贡献，对社会干那造成混乱啊，尔干那亲像一个笨手，那放伫咱社区的巷仔口，大家行过都是感觉解忧。尤其是今仔日这个世代，咱嘛袂讲将粪扫放伫咱的门口，等粪扫车来收，已经唔是这款时代啊。人知影维持社区的清洁这款的特殊，所以那住伫大社区的，拢知影粪扫要摕去倒一大担。那住伫咱传统诶巷路街市诶，咱嘛知影什么时间粪扫车来诶时阵，咱才甲粪扫提出来。也就是讲，当你骂人废人粪扫诶时阵，毋呐干呐咧否定即个生命诶价值，甚至讲即个废人阻碍着你，还是你的环境、你的社区的美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主耶稣说这未输的太人同款，所以不只敢说废人、动工，还是我们说到白痴等等这款的，都就要面对审判。也就是说，主耶稣要提醒，古早是因为律法有规定杀人的，就要面对审判，因为杀人是一件永远无当回复的错误啊！你若杀死人，已经无法度回复，就算你是杀人受伤，伊就算会当肉体得到医治，也毋过你犹原共款内在生命关系实在是无法度回复。所以伫审判的时阵，毋是干那看人外表的行为，嘛连你内心同心的所在的思想，也是动机，拢会伫上帝审判的中间来显明出来，尤其是久长想起，实在就无好。久长想起用的话语，就常常是看轻，还是互个人伤害了。无论你是已经，咱咧讲。伊讲话就安尼口头禅，啊，是你心内真正忍着有迄款诶不满生气，不管多一款，一旦讲出来，破坏别人诶名声，这实在是真相中主耶稣讲安尼唔好，亲像杀人，所以。真容易生气的人，是真最生气的奴隶。常常讲话看轻人，还是破坏别人的名声的，虽然无伫行为顶头杀人，但是伊的心内

已经犯害人的罪啊。所以咱再看到这实在是一个大真恶的去赢的，还是说去赌掉的性命元素，还是习惯。耶稣特别提醒犹太人，今仔日嘛是要甲咱讲，讲伊过去，若咱过去啦，早已经就知嘛袂用的啊，袂记得的原则。限制真单纯，但是限制时阵，你应该就爱有你行动顶头的配合，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仔日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在这个中间，伊咧甲咱讲着，咱应该就爱将咱甲上帝的关系，放伫咱甲人的关系的中间。所以耶稣讲，这个事是非常基本的提醒，因为咱若未当甲人和好，就无可能甲上帝和好。咱若无按上帝、按人来认罪，佮尽力来堵起这一切实际所造成的结果，就无机会得到赦免。有当时啊，咱会感觉真奇怪，为什么咱会祈祷啊，敢那无得到上帝的应允？真侪时阵，是因为咱家己将迄个塔盖一个一个摆伫咱甲上帝的面前，就是咱甲咱的兄弟姊妹、甲厝边头尾无和平斗阵，无和睦斗阵，也是讲因为咱宽待唔对，所以地教啊，这些事影响着咱的性命，并不是讲咱需要付什么代价，因为咱知影敬拜上帝献祭本身有一个真重要，这嘛是咱今仔日在看。那就单纯迄个礼仪来看，伊敢若无掺杂其他的意义、其他的元素，就是单纯一个人对上帝，无论伊是用做功德的心情，要甲上帝讲：“你看，我一礼拜禁食两拜，是安怎奉献？”安怎啊？作家的行为，伊献祭嘛是伊宗教行为的一款，想讲用这个功德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加祝福，亦是讲真单纯对犹太人因就是爱照各种的礼仪，知影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咱讲尽主般的义，单纯就是安尼来献祭、来敬拜。这在咱今仔日这个时代，犹原嘛是事实。时间到，我到圣殿礼拜堂来参加主日礼拜也好，还是祈祷会也好。唔是为着我会当领受偌济，那是安尼。咱相信上帝伫伊个时刻，伊要做工，予咱加以相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咱必须要加即款应该有好个习惯，继续保持。亲像希伯来人书甲咱讲的，唔通停止聚会，就爱继续敬拜献祭。在这款的聚会中间，这个献祭的元素是真要紧，要讲到咱甲上帝的关系。献祭的意义就真单纯。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所在跟咱讲，袂用诶，对这款明明知影犯罪，啊，连教你来献祭，了做这个祭就无去啊。犹太人会讲这款的叫做故意的犯罪，
也就是讲，你用限制买来家己的犯罪撤销，这就敢那咱亲像讲的迄款做功德的心态。另外是人伫无意的中间犯罪，可能嘛是忽然间心情情绪失去控制，所以犯着这个生气的罪。那安尼依赖限制有效的啊，这是犹太人的讲。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是超过意犯罪，也是咱的讲目中无人，看人看袂上目，明明知影安尼做是唔好，安尼讲话是伤害人的，所以那安尼依赖限制，这个限制就无意义，袂当达到下边的效果。所以这是犹太人对的生活中间限制甲下边人中间真具体的一个指导啊，即立碑的指导信徒。所以限制就包括认罪悔改咯，你有真实的悔改，包括啥？包括你尽力有要去将迄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习惯、无好的用语，要去甲改过来。爱有这款的，安尼迄个赎罪造意义。所以，犹太人全国有一日叫做赎罪日、赎罪日，伊就是为了全国的罪来求救赎。但是犹太人拢知，人若无先甲伊的厝边和好，就算伫赎罪日迄天伊献的祭物，嘛甲伊无关系。所以伫赎罪日前，犹太人会尽伊家己会记的。多一个朋友，我已经两个月无爱甲伊讲话啊。好，想到伊做甚物唔对得罪我，也是讲想到多一个人啊，实在真实的。伫当时我甲伊讲话，敢那伤大声，众人面前去甲惊着，安尼。所以赎罪日有一个真重要的意义，伫以前迄段时间，帮助犹太人来认罪，来回想家己的唔对。所以咱会当看到犹太人因所领受这律法，实在是生命的律法，帮助人会当做一个完全的人，做一个美好上帝敬礼的人。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这个认罪甲这个和好是斗阵的。安尼，伊现的罪就要真做一个见证，得到上帝的接纳。耶稣咧讲的这百度真活泼，现罪的人唔是家己甲里面。提到祭司面前，安尼由祭司来替伊做。现在的人经过圣殿，一段一段来甲祭司面前，这个过程拢予伊过一摆，知影家己敢有对兄弟姊妹所做的唔对，有去做好事的认错悔改无？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会当知敬拜上帝，甲兄弟姊妹的和好是结连到顶的，帮助我
有这款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
3: 我把玉米蛋饼还有中杯红茶去了。
4: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忍耐宽容，忍耐宽容。

曾任电视台编导工作的小国侍郎采访过一间失智症患者的护理之家，当看到这些患者与社会隔绝的状况，他深感痛心，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帮助他们。于是小国侍郎发挥创意，开了一家会上错菜的餐厅。这是一间名副其实的餐厅，特别之处是所有的服务员都患有失智症。是的，您没看错，通常需要强大记忆力的服务员却恰恰有记忆缺失的问题。从一般商业角度来看，后果不堪设想，上错菜的几率高达37%，但顾客们早已料到会出现这种状况，因而能够理解。在惊喜发生时，服务员会赶紧道歉，顾客会开怀大笑，最后顾客带着愉快的心情离开餐厅。保罗写道，凡事忍耐，我们都知道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这意味着要彼此宽恕。这个词可以表示承担、忍受和支持，换句话说，必须付出努力，但如果这份努力是源于上帝的爱而非我们自己的力量，重担就会变得轻省，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轻松愉快，充满惊喜，并伴随着道歉和欢笑。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会让您得不到您想要的，但最终会让您得到真正渴望的，那就是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您的生活中，您对哪两个人最缺乏耐心呢？这周您会如何宽容他们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因为我们渴望成为有耐心的人，请帮助我们克服急躁，让我们以主的爱去宽容别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六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忍耐宽容。圣经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弗所书第四章是谈到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应该有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职责，重点是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也可以说这些都是教会在人面前应当有的见证。借着经文，我们先来思想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合一的见证。使徒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他首先谈到的是一种信徒与信徒之间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肢体的生活。使徒指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信徒就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这个我们都很懂很清楚，而这个肢体是不能够分开的，而是必须合一的。所以所谓肢体的生活，也就是合一的见证，这个是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见证之一。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圣经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知道，信徒我们都是蒙召的人。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曾经自称为蒙召做使徒的，这个是特别指他自己遵从神的旨意做传道的工作来说的。而在这里蒙召的意义是普遍的，指一切信徒蒙神的恩典从世界当中选召出来的经历来说的。因此这里所说的一切信徒就都是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人，就像在旧约时代我们的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做神的子民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蒙召的真意是什么呢？蒙召的意思虽然是说明了我们基督徒是神从世界当中选召出来的，却不是离开世界而生活的，反而呢，我们乃是与其他的世人一样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但是我们的分别却是在于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法则和目标与世人不同。这个不同的法则和目标就是要与我们的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每当我们论到基督徒因为神的恩召而从世界上被分别出来的意思，它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从物质的世界中被分别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乃是从属世界和属罪恶的行事为人当中被分别出来，进到另一种照着神的恩召和他的目的而行事为人的生活里。那么我们应当要如何行呢？首先我们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要圣洁，第二我们行事要光明，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到，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我们的使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第三点是我们不怕为主受苦，这个才与蒙召的恩也相称哦。不怕受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0节到21节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另外第四点说到要存心相爱慈怜谦卑，这些个存心就必定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行事就能够对得起主了。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那么谦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是主耶稣的美好德行之一。谦虚的意思不只是在外表上温文有礼，而是内在的一种品行，称为外表的德行。所以有这种谦虚品德的人，他是不会夸耀自己的。只是我们要注意，这个谦虚并不是礼貌，它和普通的礼貌完全是两回事。接着我们来认识温柔。什么是温柔啊？温柔是因为谦卑而自然结成的美果，谦卑的人也必定是温柔的人。您看我们的主耶稣论到他自己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所以柔和与谦卑是连在一起的，它绝不是与懦弱连在一起。接着我们来认识忍耐，谁能够忍耐呢？有盼望有目标的人才有能力忍耐，忍耐是跟在谦卑温柔之后的，因此必须先有谦卑温柔，然后才有真正的忍耐。忍耐就是单方面的自我约束，使这个争执无法发生，因此忍耐必须先有温柔的心，也需要有爱主的心，只有这样才甘愿为主舍弃自己的利益，也因此才能够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爱心互相宽容这句话表示我们基督徒在共同的生活或者是工作上是有可能发生摩擦的，并且这是圣经预先已经预料到的。圣经也没有认为信徒之间不会发生意见争执，反而圣经乃是要求我们用爱心宽容去消除可能发生的不和谐，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教会有争端的事情发生而给我们自己一个灰心的借口。接着认识宽容，那里可能有我们需要忍受损失或者是牺牲的事，而不是使我们蒙受利益的事。但是基督徒美好的灵性就是表现在对于这些事情所抱的态度上，宽容是必须有的爱心，因此宽容就是我们的爱心表现在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上。圣经并不是叫我们对自己宽容，更不是叫我们对罪恶宽容，乃是对别人宽容，尤其是当别人偶然的过失，不要斥责的过于严厉。别人的行事为人或者有亏负自己之处，也不要斤斤计较。别人对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不可以要求的过于苛刻。这种宽容的美德是合一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接着圣经提醒我们，在群体方面合一生活的另一个法则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和平的联络和爱心的宽容当然有着密切的关系。联络可以促进了解，可以增加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的认识而激发爱心，然而爱心的宽容又能够增进我们彼此联络之间的和睦气氛。圣经说用和平彼此联络，也是说明了和平就是联络的方式，而这个方法和平是不应该被误用作为结党纷争的手段。所以这种联络并不是属肉体的拉拢，也不是一种虚假的和平或者是亲切，乃是在基督里一种善意的交通。圣经接着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从这一句经文我们就知道圣经要求我们注意的是生命的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当然这种合一的生命人是没有办法创造的，因为这种合一是在圣灵里，圣灵里的合一。因为是在圣灵里我们就可以忍耐，没有忍耐就无法宽容，所以宽容是忍耐之后所结出的美果。其实追根究底，严格来说这一切的美德还是要从忍耐宽容说起。忍耐宽容是我们每一个人正在学习，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忍耐并不是说没有情绪，我们常常以为忍耐就是我不能生气不能不高兴，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忍耐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在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不让情绪替我们做决定。当别人伤害我们误会我们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当然会难过也可能会生气，这些个感受的本身呢，并不代表我们不好不对。真正的忍耐是我有理由生气，但是我选择不要立刻用伤人的方式回应，
有时候忍耐并不是一句话都不说，而是先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做决定应该说什么。假如我们不经思索就回答了，我们就失去了话语权，没有说还有机会说，只要说出口了就驷马难追了。所以忍耐是给我们自己一个不要立刻反应的时间，能够停一下，并不表示我们反应迟钝，吃亏了，要输了，不。这个停一下非常重要，很多关系破裂了，不一定是事情的本身有多大，而是我们在情绪最高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虽然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却留在别人的心里很久。所以忍耐有时候不是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只是少说一句伤人的话，让自己再等一下，这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是在圣灵的指引里面，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学习的生命功课。接着我们看宽容。宽容不是说我们做的都是对的，宽容也不等于认同错误。一个人做错了事情，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必因此说你这个人不好有问题。我们可以反对一件事情，但是却仍然要保留对一个人的尊重，这个才是宽容最美的地方。宽容也不是要取消是非，而是不让别人的错误把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怨恨的人。真正的宽容宽恕，有时候也正是放过我们自己，不要让那件事情一直的住在我们心里，而让我们的心终于得到自由。至于我们基督徒呢，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忍耐，所以我们不能生气，不，我们活了这么多年，越来越发现忍耐不是我们已经学会的功课，而是我们这一生还在学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失败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才会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学习。在我们读过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第二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从经文我们就知道他并不是单单叫我们宽容，前面要有谦虚温柔忍耐，最后才来到宽容，这个不是很像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吗？所以弟兄姐妹，罗马书九章三十三节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要感谢主，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来到你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里，我们多有亏欠，主你给我们的是完全的饶恕，新的机会，我们却常常有时耿耿于怀，求主怜悯我们，用十字架来扩充我们的度量，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荣耀主名，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0: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认识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宽容，所以忍耐对我们来说就不再是一种压力，而宽容也不再是一种勉强，而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的美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1: We spend half our lives chasing the morning. Funny thing, the real gold was waiting in the afternoon.

0: Shadows get longer,
1: but so does the love.
0: Look at us.
1: We made it gentle.
2: Is 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3: 哦，原来是月亮啊！
4: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7: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从昨天晚间开始，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则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的白天高温稍微有所下降，在北部和东北部大约是27到30度，中南部仍然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较为偏热，并且会有局部35度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因此要留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新闻， NQ9B 无人机台湾首次升空，我国高空监测能量大幅提升。中国时报，赢 AI 者赢天下，川普拒踩刹车。联合报，年薪低于39万，台湾有126万名低薪劳工。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今日头条，我国向美国所购买的4架 MQ-9B 海上卫士型无人机，其中2架在6月份透过海运抵达台湾，并且经过陆运到空军花莲基地。近3个月以来，经过原厂还有空军的组装测试与检整之后，在昨天上午8点多是首度升空，国军的高空监侦能量也将获得大幅提升。空军从民国111年执行到118年，编列新台币217亿元的预算，对美军购得了4架由通用原子系统公司所制造的 MQ-9B 无人机，并且含有2座地面控制站等附属设备，分批在今年以及明年交付。其中2架昨天上午在高度警戒措施下升空测试，大约2小时之后平安飞返。官员表示 MQ-9B 可以侦察打击一体化，最大筹载量达到1700公斤，除了能够搭载各型先进感测器，也可以挂载雷射导引炸弹。美军甚至已经完成加装响尾蛇飞弹的测试，空军也已经在美国完成 NS110 征召加舱挂载测试。台湾面对到中共的船舰还有海警船的灰色地带侵扰，将能够发挥全天候的监控功能，弥补海域侦察的缺口。国防院学者高志荣则分析，在 NQ-9B 进驻之后，国军的空中勤监侦能力将进一步向外海、远洋以及中国的内陆延伸， 形同在第一岛链重要的水道建立广大的征收墙，同时可以透过相关的 Link16 资料链来分享坐标，缩短杀伤链的反应时间。中国时报今日头条， AI 产业领袖在上周是集体呼吁要暂缓发展先进模型，也引发市场对于 AI 投资热潮降温的疑虑，相关股票在14日遭到集体抛售。但美国总统川普则是公开淡化 AI 风险，他指出是有负面力量在炒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够在与中国的 AI 竞赛中退让。白宫 AI 与加密货币特别顾问萨克斯则是质疑业者的动机，他主张企业如果认为模型有危险，大可以自行放慢，不必等待政府管制。根据美国媒体报道，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在13日宣布采取新的安全措施，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呼吁要制定规范 AI 系统的新法律， AI 公司应该自发合作建立标准。他同时呼吁业界要放慢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与 XAI 创办人马斯克则是随后都表达支持，奥特曼甚至表示OpenAI 在今年不会进行首次的公开募股 IPO， 以优先处理安全问题。川普在14日则是发文反驳加强管制的呼声，并且抨击阿

联合报头条新闻，台湾到底有多少的低薪劳工？根据主计总处表示， OECD 对于低薪的定义是低于薪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在台湾大约是27,598元。但是如果以月薪来看，台湾的全时劳工并没有符合低薪的定义。如果改用2024年总薪资中位数 58.5 万元来计算，三分之二大约是39万元，也就是说年薪低于39万就属于低薪。而在当年度，大约有 16.8%， 126万名的本国籍全时工作的劳工，全年总薪资就低于这个门槛。不过低薪的标准究竟怎么计算，这次则引发了不少讨论。主计总处指出，并非是低于平均薪资的劳工就算是低薪，依照 OECD 的标准，还是要低于薪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劳动部前部长何佩珊曾经在2024年于立法院表示，参考这一项标准，台湾的低薪门槛大约是31,000元。主计总处则是在这一次提出另外一个数字，指出台湾是有128万名的低薪劳工。这两个数字之所以不同，关键是在于采用的薪资项目不同。主计总处表示， OECD 并没有明确说明薪资应该是要采取月薪还是总薪资，因此先以七月受雇员工的薪资来计算，得到的是27,598元的低薪门槛。如果以月薪来看，全时劳工没有符合低薪的定义，但如果改用2024年属于全年的总薪资来计算，那低于39万元的就符合标准，因此出现了 16.8%、126万人的相关结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在14日宣布，废止针对燃煤以及燃气电厂的碳污染排放标准，推翻前总统拜登以及奥巴马任内的气候政策。川普政府是正在持续松绑气候与环保政策，尤其是希望提升化石燃料发电，以满足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正在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美国 EPA 署长泽尔丁则是最快在休斯顿所举行的20国集团能源部长会议期间就会公布全新的方案。根据《纽约时报》指出，如果新的政策挺过了可预期的法律挑战，不只将撤销目前发电厂的碳排规范，也可能会避免未来的政府重新管制发电厂的温室气体。联合报焦点新闻，想获得营养师的专业咨询不一定要面对面，卫福部在9月1日是正式发布了营养师通讯执行业务办法，预计从10月开始就可以实施，到时候符合资格的营养师可以透过视讯等通讯方式来进行营养评估、饮食设计以及咨询。新制规定总共有8类的职业处所可以申请通讯营养服务，包含医疗机构、营养咨询机构、长期照顾机构、老人福利机构、护理之家以及住宿型的精神复健机构、学校，还有其他经过中央主管机关认可的处所。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我国将在年底在菲律宾南部的宿务省设立办事处，这是继目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之外，菲律宾第二个的台湾驻外机构。根据了解，我国在去年就已经获得菲律宾的同意来设置办事处，并且着手筹划。菲律宾与日本、美国已经有旅送经济走廊，与台湾则是正在推动台非经济走廊。为了将台非整合为共同市场，强化与台湾的往来，菲律宾因此在去年给予台湾免签证的待遇，同时签署避免双重课税，也同意我国在菲律宾南部宿务省设立办事处。联合报政治新闻，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意大利的行程在昨天返抵国门，他在桃园机场也发表谈话，表示台湾正在承受日益升高的军事与灰色地带的压力。

0: 里，即使处境再艰难，台湾都将继续勇敢地走出与世界同行的道路。日经亚洲则在昨天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台北与马尼拉正在敲定一项计划，台湾将在菲律宾设立第二个准外交代表机构，这也显示着在双方面临到同样来自于中国的安全挑战之际，要巩固彼此的合作与投资。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超级央行周登场，由于美国通膨数据升温，市场也压住美国联准会升息的几率是超过八成，都带动了美债殖利率，美元指数是同步走高，亚洲货币则是普遍承受压力，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更是受到外资热钱汇出的影响，贬值的压力加剧，在盘中一度重贬超过一角，尾盘在央行调节之下跌幅有所收敛，中场是收在 31.688 元，贬值了5分，成交量则是稍微下降到 22.755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是下跌了 322.33 点，收在 45862.52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497.03 亿元，其中外资虽然是继续卖超 369.64 亿元，不过金额比起前一天交易日已经有所收敛。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美国联准会在本周升息几乎已经是市场共识，也让主席华许上任只有四个月就面临到与总统川普正面冲突的考验。在上周所发布的美国八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则是高于预期，市场压住联准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已经逼近九成，但是川普还是公开要求降息，而华许选择升息恐怕将会激怒白宫，持平又可能会损害联准会的声誉，央行的独立性也迎来在他上任以来的最直接的一次考验。根据谘商所工具显示，市场预测联准会会在15到16日的会议之后升息一码的几率是来到 88.5%， 比起前一周多出了将近有30个百分点，而道明银行以及摩根大通等机构也在最新的通膨数据公布之后调整预测，转为预期会在本周升息。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瘦瘦针的减重风潮是持续延烧，在台南市新化区卫生所在近日则是遭到查出有大量的瘦瘦针流向不明，因此是再度引发用药安全疑虑。而基隆长庚医院一般外科主治医师黄若一则提醒，瘦瘦针是属于处方药，并不是想瘦几公斤就能够自己打，无论是从海外代购、网络购买或者其他非正规管道取得，都可能面临到药品的真伪、保存条件、剂量使用以及缺乏医疗追踪等风险，因此呼吁民众切勿拿健康换便宜。医师也提醒，在施打之前的病史评估是同样重要，例如本人或家族有过甲状腺髓质癌病史等情况，而部分的相关药物可能并不适合使用，如果没有经过医师问诊，只看到别人打的瘦，自己跟着买来打，可能将忽略真正的用药禁忌。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同样身处于多语言还有多文化的环境，但为什么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学生的英语表现是优于台湾？根据国家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发现，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的小学生英语学习时数是台湾的 2.5 倍到5倍，而两个国家的学童都从6岁开始就接触英语，教科书的词汇量更是达到台湾的 2.5 到4倍左右，并且在收入中的最大比例并非是最为基础等级的词汇。对此，教育部国教署表示， 未来除了将检视正式的英语课程的实施情形，也将会透过校园生活情境还有数位学习来增加学生接触以及使用英语的机会，并且运用酷音平台还有英语自主检测等工具来扩充课外的英语学习时间。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名古屋亚运男子篮球项目在昨天随着两场 C 组的预赛结束，分别是由101-78击溃了哈萨克，还有中国大陆是105-61痛宰了菲律宾。在男子篮球的八强之列是全部出炉，分别是中华队、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伊朗、巴林、沙地阿拉伯以及约旦。中华队确定将在16日的晚上6:20迎战地主日本，届时恐怕将会面临到庞大的主场优势。另外是德国的职业男子网球好手小组维瑞夫，把曾经连续三次在四大赛冠军之战最后是无功而返的眼泪，在今年转换成为冠军的喜悦，不止在本届美国网球公开赛拿下冠军，也成为网球进入到公开赛的年代以来第四位在单一的赛季之中就拿到生涯前两座大满贯冠军的男子球员。小组维瑞夫在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是首度举起了四大赛的金杯，在挑战温布顿锦标赛的时候，他则是曾经引用英国当地的俚语，等公车等到天长地久，结果一来就是三台车一起来。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女子足球队本届在名古屋亚运是迎来了三名的规划球员，其中若琳美里昨天在国家队首秀就进球，帮助队伍最后是以2-1力退越南，在赛后也获得比利时籍的总教练德维尔德的高度肯定。台湾代表队在本届是和越南、泰国以及地主日本同为一组，将会取各组的前两名以及两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到八强淘汰赛。接下来台湾队将会在17日交手泰国，寻求2连胜纪录。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定将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昨天则是在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现阶段前往中国旅游的警示是橙色，并没有要升级的规划。至于旅行团前往中国大陆，现阶段的禁团令也没有打算要开放。他也呼吁，在前往中国的风险不确定性没有下降之前，政府相关作为就是会维持现状。而中国大陆的出入境新规涉及到管理范围的加大，例如中国公民被认定为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可能危害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者可以不准许出境，而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安还有利益的活动，再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也可以不被允许出境，而相关规定已经引发了各界关注。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在15日到17日将在北京举办年度国防论坛香山论坛，有鉴于周边的地区因为台湾与南海问题是局势紧张，并且外界对于美国在亚洲的承诺也有存在疑虑的质疑，预计中国大陆军方的高层将会在会议上阐述有关的全球安全愿景。而有外交人士以及分析人员指出，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预计会在今天先致开幕词，届时他将会呼吁在多极世界中加强国际合作，但也可能会含蓄地批评美国及其盟友。而根据路透报道，预计将会有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军官、外交官和学者出席为期3天的活动。而香山论坛也被视为是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中国版竞争对手，相关议程的安排往往也经过了精心设计。自由时报新闻，中国外交部在昨天正式否认美国媒体所指出有关于中国实体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的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是在日前指出， 伊朗在7月17日攻击了约旦一处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前后，曾经取得来自于中国实体所提供的高解析度卫星影像，而当时的攻击事件是造成有3名美军死亡，4人受伤。而中国外交部则是在昨天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没有证据的指控。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在先前报道，美国方面则是并没有点名提供影像的中国实体，也没有指称中国政府是直接介入这一次的攻击。在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冲绳县在9月13日举行了知事，也就是县长选举，在昨天完成了计票作业，是由自民党等6党所共同推荐的5党籍候选人古谢玄太以423,124票当选，也创下冲绳知事的选举史上最高票的纪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在昨天随即表明，将与新的知事切实展开合作，而为了振兴冲绳的经济，将竭尽全力。冲绳本岛距离台湾不到700公里，日本的国境之西与那国岛则距离台湾更只有110公里，是属于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美国南加大教授格罗斯曼表示，古谢的当选也让中央政府拥有更大空间，可以为台湾有事来预作准备。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访问爱尔兰，连续2天都表态支持爱尔兰统一，而苏格兰、威尔斯以及北爱尔兰的主要分离主义政党在昨天也齐聚一堂，签署了合作备忘录，要求享有脱离英国独立的公投权利，恐怕将会分裂英国。其中苏格兰民族党主席史文尼声称，英国首相伯南是正在面对他将成为英国最后一任首相的事实。工党在今年5月在威尔斯的大选中是惨败，代表支持独立的政党则是首次在3个权力下放的地区同时执政。史文尼表示，苏格兰、威尔斯以及北爱尔兰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支持独立的首席部长领导，这清楚地表明现状是难以持续，而西敏寺必须要为后英国时代来做好准备。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极端主义近年来在欧洲发酵，而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即将在明年举行总统大选的法国，极右翼的政党国民联盟的领袖马林勒班目前支持度是稳居领先，可能与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兰雄进行对决，也显示出法国政治正在陷入到两极对抗的趋势。而随着总统马克宏时代即将落幕，这位不受到民众待见的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形同空洞的中间派力量，还有疲弱的经济，也为马林勒班还有梅兰雄等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创造了壮大的条件与空间。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韩国的民调公司 RealMeter 在本月7日到11日对于全韩国2515名的18岁以上民众展开调查，发现到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和9月的第一周相比又下降了3.6%，目前是33.8%，也创下李在明就任以来的新低点。而反对率则是上升了3.8%，来到63.3%。而且其中年轻世代是最不挺他。民调分析认为，李在明的内阁近来的任命风暴，还有向霍姆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争议，以及房地产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使得民众对于李在明政府的负面情绪也在不断的增加。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的好运专车连续2年的执行率偏低，在2024年只有51.24%，去年也只有70.95%。因此有多位议员质疑，孕妇叫不到车的问题在于是司机接单的诱因不足，还有拨款流程不方便，如果没有解决这些根本问题，恐怕将难以提升使用率。对此，市长张善政表示，将会持续检讨有关的行政流程。 妇幼局则强调，将透过奖励措施还有预拨制度提高司机的接单意愿。另外，目前孕妇叫车是必须要一家一家的联系合作车队，因此妇幼局预计在今年十月底会推出整合平台，一次将订单就派送给八大车队，应该能够改善叫车的问题。中国时报北区新闻，为了持续协助老旧建筑改善居住环境以及提升建筑安全，台北市都市更新处配合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补助计划，在5月28日到8月28日为止，受理公寓或者是偷天厝的民众可以申请修缮补助，而第一阶段截止之后，偷天住宅的补助额度也已经用罄，因此市府也宣布从即日起到11月30日为止开放第二波申请，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在受理期间提出申请，相关的细节规定可以上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的老宅延寿专区进行查询。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水源路在本月11日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是一名赵姓妇人被丈夫陈志成的小三易婉珍当街开枪击中腹部，警方事后巡线到场逮捕两人，但是有议员在昨天质询时也指出，案发地点就在银桥国中一旁，而枪声还传进校园，让师生是人心惶惶。对此，台北市警察局强调，各分局和少年队以及辖区各级学校都有建制校园安全联系窗口还有通报机制，在事发之后也立刻通报学校，并且将会持续强化校安联系，共同维护台北市各级学校的师生安全。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校园通的应用程式下载突破了100万人次，为了庆祝这个特别的记录，因此新北市教育局也从即日起推出百万感谢祭，师生登入到应用程式完成指定任务就可以参加抽奖，包含有多项 Apple 的产品都有机会带回家。教育局表示，新北校园通应用程式的服务范围涵盖幼儿园到高中职，整合了请假、课表、成绩查询、电子联络簿以及缴费等超过35项的功能，让家长、老师以及学生都可以透过单一平台处理日常的校园事务。另外，响应9月是近视月，因此教育局也携手业者推出了教职员专属的咖啡优惠，只要登入到有关全支付的应用程式，点选活动优惠的连结，就可以领取合作通路的咖啡优惠券。未来也将会持续依照亲师生的使用需求量来优化功能与服务体验，让校园的数位服务还有资讯的沟通是更加便利。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